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啦。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早上的8:01持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哎，我觉得今天好凉爽。
3: 是的，一出门的时候就是凉爽的秋风扑面而来啊。平时开车都还要开空调啥的，今天不需要，车窗大开。
4: 今儿你没骑小电驴吗？
3: 没有，我的电驴被堵在里边出不来啊。
4: 电驴都能被堵。
3: 是的，我们那个停车的那个小电驴那个地方吧，就我的车停在里面，停在里面就经常会在，我停的比较早嘛，就是经常会在晚上的时候就会有车停在我那个车的后面，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没走，就是我挪不出来，所以早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会发现一个情况，就这个只能开车来。
4: 嗯，好，这个凉爽的天气啊，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心情比较好呢？
3: 嗯，
4: 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嗯，这两天我就感觉我又要去医院了。
4: 手腕疼是吧？
3: 对，就是我给自己的分析就是左手拿手机拿的太多了。
4: 拿多了。
3: 对，有睡觉也左手拿，平时你看我都是左手操作手机，所以就可能导致左手的负担会比较重一点，所以现在这个左手的关节啊怎么动都疼。
4: 我感觉你那个左手是戴金表坠的。
3: 这也有可能。
4: 哎，是吧。哎，我们琼姐左手手腕上戴了一只金表。
3: 就是其实它看起来就是它不重，但是看起来挺重。
4: 哎，对，被坠的，所以手腕疼。
3: 就是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咱们用手机啊干什么的，可能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现在电子产品确实会造成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些损伤。
4: 昨天我们还说那个运动手环的那个表带，
3: 对，
4: 会让伤皮肤。
3: 对，之前你看我们在玩电脑的时候，以前说过一种病叫鼠标手。
4: 对
3: 对，现在因为玩手机，什么戴智能手表，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手，
4: 手机手。
3: 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4: 手机腕儿。
3: 对，就是，哎，是什么都有啊，还有手机眼是吧？总之呢，觉得就平时我自己的这个给我的教训就是换手拿一下手机，还有就是不能老看手机。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过？
4: 你不是有那个手机支架吗？
3: 谁天天用手机支架？我从来不用。
4: 你放那看的时候放支架上不行吗？
3: 不是年纪大了看不清吗？
4: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真麻烦。
3: 所以刚才总结了一下，哎，没办法，年纪大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4: 好，我们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医者仁心说，大家早上好，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天凉好个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然后找一下啊。
4: 也欢迎医者仁心，还有欢迎未来啊，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3: 嗯，我感觉今天咱们汪助理是不是忙事儿去了，或者洗碗了？
4: 哎，没有准点的来报道对吧？
3: 对，没有准点的发链接啊，没关系啊，待会儿我们来发。好，天气状况呢，现在就是这样嘛，白露之后嘛。就白露之后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就是之后就是一夜比一夜凉，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一股冷空气又下场了，来到我们这边来了。那北方多地也是迎来了换季式的降温，明后两天呢，我们受到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的影响，全市的温度降幅可以达到7度，尤其是在明天就是教师节嘛，明天教师节当天，那最低气温会达到18度左右，而最高气温也仅有23度。总之呢，秋意渐起，早晚时段寒意凸显，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及时增减衣物，减少长时间的吹冷风，尤其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在晚上喜欢晚上吃过饭去散步的老朋友，
4: 去遛弯的，
3: 此时此刻就要多加一件外套了，避免着凉。我们要通过一种平稳的方式去适应天气的变化。
4: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10号是阴天。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老朋友汪助理被咱们召唤来了，
3: 终于来了、
2: 来了啊。嗯，好，也谢谢未来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还有豆芽杆子也发来了留言，他也点了一首歌，长思思的红太阳照边疆。
3: 我们稍后也会来给大家来放这首歌啊。
2: 嗯，
3: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历史上的今天，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呢。首先来说一说1886年的9月9号，这一天在瑞士签署了一项公约，叫做尼泊尔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际版权保护公约。公约确立了文艺作品跨国保护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现代全球版权体系的基础，深刻影响后续各国著作权相关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现在啊，听歌都得花钱。
2: 1927年的9月9号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了。
3: 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重要起义。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起义旗帜，起义之后呢，就转向了农村进军，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积累宝贵的经验，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时间再来到1945年的9月9号，之前你看9月3号的时候，日本不是投降了吗？也签署了一个正式的投降战书。那接下来就是9月9号的时候呢，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了。
2: 日本侵华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中国14年抗日战争正式落下帷幕。这次受降洗刷近代民族屈辱，捍卫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成为中华民族铭记抗战历史的重要历史坐标。
3: 1962年在国防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呢，就是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了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这是世界防空史上首次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极大的提振了国防士气，也推动了我国防空导弹事业快速发展，巩固了我国国土防空安全。
2: 1965年的9月9号，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至此我国五大省级民族自治区全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落地生根，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推动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有力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
3: 1976年的9月9号的今天早上的10点钟发生的这件大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去世了，这也就是咱们豆芽杆子今天要点这首歌的原因。咱们要缅怀我们曾经的伟人。那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离去可以说是举国悲痛，他留下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深刻塑造现代中国，持续引领后世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事业。
2: 回望9月9号的过往岁月，有战火硝烟的抗争，有民族解放的荣光，也有值得永远铭记的缅怀。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3: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就是刚才咱们豆芽杆子点播的这首长思思的《红太阳照边疆》。

0: 太阳岛。
1: 这个是什么版本？
2: 好像我们
1: 没有长思思的版本，
2: 没有长思思的版本啊。
1: 对，
2: 就是我们换一首吧，我们还是换一首刘子玲的那个《东方红》好吧？
1: 对，换一首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歌哈。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喝饮料，然后饮料瓶上面写的是无糖饮料，
1: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些写着零糖零卡其实并非是完全不含糖。事实上只要每升100毫升的饮料含糖低于 0.5 克，能量小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为无糖无能量。
0: 此外呢，这个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当中并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其本身呢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
1: 长期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一些问题，失眠焦虑的人群是需要控制饮用量的。对于补水而言，最优选择依然是白水，所以呢，为了健康，咱们可千万别把无糖饮料当水喝。
2: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3: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2: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3: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4: 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并非仅指白砂糖或者蔗糖。有些饮料会标注无蔗糖，仅仅意味着生产过程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者是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

0: 如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的糖类，因此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当中。那么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的饮用标准？有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的人群又能不能喝呢？
1: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 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
0: 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专家也强调，消费者切勿产生吃了无糖产品就没有糖分摄入的错觉。补水的最优选择依旧是白水。那么，通常来说，一个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则是在1500毫升左右。也可以根据天气情况或者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适当调整。
2: 我觉得吧，还是喝白开水或者是适合自己的茶比较好，少喝饮料。
3: 就是水，就是虽然它再无糖、再零糖、零卡，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成是白开水，每天喝那么多。
2: 它毕竟是饮料。
3: 对，那我平时我比较喜欢喝那个苏打水啊，对，那但是它也标着零糖、零卡，我常常就会怀疑，我就是想零糖、零卡，那它的甜味儿哪来的呢？
2: 是啊，对吧？所以我会抱着这种怀疑去喝。虽然它味道不错，但也不能天天喝呀。你看今天说到了，听到了这个记者的采访报道以及专家的解读之后，就知道它所谓的零糖，它只是因为它的糖没有超过那个0.5克的标准。再一个就是它有可能啊，它的确没有无糖，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剂。
3: 它还是有一点甜味的，
2: 不然它甜味哪来的呢？
3: 对，
2: 包括果糖，其实它也是糖，但它因为好像有一些那个饮料，它会标明无蔗糖，只是表明它无蔗糖，不代表它没有果糖。好，我们老朋友李队啊，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李队此刻行车在哪里啊？开车到哪里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呢可以分享您的见闻，也可以点歌，也可以传递路况啊。 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哎，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现在时下比较火的一款水果，叫葡萄。因为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说的像新疆话一样。哎呦我的天哪！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哎，我之前买葡萄的时候就遇到过，就是那个葡萄上面它疙疙瘩瘩的，有小刺儿。
3: 就摸起来还挺扎手的，这样葡萄其实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买。
2: 这个网上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呢？让人心里直犯嘀咕。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这个道理呢？
3: 单凭果皮颜色能判断出葡萄的营养价值吗？
2: 对，这个我们的确是不太清楚啊，我们来。
4: 听一听啊，咱们专业的解读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葡萄长刺儿还能吃吗？这样一个简单的科普。你吃葡萄给扎过嘴吗？这种长刺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这些刺可以说是一种疑难杂症，能不能吃，主要看长刺的原因。 葡萄长太快，水肥太足，营养从果皮里冒了出来，形成细小半透明的肉质小凸起，软软的，时间久了变黑，这是正常生理现象，无毒无害，举风下黑上最常见。另一种是果锈，快成熟时果皮受损后的自我修复，黄褐色小疙瘩，摸着粗糙，就是长得丑了点，建议就剥皮吃。这是一类病理性侵害，是介壳虫虫体附着在果粒表面，出现不规则的瘤状或刺状凸起，内部可能有幼虫或虫卵。 主要发生在幼果期至膨大期，所有葡萄品种均可能出现。要害形成的斑点可能残留农药，别吃。
2: 患有植物病毒病会导致果粒畸形，所有品种全生长期均可发病，别吃。另外，个别果粒基因突变长出尖角，本体无害，可以咬一小口试试，如果味道奇怪就不要吃了。买葡萄主要看果穗、果粒和颜色，也可以品尝最下方或最中间的果粒，这两处通常熟的最晚，如果甜酸适口无异味就可以放心购买。
3: 讲真的，我要看到葡萄长成这样，外面有点这样小疙瘩的，我就不会吃了。
4: 对，我也不会买。平时
3: 我就不想吃。
4: 平时我们去水果超市，基本上也看不到这么奇形怪状的葡萄，但有可能会在，比如说菜市场啊，有可能会看到，就是葡萄上面长刺儿这件事情，我是遇到过，在菜市场是遇到过，所以这样的葡萄我一般都不会买。
3: 哦，那葡萄皮儿上的这个刺突啊，多数和昆虫活动是有关的。
4: 哎，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这个果汁液的时候，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是对人无害的，只是在我们的感官和心理上让人会觉得不太舒服。
3: 对，
4: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的感染会导致表皮增生。其实它长刺儿就是表皮增生。
3: 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啊提醒，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但如果葡萄已经出现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有液体渗出或刺鼻的气味，最好别吃。
4: 那选购的时候该怎么去区分呢？史军也是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虫害引起的刺突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而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导致的突起通常会更大一些，就像皮肤上长了一个痣，长了一个瘤似的啊。还有就是腐烂变质就很容易判断了，关键看有没有液体渗出和异味。
3: 那葡萄颜色决定它的甜度和营养吗？真相并非如此。
4: 嗯，不少人会觉得紫色的葡萄会更甜，绿色的葡萄偏酸。那史军也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经过长期的选育呢，葡萄的品种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酸甜度要看具体的品种，而不是果皮的颜色。比如说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绿色阳光玫瑰，甜度就很高，吃起来非常的甜啊，糖度很高的。而紫色的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就是酸甜口，颜色和甜度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
3: 营养上呢，大体也是如此。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颜色的区别呢，主要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花青素含量更高，绿色葡萄花青素含量稍微低一些。史军提醒，花青素虽然对人体有益，但要是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发挥作用。选葡萄还是按自己的口味来就好，不必纠结颜色。
4: 那么刚才这个绕口令说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它有道理吗？
3: 史军表示啊，说这个吃葡萄呢，是否吐葡萄皮儿各有所好吧。葡萄皮儿里面呢富含花青素，带皮吃呢能够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物质，但是葡萄皮中含有的原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会带来明显的涩口感。是选营养还是选口感，看个人取舍。不同品种的葡萄特性也不一样，俗称提子的品种群皮薄而且紧贴果肉，可以整粒吃不吐皮，而传统葡萄品种的皮比较厚，大家通常习惯吐皮。
4: 清洗的时候呢，史军也建议啊，说整串清洗可以用剪刀从果柄处将果实剪下来再洗，不建议一颗一颗的摘，因为摘下来之后呢就会形成窗口，清洗或者是浸泡的时候呢，水里的一些不利的物质可能会渗入到果肉当中。对于网上流行的用什么盐呀、碱呀、用面粉去清洗葡萄，史军就表示啊，实验中发现这些清洗方法跟清水、流水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没必要那么麻烦，就用清水洗就行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5: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过去我们听广播，
7: 丫鬟请儿，乱
6: 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

0: 年轻人没这么喝的，至少都是得35以上。哈，现在
1: 这么喝挺好。
0: 对，平时我也这么喝，饮料基本不喝，就是不仅是饮料了，就是到稍微带一点甜的东西都不喝哈。平时出去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你喝啥，我就喝白水挺好。
1: 不过饮料我是偶尔还会喝，但喝的少。
0: 就是顶多苏打水，于我来说常年的喝的饮料只有苏打水。
1: 那你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也不喝饮料是吧？
0: 不吃不喝，就是白水，或者说他饭店不会提供那个什么大麦茶呀、竹叶茶呀，一般都会喝这个。
1: 我想起来了，你出去吃饭你是喝酒的。好，渐行渐远说，市面上卖的绿皮葡萄是阳光玫瑰吧？
0: 绿皮葡萄它不是提子吗？
1: 不是，提子是那种有点泛深紫色，他说的这个阳光玫瑰是那种青绿色。
0: 所以每次去买这些葡萄啊提子什么的，我都不问，就直接
1: 买，
0: 就这一串多少钱一斤啊？一串行，带走。
1: 还有心态要好，说阳光玫瑰不应该是透着淡黄色吗？
0: 正经的阳光玫瑰应该是椭圆形，在阳光下绿色透着淡黄色，闻起来有着淡淡的玫瑰香。渐行渐远说啊，正常阳光下生长是不带套的，不用套袋子的，就是淡黄色。
1: 淡黄色，
0: 淡黄色，
1: 淡黄色不是也带一点那种黄绿色吗？
0: 就是有点绿，就是那种我明白他说的，就是那种小的椭圆形的，是绿色，但是透着淡黄色，就是在黄绿之间，它可能有点渐变。
1: 心态要好，说我家就是种这种葡萄的，从几十块钱一斤到现在几块钱一斤。
0: 对，我也纳闷呢，是不是因为生产的多了，
1: 怎么一下掉价了呢？
0: 对，就是那种绿色的
1: 掉这么多，
0: 对，几十块钱一斤到后来的几块钱一斤啊，可能也跟种植的过程的一些手段有关系吧。好，汪助理说啥？
1: 我一般都是 14.8 度，或者是 40.2 度，或者是52度。
0: 啤酒、白酒、白酒，
1: 这样可懂了？懂了，懂了，明白了，王助理。
0: 啤酒，还有啊， 14.8 度不是啤酒吧？是敬酒吧？啤酒一般都是8度的，敬酒40度的白酒、52度的白酒是吧？搞不好还是原浆呢。
1: 你想，你不会喝酒，谁信？什么度数什么酒都讲得那么清楚。
0: 好，这个我觉得不喝酒，但是可以去研究一下酒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也可以传递路况点歌啊，都可以。接下来呢，老蹦布历史和各位聊一聊汤和木古迹园。
0: 小时候咱们都去过汤和木对吧？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汤和木啊它关闭了一段时间，因为它要整修，但现在汤和木呢已经又重新对外开放了。它就是在我们龙子湖的曹山的南边，藏着这样一座明代开国功臣汤和的墓，这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墓的主人汤和是朱元璋的同乡发小啊，当年呢正是他写信邀请朱元璋投奔起义军，开启了朱元璋的帝王之路。汤和一生征战南北，立下赫赫战功，晚年还奔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修筑卫所，是名副其实的抗倭先驱。
0: 在明朝开国的一众功臣当中，他是看透时局，主动交出了兵权，告老还乡，最终得以善终。公元1395年，70岁的汤和病逝，朱元璋呢是追封他为东王，谥号叫香武，就把他安葬在了蚌埠曹山的脚下。
1: 这个墓园建成之初规格是很高的啊，有长长的神道，排布着石像生，还有一通高大的神道碑，碑文呢是由大儒方孝孺写的。可是世事变迁，在永乐年间，这个方孝孺呢，他获罪了啊。整座石碑上呢，2000多字的碑文，全部被人为的给他凿毁了，只留下光秃秃的碑身矗立在山间。往后的数百年呢，这墓园也无人管护，就是荒埋在山林之间。墓室呢，还多次遭到了盗墓贼的盗掘啊，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
0: 1973年。咱们这个当地在修建公路的时候呢，刚好就途经了这片墓地，文物部门就开展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即使是说这个古墓早就已经被盗过了，但是依旧出土了100多件珍贵的文物，最出名的就是一件

0: 元青花缠枝牡丹兽纹叫耳盖冠，也是如今蚌埠市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之一啊。同时还出土了有墓志铭，也确认了墓主人的身份就是汤和。
1: 发掘之后呢，文物部门开始对汤和墓进行保护修缮，1982年成为了市级文保单位，1986年晋升省级文保，后来重建享殿，增建东西配殿，布置汤和史迹展览，正式作为景点对外开放。2013年汤和墓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多次维护修缮，2025年底汤和墓古迹园再次修缮完成，重新对大众开放。
0: 如今呢，我们再走进这座古迹园，225米的神道依旧是完整的，石马石羊石狮文武温仲静静分列在道路的两旁，守着600多年的时光。你既可以走进享殿去缅怀先贤，也可以步入真实的地下地宫，近距离的感受明代王侯墓葬的格局和气势。600年的风雨沧桑，一代名将的故事就留在了这片青山之下。
1: 好，对于汤和墓啊，相信很多人也不会陌生啊，大家都去过，有什么你所了解到的，大家可以来分享。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平时大家哦，看一下群里大家发来的消息。
3: 刘健说，今天秋高气爽，感觉比往年这个月份都要舒适。面临着夏天已经过去，点一首《夏天，夏天悄悄过去》。哎，
1: 留下小迷迷。
3: 这个是歌词，歌名叫什么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迷迷。
3: 粉红色的回忆是吧？
1: 对。
3: 好，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啊。
1: 韩宝仪的一首歌。
3: 对，我想这个歌名好像不叫这个。
1: 这个。刘健说了关于这个度数的问题，刘健说一般都喝零度的，然后李队就说了找个时间可以和咱们汪助理可以切磋切磋，研究一下酒精度，但是你们私底下弟兄们联系了啊，咱们就不管了哈。但是有一点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啊不仅仅是开车的问题，咱如果喝酒了车也别骑了，你不要以为你骑个小电驴你就没事了啊，一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电动车的事情。这个平时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看咱们在路上走着，平时开车呀骑车呀，是不是经常能够碰到那种老头乐，你见过没有？就是那种封闭式的电动三轮车，有的还是四轮车，就是我每次在路上看见那种车的时候吧，我老担心了，我特别担心它倒，就觉得它晃晃荡荡的特别的不安全。
3: 现在不是不给骑吗？
1: 你还有骑的呀，路上还能看得见呀。
3: 反正现在这个电动三四轮车是禁止上路的。
1: 对，这种车子呢不仅不能够合法上路行驶，还潜在着一些巨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你好老朋友，咱们的节目就提醒大家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此类车辆。
3: 为啥不能买呢？
1: 因为它没有办法登记上牌啊。因为此类车辆没有被列入到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当中，因此呢无法登记上牌以及购买保险。按照规定，它仅限于厂区、园区之内封闭的区域来使用，这个牌证不齐全，无法上道路行驶。就是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景区或者厂区里面不是有一些代步车吗？
3: 就是这样的。
1: 在这里面你可以用，在封闭区域当中可以使用一下。
3: 那为啥不能开呢？
1: 因为容易引发事故呀，那真是害人害己。这类车辆你看驾驶的大多都是中老年人吧，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是无证驾驶，对于交通交规呢都是不太熟悉的，因而呢普遍存在一些什么随意变道呀、闯红灯啊这些违法的行为，不仅扰乱的秩序，更容易引发事故。另外呢，面对复杂的交通情况，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是逐渐退化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是下降的，难以面对突发的危险。一旦发生事故，没有车辆保险呀，巨额的赔偿也会让驾驶人直接陷入到了经济困难，直接压垮一个家庭。
3: 那为啥不能做呢？
1: 因为
3: 无标准，性能差，安全无保障。
1: 对，老头乐。哎，每次一说老头乐，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一个广告，
3: 养养牌是吧？
1: 不是
3: 啊，
1: 十峰十峰，路路畅通。
3: 那是啥广告？
1: 就是以前咱们听那个单田芳的评书，前后都会有的这样一个十峰电动车的广告。以前就是这种老头乐，就那时候这样的车还做过广告来着，你知道吗？
3: 这种老头乐呢，基本上都是低速电动车，但是我发现其实速度也不慢。
1: 它不仅不慢，而且就还晃荡，就是晃晃悠悠的往前开，
3: 而且生产标准不统一，
1: 车身比较窄，底盘比较低，重心又比较高，特别容易导致车辆的就是翻车，因为它缺乏稳定性嘛。车辆又没有一些什么防撞钢梁作为配置，更没有什么安全气囊、安全带什么的。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制动的时候，很多安全部件它的性能是比较差的，可能都刹车都比较难。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种老头乐是很难控制的，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倾斜翻车，会导致出现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
3: 所以呢，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购车前 前务必确认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并依法登记上牌，持对应驾照。尤其要劝导家中老人别用老头乐接送孩子或代步，坚决做到不买不开不坐。
1: 之前我爸还想买一辆这个车来，就是被我及时制止了。这个车不便宜呢，1-2万块钱呢。
3: 这么贵吗？
1: 真老贵了。后来我说，我跟我爸讲，你还不如去骑一个小电动车呢。那我爸说，骑这辆车不就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吗？
3: 嗯，
1: 我说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但是它不安全啊。
3: 嗯，
1: 后来也就是因为跟他讲了这个车呀、你不能上路，上路被交警是要查的。
3: 嗯，
1: 他一想算了，还是骑电瓶车吧。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美丽姐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她说简单知足。
3: 渐行渐远呢，就说了，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师傅。

0: 时风啊，路路畅通嘛，对吧？这个广告，那个渐行渐远就说了，说时风农用三轮车，北方农村特别多哦。就我感觉啊，因为我之前在城市里面也看过那个时风电动车，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就是我看到那个牌子打的时风电动车三个字嘛，就那牌子们写的时风，然后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广告，我的妈呀，听了那么多年广告，终于看到车的真样子了。
1: 我跟你讲，若干年前啊，就是很多年前，就是我学那个摩托车那会儿，
0: 驾照那会儿啊，
1: 就是那个时候学的车，就是摩托车，它用的是三轮的，就是像那个卖西瓜那种终身的大的那种摩托车，
0: 你们考证用的是三轮车考的呀？
1: 是的，
0: 但你最后骑的是两轮车。
1: 然后呢？然后你听我说，当时学一开始不是不会嘛，对吧？你要学怎么变挡呀，怎么钻杆呀什么的。然后后来学成之后，然后教练说，管了。你这个，因为当时开的那种像那种货用的那个大的三轮车是吧？我教练说可以去卖西瓜了，拉西瓜了。就是你看到，就是外面那个拉一大车西瓜的那种大的摩托车，
0: 都是电动，就是那个烧柴油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摩托车是吧？
1: 教练就是学的时候就用的是那种车，你知道吗？所以
0: 在拖斗着。
1: 所以你一说这个时风这个，我就想起那会儿那个事儿了。
0: 但时风那个三轮车它是电车
1: 啊，是电车，
0: 它不是烧油的车啊。
1: 然后他那个挂档还是在那个脚底下这样用手拉着，
0: 是吧？
1: 还有手刹什
0: 么的。我以不知道的以为你开的是拖拉机。
1: 然后那会儿教练就说，你们可以卖西瓜了呀，那可以兼职了。
0: 好，那大家在这个考驾证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咱们平时喜欢吃的那些品牌零食。
1: 嗯，
0: 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什么赵一鸣啊，蓝油品啊，什么好想来啊，这些什么，还有以前那还有啥品牌来着，很多这种头部的量贩型的零食品牌，最近一段时间呢是陷入到了缺斤短两的争议当中。比如说现在在河北似乎就是一个重灾区，
1: 河北有顾客买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是 64.58元，负称呢仅 17.29元。河南有顾客结账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呢，变为了64.8元，
0: 那差距还挺大。
1: 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前两天就是买那个插座，我们家附近不是有一华运小的超市嘛，我就发现他那一插座是60多块钱，但他那个就是标牌上面，写的是49.9元，
0: 但是他打。最后给你结账的时候结的是60多块钱。
1: 对，我说那你跟这个货架上的这个标价怎么不一样呢？
0: 对啊，
1: 他说系统里面改了，这个标签呢没及时改。
0: 那不行，你标签没及时改，我就按照40多块钱拿的，我不要了，要是我就一定就不要了。
1: 对啊，我就不要了呀。然后我就换了一家那个店，像那种5金店一家小商店去买的。
0: 你看这，
1: 而且还比超市要便宜一点。
0: 我都网上买。你看这就是不规范，所以这就跟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大家是不是平时也会去这些量贩零食的品牌商店去买这些小零食，称重的小零食？确实我平时喜欢买，
1: 我也会买。
0: 对，那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提示，大家下一次啊，你不仅称一遍，你再多给我称一遍，或者让旁边的称再称一遍，又或者咱们回家自己拿秤再称一下，如果一旦有缺斤少两的情况，那咱们立刻打12315。
1: 哎，我跟你讲，主要是什么？不是每家都有秤，有时候呢，我们买过也想不起来再回去称一遍。
0: 对，你看这个包头市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们就迅速出手了，就紧盯这几个零食品牌，就是在店里面呢，去对于他们的一些计量的一些工具进行集中的整治，包括像山西运城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的像这个什么赵一鸣啊、好想来这些连锁品牌的门店，也集中开展了电子秤的专项监督检查。那主要的这个问题之一就是那个秤啊，它不合格。秤它不标准，
1: 秤的问题，
0: 对，是秤的问题。还有，这也有可能是商家他耍了一个小心眼儿，他觉得大部分去买这些东西的人可能都想不起来说要称一下，但是呢，因为有人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举报了。之后呢，现在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对于本市的一些像这样的零食品牌称重的这些零食店开展了一些专项检查。如果大家在平时购买的过程当中你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赶紧打12315。

0: 去举报，
1: 那
0: 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咱们相关部门也得监管起来。
0: 对，是的，哎，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跟这个丹华姐说一说，而让丹华姐跟12315是不是可以联络一下，咱们蚌埠市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那大家平时在买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在称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那个重量是不是就这么多？是不是？你我有的时候
1: 对，有时候可能想不起来，再去称一下。
0: 你想一想，他给你称的是两斤。可是你自己你掂量掂量，它东西有两斤吗？尤其是咱们现在买的很多一些零食，就是那种什么鸡爪子呀、肉脯啊，都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东西，还老贵了，是不是？你说这稍微差一点秤，那不是几块钱的事儿，那可能都是几十上百的问题了。所以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过在买零食的时候这些缺斤短两的情况？
1: 好，渐行渐远分享他考摩托车驾照的事儿啊。他说我那时候考摩托车驾照报过名，就等着电话通知去考试，也没练车。他说那天去考试，现场有一辆三轮车，花10块钱在场地里转两圈，老板讲管了，去考试吧。
0: 不，你们摩托车驾照都拿得那么随意吗？
1: 我估计渐行渐远考的应该更早了。
0: 我估计是，这完全就不规范嘛。感情你们拿摩托车驾照考的都是三轮车，不是两轮的呀。
1: 我跟你讲，所有地照考试用车全部都是三轮的。
0: 怕你们翻车是吗？
1: 不知道，反正人家那个考试中心都是三轮的。
0: 哎，回头这个事情需要跟娄磊老师去讨论一下，为啥摩托车驾照都是用三轮车去考？
1: 跟他讨论没用。你得跟这个交管中心、考试中心去讨论。
0: 我得跟他讲一讲，然后让他去采访一下，出一期这个视频啊，大家也能够理解一下为啥。
1: 你事儿也真多，
0: 就是我的好奇心比较重啊。
1: 好，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蓝牙啊。近期国家国安部门提示啊，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0: 哎，不法分子呢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以及协议认证还有免费 WiFi 等一些名义，诱导群众去链接陌生的设备，一旦建立链接，就有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的信息被盗取等一些安全隐患。
2: 近期的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3: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还假窗口。
4: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2: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5: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2: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5: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

0: 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这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呢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的版本；第二呢就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自查。 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1: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0: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 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1: 好，你刚才的疑问渐行渐远，给你解答了啊，不用去问楼磊，不用去问这个考试中心了
2: 啊，怎么讲？
1: 艺照也考。
2: 哦，就是艺照是考两轮的，地照是三轮的，摩托车是这样的。艺照好，爱国力。
1: 刚才这个叫什么？渐行渐远说啊，他说三轮车好考，如果是用两轮的考试的话呢，速度非常慢，他掌握不好车速，你脚要是沾地了就算不合格。
2: 啊，考试用两轮摩托车考试的时候脚不能碰地。
1: 对，
2: 哦。
1: 算了，不去考了，不去学了。他说我是09年考的地证，他说三轮车呢考的是地证，两轮的摩托车呢是艺证，是这样，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吧？
2: 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也没去考过，所以不太清楚，不太了解。
1: 好，我们看爱国力怎么讲。 他说关于这个超市不规范，我前几天还真的碰到了一次，在华苑超市买了1.6T的水，上面标着是10.08块，但是我去结账的时候呢，收了我12.08块。为啥呀？
2: 这价格不对呀。
1: 对呀，他也是这么问的。他说你这价格怎么不对呢？超市说对呀，我就带着收银员说，你去看看那上面打的是多少。收银员到那一看说，哦，价格标错了。 那跟我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2: 对，我说你这写的很清楚呀，什么什么牌子，什么水，怎么价格就标错了呢？标错了为什么你们不改呢？
1: 对，那他们怎么说呢？
2: 他们超市啊，华运超市，哪个华运超市？哪个华运超市？怎么都是华运超市啊？我去的那个也是华运超市，就是家门口的那个华运超市，是吧？
1: 他当时那个标签上面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是49.9元，公牛牌。
2: 你们家旁边的那个华运超市吗？
1: 啊，对呀，就是49.9那个什么什么，公牛插座什么的，就是牌子上写的标签上写的很清楚，但是他去那个收银，我去收银台结账的时候，他跟我说是60多块钱，我说不对呀，我说你那个货架上面的标签不是这个价格呀。好。
2: 今天我也去华运超市去买点东西，我看看他究竟有没有赢的遇到这个情况。<笑>我去看看，
1: 我现在旁边也有华运超市。同志们，我现在发现了，我们亚琼姐姐是一身反骨呀。<笑>好，美丽姐说在零食店买小零食还真没撑过，昨天还买了一些，总觉得不会克扣吧。
2: 有时小票也随手丢掉，以后还真要注意呢。对，我刚才还在跟宁姐说，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条新闻，然后我就决定要在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小零食店，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要求他重复称一遍，不仅在一个秤上称，我在他在旁边那个秤上再称一遍。
1: 再称一遍，
2: 对。啊，就是如果说两个秤出现了价格的偏差或重量的偏差，我就让他解释为什么，解释不了我就现场打123153。
1: 好。 大家呢也对于我这样一个一身反骨的人是反骨，别惹我。一身反骨啊！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就是您在超市呀、商店呀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你觉得不太公平的什么事儿？
2: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啊？之前其实可能。 也有过，就超市里面它的标价和最后结账出现了价格不一的情况，以前也有报道过，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很多商家啊，他就会觉得大家不会去看小票，大家不会再去称，不会再去称一遍。对，但是呢，现在要提醒大家，保护自身权益还得是咱们自己。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0: 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
4: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知道不知道？
1: 知道不知道
0: 啊？知道啥呢？知道这个就是看一下标签跟最后的这个收费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一样？
1: 对，你知不知道那些零食店的那些秤可能都有问题？
0: 自己备个秤吧，老朋友们。
1: 对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多长个心眼儿啊。
0: 爱国丽说，我是在银河碧水湾北门对面的那个华云超市
1: 啊。
0: 他说因为那天呢我就买了一提水，所以我感觉价格不对，以后到华云超市还真要注意点。
1: 不只是华云超市，所有超市你都得注意一点啊，是不是啊？一些小零食店你也得注意一点啊。就是现我真考虑下次我带一个秤到那个零食店去，我当场秤
0: 啊。可以
1: 是吧，摆个现象。
0: 我们不是说针对哪个超市啊，我们就是说自己遇到的事儿。
1: 对，包括我说的这个零食店，咱们也不是说故意要去找人家查，咱也不是专业的这个，对吧，专业的打假队伍，但是我觉得自我权益的保护还是需要咱们自己上心的。今天只是给大家提个醒，以后大家呢到超市里买东西，看一看自己的小票的结账的最后的所付的这个钱和你当初看到那个标签的价格是不是一样。那么到一些小零食店你去称重的时候，哎，它这个秤是不是够准。你看以前我们不都有这个菜市场有良心秤吗？那咱们现在的这些小商品市场、小商品店、小零食店是不是也应该有良心秤呢？这必须的呀。那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就多细心一点。
0: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这是来自湖南的一位老人
1: 啊。他不是老人，这湖南的一位郴州的一位40多岁跟咱们年纪差不多的一位好人。
0: 你这稿子上不写的是老人吗？
1: 好，这个湖南郴州在曾家园的这个部分村落里面啊，他因为是个大山深处嘛，有很多的留守老人啊，他买东西特别不容易。
0: 2016年起呢，在镇上经营小卖铺和快递代收点的龚秋霞，他呢就开始帮老人们跑腿代购。
1: 哎，老人需要什么就打电话告诉龚秋霞，第二天一早呢他就会一一的把他买都买齐了。
0: 有的是几把面条，有的是新鲜的蔬果，还有的各类日用品啊。村子里住户呢分布的很零散啊。到老人家的时候呢，他常常是满头大汗了。就是说湖南的这个人啊，龚秋霞，他呢有小卖铺和快递代收点，然后呢他还开始帮这个老人们跑腿代购，对吧？啊，
1: 对，
0: 东西
1: 啊。
0: 10年来呢，这龚秋霞呢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都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了10几本，常年往返镇上呀、村上呀，奔走于山间小道。他先后损耗了3辆摩托车，仍然是坚持分文不取。
1: 哎，龚秋霞就说呀，我有时候也在想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想着说自己的父母慢慢的年纪也大了，万一哪一天我也出去了，父母在家，如果也有人愿意照顾他们的话，自己也会很安心。其实这就是什么，好人有好报啊，对不对？就是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己所欲施于人。
0: 而且我相信，我一直相信，就是包括像我们这个故事当中说的这个龚秋霞，还有我们平时节目当中采访报道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雷锋车队的呀，
1: 对，
0: 一些这个其他的公益组织，这些好人好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他们一定是有福报的。
1: 对，
0: 他们而且这个福报他不一定可能会在你自己人身上，也可能会在你的家人身上
1: 或者下一代身上。
0: 对对对，一定是有福报的。
1: 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位龚秋霞的故事，他是留守老人的跑腿人。
2: 龚秋霞今年40岁，她在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
3: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有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4: 哎，老板娘，你五斤野菜，你多少斤有嘞？
5: 有
4: 嘞。欠你呢？
5: 我欠
6: 你去。
4: 啊？
5: 欠款。
4: 欠款。
5: 哦。
4: 我要算贵了个，我他
7: 是谁能打算贵个？
2: 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5、6点早早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新鲜的蔬果、松软的面包和各类日用品一一仔细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他熟悉每位老人。

0: 人的饮食喜好。
1: 有五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什么鱼啊、肉这些东西。
0: 核对好清单后，他便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谁身体不适，有什么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绝不耽搁。
2: 那姐，
3: 那妹子，大同，
2: 大同，
3: 天堂。
2: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2000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又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20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休息啊，他也
3: 照顾
2: 老人，大概应该有10多年了咯。
0: 村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骑车路面过于颠簸，工资侠只好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1: 这现在的话是两户人家，有一户他买了，我把这个面条，有一户他买了一件卫生纸，然后买了2斤饼干，再买了一点白糖跟那个牙刷。
0: 到老人家时，他常常已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家小菜饮料招呼他。不赶时间的时候，龚秋霞也会坐下来陪老人们唠唠家常。
4: 他确实蛮好。
5: 日复一日义务为山村里的老人跑腿送货，龚秋霞的坚持解决了偏远村落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
6: 不计报酬十年如一，在他人看来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是怎么默默坚持一做就是10年的？而这份暖心代购还要从一次帮忙运送鸡蛋说起。
0: 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是欧阳海镇最偏远的村子之一。起初龚秋霞只是一次简单帮忙，她受家人托付帮村里老人代缴电费话费，后来眼见村里的老人下山出行处处受限，她便从帮扶一户老人开始，慢慢为全村留守老人代购生活物资。
2: 她帮老人家买了几十个鸡蛋嘛，因为那个路是泥巴路，坑坑洼洼的，就是走到家了，他发现这个鸡蛋碎了，大概有一半，他就悄悄地返回来，把这个鸡蛋又补齐。很多老人家都是给他掏邮费啊，给他这个补贴啊，那个工资补贴啊，他都拒绝了，都是没收。
1: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0: 寒暑更替，风雨无阻，10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10几本。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拿个本子记起来，只是拿一张纸，拿个老人给我打个电话说给我充个话费啊，充个电费啊，然后买点什么生抽啊、酱油、味精这些的啊，然后我就拿个纸写起来，然后送上来之后这个纸又丢了。后面慢慢都说代购的老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说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积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0: 常年往返镇村，奔走山间小道，他先后损耗3辆摩托车，但他始终坚持分文不取。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于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1: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 然后呢？

0: 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也是一个收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说实话啊，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油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我去为老人做这些事情。
1: 十年坚持义务助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龚秋霞能够一直坚守这份善举，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龚秋霞的父亲与丈夫会协助她上山给老人送物资，母亲则会分担家中日常琐事。
2: 丈夫肯定要占用了，但是他去的话，那就我在店子里。又不是我去了，他就我老婆他妈妈来看店子。毕竟为了村里面的流失老人，做点事，年轻人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嘛。当时许上个诺言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0: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恼，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很安心，在外面也会安心。
3: 龚秋霞当初许下这份承诺，是看见村里的老人每逢赶集，凌晨3点就要动身，走上将近4个小时的山路，才能置办一点生活必需品。望着他们佝偻的身影、颤抖的背影，一个朴素的念头油然而生，而这一诺便是10年。
4: 做这件事，自己和家人要麻烦一点，但看到能帮老人们解决实实在在的难处，龚秋霞觉得一切都值得。除了进山代购，他还主动帮村民代销山货。本就义务跑腿的他，为何还要搭上精力做这件事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发现了村民的另一重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家物品，费时又费力。
2: 看到那个农户家里有什么土鸡蛋啊，还有土鸡土鸭啊，顺便把它带下来，把它推销，在家里买是20块钱一斤，到这里35块钱一斤。
5: 有什么就给我们卖什么，特别是到冬天，我们这里就是特产，就是那个竹叶粒，一般老人家讲了，他就会把我们拿下去，每一斤是15块钱一斤，他卖好又给我们把墙送上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
1: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不曾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他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龚秋霞的小卖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
0: 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农活，就是真的比较不容易，是能帮他代卖一下，卖掉了，哪怕说你卖掉1块钱，你也有1块钱，你要是挡在地里的话，那就这1块钱都没有了。
1: 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农产品送到镇上的小卖部，遇上需要帮忙的村民，龚秋霞便上山接应。眼下辣椒大量成熟，既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她可以帮忙代卖。
0: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2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6: 有很多，这还是多的很多。
1: 了解到农户的需求后，他照常上山给老人们送完代购的生活物资，便绕到农户家里。他帮忙采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2: 他一般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到这里。如果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赚了一半多钱了。
1: 龚秋霞不仅以自家小卖部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寻找更多买家。
7: 我是三年之前

0: 可走着走着，他把自己的脚步活成了大山与外界的纽带。代购的是柴米油盐，代销的是山间的收成。龚秋霞只是凭着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把别人眼中的麻烦事一做就是整整十年。
1: 不计酬劳，不计损耗，他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深山里老人们的烟火生计。山货走出大山，老人多了一份收入。这小小的善举不仅温暖了一个个留守的家庭，更让我们看见平凡人的善意足以翻越层层山峦，照亮大山深处的生活。

0: 渐行渐远留言啊，他说零食店的东西并不便宜，就那个薯片，你看着比其他超市便宜，
1: 但是分量一称比正规超市还少，然后价格还贵。
0: 他说零食店卖的绿茶，正常包装都是500毫升，有些是480毫升，每瓶便宜个几毛钱。你细算一下，

0: 上一点也没便宜。
1: 这些东西你们都是从超市买的呀？因为我不吃薯片，一般来
0: 他说那个零食店，
1: 零食店啊，就是我去零食店一般都是买那个就是单包装的小面包。
0: 那当然了，你买的那有卖的劲吗？
1: 你讲的也怎么？
0: 这个时候我要掌声干什么？点错了。
1: 总之是这样啊，就是商家啊，肯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套路。那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些套路，咱们要谨防套路，多长个心眼儿，对吧？你看以前不是有那种秤，就是那种就是吊秤吧，就是把东西吊在下面秤，称一下，对不对？那以后我觉得这个秤，咱们去这个什么超市呀、零食店啊，咱就把它带着，是吧？当场称，
0: 对，
1: 是不是？哎，你跟我不一样。是不是？解释一下为啥是你的秤不准还是我的秤不准？你要说我的秤不准，行，咱们打质量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是不是？
0: 换个地方再去称一下。
1: 对，咱们找个能说理的地方去说理。一般来说啊，这样的零食店啊，如果遇到了客户的这种不能说纠缠吧，就是维权的话，他们一般都会好好处理的，毕竟还是要在当地做生意的嘛，对不对？对不对？
0: 好，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说，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最近走红了。
1: 所以就是因为他家里面种的这个葫芦藤上面结出了一连七个葫芦，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一串葫芦呀，引得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前来打卡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去拍照打卡嘛，两位老人都七十多了，这每天都要在阳台上招呼那些游客，只要人家一喊，要出去就要跟外面的游客打招呼，爷爷奶奶呢不能说不胜其烦吧，也确实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负担也挺重的。那现在呢，爷爷呢是把这七个葫芦呀都给剪下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剪呢？
1: 剪下来一个方面呢，就是也确实就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他们家是住在小区里面对面的。这爷爷他的生活还挺好的，七个葫芦还在家里好好的摆着呢。
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

0: 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2: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2: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
0: 来聊了小学生啊，1到6年级，在这个入学之后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适应？家长朋友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帮助孩子们尽快的适应他们新学期的生活？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啊，就回家也不是太爱和家长做一些交流，啊，变沉默了。你要跟他交流呢，可能就是一些简短的一些对话，就是爱答不理。所以我想问问沈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3: 7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面临的最大的压力就是进入初中，学科变多了，时间变长了，会有一个适应期。这个适应期里面，我们家长最该关注的呢，是帮助孩子建立一种进入初中的归属感。他在小学呢，可以说是老大。到了那个初中呢，那就是
0: 最小的了。
3: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会有一个至少呢是一个月的适应期。这个适应期呢，家长最应该做的是帮助他怎么去呢，去交友，在初中阶段能迅速的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建立一份归属感。然后呢，家长呢其实也要注意方法，就是说呢，不要去还像小学那种口气啊，你今天呢你又交了几个新朋友，只是这种很简洁的去问，其实呢要给到他一些方法，因为初中呢，他们进入青春期，有时候会有一些呢，胆怯或者是心理防御，尤其是在新的学期，面对的都是老师是新的，同学是
0: 全新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
3: 在这样陌生的环境，他自己本身呢会有一些胆怯，所以我们可以呢就具体的去教他一些方法，比如说去不要去问他去交了几个朋友，而是问他，哎，你今天有没有饭搭子，或者是上厕所的搭子。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给他一个方法。因为初中呢，据我所知呀，以前我遇到过一些孩子，他就跟我诉苦，说每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时间，因为他们都能三五成群的去在一起呢，去闲聊几句，就课间休息的时候，而我呢总是孤零零的看着他们，就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当我说这个画面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哎，这个孩子他内心呢就是没有那种归属感，可以讲呢就是一种非常的无以言说的一种难受。然后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老师在这个阶段呢也能够帮助一些适应能力差的孩子，给到他一些帮助。比如说在排座位的时候呢，最好是呢社牛和社恐给他呢放在一起，
0: 互相搭配着做，
3: 对，一种互补性的。当然呢，对于中学，他们更在意自己在同伴面前的面子。这时候，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就跟他聊，哎，你未来呢，你最想要去的城市是哪里？你最想呢去读的学校在哪里？然后呢，去根据呢这个分数嘛，去可以倒过来推，就是我们要在

0: 什么样的高中里会接近这个目标，这样呢就给他呢就等于是分段了，就回到呢高中你要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呢这个高中呀他需要呢在你现在学所就读的初中学校要多少名能够录取到，然后再倒过来推你现在的水平跟这个分数呢之间呢有多好的差距，然后呢把这个差距呢给它平均分到呢就是两个学期里，甚至是到每个季度里，对，然后再到每门课里，他能倒过来推过来的时候，他就能知道呢我眼前我该做的是什么。
1: 是，
0: 其实最怕就是哦你将来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你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这句话呢太笼统了，
1: 一味的很空泛，一味的指责。
0: 对，那我们如果要倒推过来，咱们眼前要做什么最有希望能达到你后期你想要去的地方，那么他就可能呢把目标给他呢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呢他就会感觉到未来呢怎么样我不去想他，眼前这件事我是能做到的，就能会投入进去。而且呢这个人呢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哦，当你呢投入进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旦呢启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呢没有那么难，并且呢也能够呢持续的做下去。
1: 是，
0: 每完成一个小目标的时候，那种正反馈让你呢就更有一种积极性，你就想要进入呢下一个目标。
1: 是，就是化解焦虑的最好的办法实际上就是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孩子确实让你感觉到这个学习方面让你感觉到焦，
0: 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它也不能呢一味的就只是让孩子一个人独自去面对，我们应该呢有一个团队意识。
1: 是，
0: 就在这个家庭里头，从九月份刚刚开学，你就应该呢跟孩子一起探讨，在这个追梦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你自己呢有哪些困难需要呢我们给你搭把手，这样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容易呢形成一种合力。其实最怕的就是呢那个父母呢去给到他的一份指挥或者帮助是孩子不想要的，那你这样呢到最后呢就家里面呢才不是一个能量流动的一个磁场，而是那种呢互相在这种对抗当中。
1: 是，就是说让孩子感受到不是他一个人在作战，不是他一个人在面对压力，而是后面有爸爸妈妈是坚强的后盾，然后各司其职，这样的话呢可能孩子就会感觉到内心更加的有力量。
0: 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回过头来回忆起我的孩子，他在九年级刚刚开学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就做了一个决定。有时候呢这个对于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呢是自己人最亲，就会呢言不由衷，就随口一说，但有时候一不小心呢就会说出一些过激的话，伤感情，破坏关系。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法子，因为我平常呢作为老师还有一个作为妈妈都有一个共性的毛病，就是特别啰嗦。我想改掉自己啰嗦的毛病怎么办呢？我就说我们邀请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到咱们家来住，他们两个正好都在同校，都是九年级，我们就等于是帮人家带孩子，他们负责呢给我们做点后勤，伙食上面的一些改善，然后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那明显呢因为你面对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你话到口你会不自觉的你就会咽回去，你就会想哦，这句话不能这样说，但对自己的孩子呢往往是不过脑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也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呢就告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时候呢对于九年级他本身已经在一个压力状态下了，我们最忌讳的就是呢家里面呢就是一点就爆的那种氛围，其实还是要一个平和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更有助于孩子呢他能够专注到自己的学习和梦想的这个奋斗当中。
1: 是，所以看过有些人说，如果是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孩子像这种初中啊甚至是在高三啊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家长该做的是什么呀？家长该做的是闭上嘴巴，就是少 免得自己就像您的担心一样说出一些加剧孩子和自己之间的矛盾的。

0: 增加孩子压力的，增加我们共同焦虑的这样的一些话。
1: 对，这时候家长呢，你要坐在副驾上，把这个驾驶员的位置给孩子，你听从指挥就行了。不要你再去呢指手画脚。
0: 是，那有些时候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一个是为了学习更加的专注，另外呢也有可能是为了回避父母亲的这种唠叨，他很可能就不大交流，回去以后把门一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也着急，也不知道关了门以后呢在那做了些什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最好是不要走到这一步。那么如果说孩子已经是这种状况了，那家长应该做些什么能够缓和一些这种关系，让孩子至少和自己能够愿意交流呢？
1: 那像这种情况啊，那形成这个关系它不是一天形成
0: 的，
1: 你想改变呢你也别想呢一蹴而就，那我们就得要呢去利用美食呀，孩子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呢父母呢就是贴着孩子的喜好去默默的为他做点他喜欢的，来慢慢的把这个关系圆融。
0: 那就是说不谈学习，多谈一谈其他生活方面的或者是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
1: 对对 对，
0: 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啊，但是家长们一定要能够忍住，要能慢慢的做得到，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关系有所缓和。这是九年级的孩子，我们如果是家长家里边有这个上九年级的孩子的话，您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办法。那我们也想请您在这个最后啊，根据您刚刚说的七年级八年级还有九年级不同孩子的这个特点，简单的给大家来再概括一下。
1: 七年级的孩子呢就重心放在归属感上，我们呢帮助孩子去交友，让他呢能够在这个新的土壤里能扎根。然后对于八年级的呢，我们要守住关系，去不要让那个一点就爆的这个油门呢是要帮着孩子的去稳住。然后对于九年级呢，我们教给孩子一些方法，去追梦的路上呢，我们把大目标给他呢切成小目标，小步子快走，会让他呢更有踏实感，更有反馈性。当然最后呢我也想呢教给所有的中学家长们，就我们可以用一个普利斯特问卷来拉近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问卷里面呢一些问题特别有趣，就是说哎，你的梦想是什么呀，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或者是呢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其实都是一比较贴心的一些问题，让亲子之间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了解。然后有了关系一切都不是问题。
0: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有时候家长呢不知道从哪些方面了解，那么有了您刚刚说的这个表以后呢，大家就会更加具体知道做些什么了。好，那我们今天心灵有约栏目到这儿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沈老师给大家的仔细的详细的分享。那应该说三年呢不同的阶段孩子有不同的特点，那作为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起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变化，从陪伴者到守望者再到后勤保障员，不越位不缺位，要把好这个度，恰到好处的给孩子支持，那每个年级做的扎扎实实，陪孩子呢走好初中的每一步。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好，再次感谢沈老师。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3: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4: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3: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4: 好好说话。
3: 以后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
4: 龙龙，这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3: 哦，妈妈，对不起。
4: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3: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5: 要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为躲避对向来车撞到路边违停车辆死亡，看到对面的重型货车操作不当摔下山崖，无接触交通事故如何担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在执行案件中，如何和法院进行有效沟通？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乐修律师事务所毛雪松律师，与您一同关注。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是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刚玲。有些驾驶员心里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如果是一桩交通事故，那一定是两车撞在一起才算数。可是现实里有一种特殊的事故，双方全程都没有发生任何的物理碰撞，但是却依然会判定某一方的责任，这就是无碰撞交通事故。那么判定责任看的不是有没有撞击，而是看违法行为、危险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的案例来说说无碰撞事故里的责任该如何去认定。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一起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这个事故。在2025年的6月份某一天晚上，老张呢喝了酒之后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但是在行驶的路上和对向的一辆小型轿车会车，结果呢这个老张就撞到了一辆路边的无号牌的三轮汽车的左后部。当时呢老张受了伤非常的严重，送到医院之后又经过抢救无效，结果就死亡了，他的自行车呢也不能再用了。根据司法鉴定，老张的自行车和对向行驶而来的小王驾驶的小型客车并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是根本就没有接触。事故呢是老张骑行自行车结果撞到了路边小李停放的一辆三轮汽车所导致的。那么这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无碰撞式交通事故，涉事的三方自行车、小轿车和路边停放的三轮汽车中间没有任何的物理接触。那么关于这次事故的责任认定呢，公安机关的交管部门就出具了一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是认定书里面认定，首先老

章是醉酒骑行自行车，要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小李呢，就是路边这个停放三轮车的这个车主小李，小李对他的三轮汽车进行登记，而且停车行为是妨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那显然他就是属于违规违法的停放。而对向行驶来的这辆机动车的驾驶员小王当时是违规使用了远光灯，所以呢小王和小李共同承担同等责任。小李对事故的认定不服，并且申请了复核，而复核之后呢也维持了原先的认定。小王驾驶的这辆小型轿车呢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而违规停放的小李他的无号牌三轮汽车既没有投保交强险，也没有购买其他的保险。之后呢老张这个不是死亡了吗，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保险公司小王和小李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费用，共计是160多万元。那么对于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北京二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这次事故是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老张在事故当中承担同等责任醉酒行车，那么小李和小王共同承担同等责任，这个认定并无不当，那么对于这个予以认定。首先接下来就是关于小王和小李的责任分担的问题，就是违规停放的三轮车的这个驾驶员小李以及对向行车的机动车驾驶员小王，虽然说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了小王和小李对事故是共同承担同等责任，但是呢并没有对两个人之间的具体责任比例进行一个划分，那么这个事情呢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然后去综合的考量侵权人的具体行为、主观过错的程度等等一些因素，来合理确定各方的责任大小。那么这起事故是发生在夜间，小王驾车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这个行为是导致了老张在和他会车的时候瞬间致盲，什么都看不见，没有办法去辨清前方的路况，就像相当于是闭着眼骑车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感知力和他的判断力都瞬间下降了，所以就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这辆三轮车。而小李呢把三轮车放在了自家门前的道路旁边，车辆呢没有登记，而且停车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虽然说小李有过错，但是这并非是导致这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法院呢最终认定小王承担40%的赔偿责任，小李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且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小王和小李承担相应的赔偿数额。好，刚刚我们说到了这起案件就是一起典型的无接触式交通事故，涉事的三方都没有互相之间的物理接触，那么就出现了发生了这个车祸。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最终按照醉酒行车的老张50%的责任，违规停放的小李10%的责任，以及对向来车这个违法使用远光灯的小王承担40%的赔偿责任。到底什么是无接触交通事故？简单的说就是双方没有撞上，但是呢某一方或者是多方的违规行为导致了某另一方受到惊吓或者被迫采取了紧急措施，那么这种紧急措施导致了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方面的损失，这种交通事件就叫做无接触交通事故。比如说前面的车突然变道，那这样后面的车一个急刹然后撞上了护栏啊，这就叫无接触交通事故。再比如说转弯车辆没有让行，结果就导致了直行的车辆为了躲避它而摔倒，这个也叫做无接触交通事故。那么比较常见的交通事故还有路边的违章停车，对吧，迫使非机动车绕行的时候与对向的车辆碰撞，还有夜间滥用远光灯，结果造成对向的骑车人或开车人视线不清，去撞上障碍物或者是翻车摔倒。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0: 安全法的第119条的规定，接触不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就是你发生交通事故并不是两个车一定要碰上那才是叫交通事故，只要符合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损害，就这个交通事故它就成立。而无接触不等于无责任，我们从刚才的案例当中也能听得出来，通常呢交警也会出具一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有事实还有成因与责任。那么事故认定书它是处理事故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它不是法院确定赔偿比例的一个唯一的依据。那么法官还会去综合的考虑各方过错的大小，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强弱，来最终确定各自要承担的责任的份额。你比如说是否存在违规变道、突然急刹啊、没有按规定让行，或者违规使用了灯光、超速行驶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有就是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就是虽然说你们没有接触、没有撞上，但是这个行为直接导致了对方为了避免碰撞而采取的一个紧急措施，比如急刹车呀、和急转弯啊等等，进而发生碰撞、摔倒撞到其他的车辆这样的事故。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就应当预见他的行为可能引发危险，但是如因为故意、疏忽或者过于自信而不能避免。还有就是损害后果是否实际发生，也就是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且这个后果和这个违法行为之间是否有一个直接的关联。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一起无接触式交通事故以及它的这个责任的认定。那么对于无接触交通事故致人这个车损到底赔不赔，我们接下来要在下面的这个案件当中来继续关注。好的，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2: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驾驶员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开车只要没有发生碰撞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其实随意违停、乱开远光灯、强行变道，即便没有直接接触，也会干扰正常通行，诱发交通事故。无接触不等于无过错，更不等于无责任。来看一则真实判例：夜间会车时，驾驶员违规使用远光灯，造成对向骑行者视线致盲，操作失当，撞上路边违停车辆，不幸身亡。两车全程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但法院最终认定远光驾驶人、违停车主均存在过错，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道路行车，细节定安危，请摒弃侥幸心理，规范用灯，规范停车，文明变道，路途无侥幸，行车有责任，严守交通法规，平安一路随行。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无接触交通事故。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无接触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那么这个交通事故无接触的情况之下各方担责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当无接触交通事故涉及车损，那么这种情况到底赔不赔？我们接下来关注四川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最近调解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5年的7月26号，有一天一大早，黄某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与唐某驾驶的一辆重型货车相向相遇。这个路段呢，路面非常的狭窄，会车的空间特别局促，结果对面呢，迎面开来了一辆体型庞大的车辆。黄某当时心生畏惧，情急之下呢，操作不当，连人带车就坠下了山崖，造成了自身受伤，车辆受损。事故发生以后，黄某入院治疗了17天，那么花了2.3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他的伤情已经构成了8级伤残。交通事故呢，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是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和货车的驾驶员唐某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责任。那拿到这个责任认定书以后啊，双方就赔偿事宜就多次协商，但是一直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在2026年的3月，黄某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把货车的驾驶员唐某和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就一并诉至法院，主张对方全额赔自己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元。案件审理的时候，双方争议非常的大，各执一词。唐某以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坚持说无碰撞即无责，他们觉得这个双方没有接触，这个事故呢就是意外，自己无需担责。而原告黄某因为伤残啊，八级伤残，丧失了有一部分的劳动能力，家里又有老人又有

0: 孩子需要抚养，家庭生活啊就陷入困境，也迫切希望能够赶快拿到赔偿款来缓解自己的生活压力，所以案件当时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呢，这个法官就发现这个矛盾的根源其实有两层，一个就是当事人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规则是有一个普遍认知的偏差的，这个偏差其实我们在上面一个案子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这起案子里面你看作为一个驾驶员，他也认为，包括保险公司都认为，我只要没碰到，那么事故责任就没有我的，这是一个认知的误区。而另一方面呢，这个黄某啊，因为伤残，生活就比较困难了，就急需赔偿款去缓解家里的压力。如果说就等待判决，既没有办法去消除这种对立，还容易延伸一些相关的矛盾和隐患。所以最终啊，这个法官就开展了这个调解工作。首先呢，这个我们再一次给大家强调，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以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的，它的评判核心就在于行为人的过错行为和损害后果是否存在一个法律因果关系。你像这起案件中，唐某开着重型货车途经狭窄村道，没有尽到审慎观察的通行义务，这样呢就诱发了黄某在避险当中坠崖致残的这个结果。这种行为和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在各方没有能够再次提交充分证据来推翻交管部门出具的同等责任认定的前提之下，唐某和保险公司他们的观点就觉得无碰撞就可以免责，这个抗辩显然是不成立的。那么再结合路况、危险成因、避险的常识和事故认定书来厘清侵权责任边界，完成了法律层面的释法明理之后呢，那么法官也引导保险公司在合法的赔付范围内适度倾斜，去保护弱势群体，既守了法律的尺度，又彰显了社会这个保险的责任的担当。最终呢，双方达成一个调解协议，由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了黄某的各项损失29万多元，而驾驶员唐某呢另行赔付5000元。那么这个赔偿款目前呢已经是足额支付了。好，那借由这两起案件，我们要再一次跟大家说到这个无接触是否是事故责任的认定缘由之一。道路交通领域当中，无碰撞即免责是很多人的固化思维，觉得只要没有发生碰撞接触，物理接触，那么我就没有责任。其实这是一个很多的交通事故发生和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产生争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道路通行全责是统一的，一机动车呢属于高风险的交通工具，所以对于驾驶人来说，它负有比较高的，就高于普通交通参与者的这种审慎观察、减速礼让和风险防控的义务。而这个法定安全义务呢，不会因为你没有发生物理的接触而豁免。单纯以是否碰撞去界定责任，既割裂了驾驶行为和道路危险的内在联系，又属于对交通法治规则的一个片面的认知。我们国家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严格的遵循过错责任和因果关系的原则，而物理接触并非是事故责任的追责的一个法定的前置条件，而核心就在于驾驶人是否存在交通过错，是否创设了道路危险，以及这个行为和损害后果是否存在直接的法律关联。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司机都误以为开车只要没有发生碰撞就不用承担任何事故责任，其实道路危险不只来自直接撞击、窄路会车、车速过快、未减速礼让、驾驶操作不当，哪怕双方毫无接触也会制造通行险情，迫使他人紧急避险引发事故。南充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给出答案：货车司机行经狭窄村道未谨慎驾驶，让对向骑行者心生恐慌，避险坠崖，造成8级伤残，双方全程无物理碰撞，但法院明确行为造成危险存在因果过错，司机仍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无接触。

不等于无责任。交通追责，看过错，看因果，不看是否碰撞。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窄路、村道、弯道，务必减速慢行，礼让通行，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安全底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今天我们要说一说押金。小王看上一套房想租下来，便按照中介方的要求交纳了2000元用于锁定房源，并注明租房押金请查收。然而后续双方并没有就租房一事谈拢，于是王小姐就想要回这2000元，而中介公司却说这笔钱属于定金性质，概不退还。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此前在微信沟通中明确2000元属于违约定金不退，小王由于个人原因不再承租房屋构成违约，依法无权要求返还所交付的定金，所以判决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其实押金这样的表述在法律上并不严谨，有时候可以被理解为是定金。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另一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法律在线提醒大家，不能随便交纳所谓的押金，务必问清款项的性质，以防遭遇陷阱。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0: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乐修律师事务所的毛雪松律师，今天共同来关注在执行案件当中该如何和法院进行有效的沟通。今日上线律师毛雪松，安徽乐修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金融借款、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事等民事纠纷的解决，在非诉领域主要从事执行风险代理、政府拆迁风险代理案件。好，我们接下来连线毛雪松律师。毛律师您好。毛律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毛律师。这个我们节目里面哈，说这个案件诉讼说的比较多，那么说执行其实是次数不太多，但是大家在发现在这个很多的执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啊，遇到的难题也是真不少。就是好多人无奈在什么点呢，就是我也通过这个司法这个方式，我也拿到了胜诉的判决书，但是我就卡在了执行这个环节，到最后我的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民间借贷领域吧啊，我到最后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回来，就是好多人就觉得很无奈，那我这纸判决书我又有什么用呢，好像觉得这就是废纸一张，对吧？但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执行难的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执行阶段的这个事情，所以才导致我们的很多关键性的节点没有办法去打通。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连线毛雪松律师，毛律师，请您呢就给我们来说说啊，就是在这个执行案件当中，那么它的难点究竟在哪里？我们和法院如何去进行有效的这个沟通？那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说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么。毛律师，您作为一个就是在这个执行领域比较有经验的律师，您给我们先来说说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就是不管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事，还是股权投资类纠纷，很多人胜诉之后就会遇到执行难的问题。在蚌埠市啊，每个法院都会有接待日，每个接待日都会有执行法官。所以每一个执行案件你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找到对应的执行法官。但是每天虽然这个执行法官有很多人，但是大部分问的问题无非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钱拿不到，
2: 对，
3: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也拿不到，
2: 对，
3: 为什么法院不帮帮我们，
2: 对。
3: 对于这类问题啊，其实很多都是属于没有效果的沟通。造成执行不到位的原因是很多的。如果被执行人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履行能力，客观上确实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款项，今天就借着节目这个机会跟大家讲清楚，就是申请人到底应该做到哪些事才能跟执行局高效的沟通，推进案件进展。
2: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这些问题，就是您刚才问的这三个灵魂拷问，虽然说问题问了，但是跟没问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里面的有效的这个问题因素并不多，对吧？那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来拆开来，我们究竟该怎么问？那么一个执行案件在正式立案以后， 法院这边大概会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那么我们申请的这个当事人第一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3: 嗯，好的，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案件在交给执行局之后，执行案件正式立案一般需要等1到3个月嘛，然后申请人一般会收到12368的短信，
2: 嗯，
3: 这时候有短信就代表案件进入了执行阶段，这个时候大家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就能查询到这个案件的具体承办法官。
2: 嗯，
3: 在法官拿到案件之后，会在办案系统里对被执行人做线上的财产查询。
2: 嗯，
3: 一般是当天查询，第二天才会有反馈结果。
2: 嗯，
3: 这里边的反馈结果包含了被执行人所有的银行卡、股票账户、微信、支付宝。个别法院也接入了房产中心车辆管理系统，
2: 嗯，
3: 车辆和房产也能查询，但大部分法院是只能查银行卡余额、股票账户、微信、支付宝，
2: 嗯，
3: 一旦查到账户里面有余额，法官就可以操作冻结，
2: 嗯，
3: 但是这个冻结分为就是全部冻结和单独冻结，
2: 嗯，
3: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微信、支付宝这种。他即使没有余额，账户的零，法院一般也会给你单独冻结。
2: 嗯，就是我们在这个申请执行以后，进入到这个查询这个反馈结果当中，你就是作为申请执行人，他是不是也能看到这些信息？就我们法官执行法官看到的信息，他是不是也能看到？
3: 嗯，申请人一般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
3: 这个需要。你去法官的接待日，他可以打开电脑给你自己看，他会跟你说这些卡你看全部都没有余额，这个余额可能就是几毛几块，没有钱。
2: 嗯，对。那是不是我们的法官只要去在这个线上去一键操作，就把所有的账户就全部给冻住了呢？
3: 这个也不是啊，这里有很多申请人不太了解的细节，就是在实务中，很多法官。他只会对查询出有余额的银行卡进行冻结。
2: 嗯，
3: 比如说这个银行卡余额是零，他就认为这个银行卡没有人使用，他就不进行操作。
2: 嗯，
3: 但是就是我们作为申请人跟法官沟通的要点就是要求他全部给冻结。
2: 嗯，
3: 但是这个一键冻结很容易失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进行查询，明天进行一键操作，他得后天才能反馈某些失败的银行卡。
2: 嗯，
3: 但是一般你跟法官要求过以后，他可能确实点了一键冻结，但是有些行和账户他没有办法冻结，必须再等一天他才能看到反馈。比如说这张银行卡冻结失败，他单独对这张银行卡冻结才能完成这个全部的冻结。
2: 嗯，那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执行法官在线上点一下这个一键冻结这个系统就万事大吉了。作为当事人来说，他要去干什么？就是要提醒法官，对吧？
3: 对，因为自己的案件，法院他只是点一下操作系统，他对于反馈失败后台是没有提醒的。
2: 嗯，
3: 所以作为申请人，你第一步一定要保证所有的银行卡、线上支付账户、微信、支付宝，全部都有冻结。
2: 嗯，
3: 如果被执行人有一部分的经济偿还能力，在账户被冻结之后，一般都会主动联系法院或者申请执行人，希望协商解冻。
2: 嗯，
3: 这个时候不管是和解还是继续冻结，这时候你至少申请人是有主动权的。
2: 对对，是的。嗯，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要求执行法官去把对方的这个账户啊全部冻结，但是就是，我们肯定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全部的账户我都冻结之后，我还是没有查到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那么是不是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就没有办法？可以走了呢？没有路就可以走了呢？接下来我该又该怎么办呢？
3: 如果这第一次执行查控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一般案件就会进行终审处理。终审处理，法院会约谈当事人，让你来写字。
2: 嗯，
3: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愿意配合。
2: 嗯，
3: 但是你即使不配合，法院依职权一样可以终审，也就终结本次执行审讯。
2: 嗯。
3: 终审之前，就是在终审之前，法院会对这个被拘人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
2: 嗯，
3: 这就是
2: 我们老赖
3: 黑名单。
2: 哎，老赖名单，对，
3: 走到这一步，大部分人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因为很多申请人就已经被动了，
2: 嗯，
3: 被这些人也不联系，然后他也没有钱，案件也结束了，
2: 对，
3: 所以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啊，就会有一点情绪嘛，
2: 嗯嗯，
3: 这时候大部分就会当事人就会来，在这个阶段来找法官，大部分就是说你来帮帮我，一定要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这个时候法官所能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完了，
2: 嗯，
3: 然后在这个被动的阶段，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申请执行人主动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地址，
2: 嗯，
3: 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单次拘留15日，一年可以拘留2次，
2: 嗯，
3: 如果他有很多债权人很多案件，那可以无缝衔接的，可以一直续他，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能达成和解。
2: 嗯，哦，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如果在冻结全部财这个账户之后，我发现还是没有可以，他还是没有钱还给我，我们讲的直白一些啊，他还是没有这个钱去被执行去还给我，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这个裁判决也没有用，我这个执行也没有用，我这个钱反正是也拿不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提供被执行人的可能出现的这个地方，那么法院可以进行司法拘留，对吧？那么这个司法拘留程序走了之后，很多的这个还钱的这个事情就有的商量了。我想问问，就是我们知道毛律师做这个执行的这个案件哈，这做的也比较多一些，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您的一些办案的一些经历？
3: 办案经历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案件终本以后，很多人就会说这个被执行人夫妻有共同财产，这个时候也可以借助律师或者申请人，让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取他
2: 配偶的
3: 父母账户信息转账记录，这个时候如果有准确的转账记录，一般就可以把他的配偶作为执行人追加进来，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获得更多的主动，就包含我刚刚说的司法拘留，一般如果你把他拘留了，他的父母或者子女
2: 亲人
3: 一般都会过来协商，对，
2: 觉得如果能把这个钱还掉，这个拘留肯定就不会再继续了，对吧？对于自己的这个亲属的这个影响就消除到最小，是不是？
3: 是的，他即使不能全部还，他至少能拿一部分钱出来，他即使拿了这部分钱后续不继续履行，你还是可以继续挥舞执行继续拘。对，
2: 明白，它是一种方式，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对方能够还钱，我们要用这种有效的合法的这个手段他来去逼迫对方还钱，对吧？好，那么您这是给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但是有些人会说了，我这对方我根本就找不着他，就好多这个老赖啊，欠了钱以后，他就失踪了，我根本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这怎么办呀？
3: 这种情况呀也很常见，中本案件有50%左右的人既不在本地，被申请人一般也联系不上，这种情况下可以向法院申请查找被执行的定位，一般这个定位他没有实时反馈，都是需要法院向公安局申请调查他的位置，这种位置一般都是大致的他出入的地方，比如说我做过的案例，查到他在浙江温州，把相应的线索给申请人提供过以后，申请人就知道这个温州是他女婿的干的工厂，然后就跑到那个

0: 地方蹲点，最终把他给蹲到了，因为他在他女婿的厂里在干活，
1: 嗯，
0: 然后把他抓到了，然后给了好像是我印象中是5万块钱，
1: 嗯，
0: 虽然没有全部履行，但是抓他这一次，
1: 嗯，
0: 至少能拿回来一部分钱。
1: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被执行人来说，他也知道我这种方法我躲不掉，对吧？后面可能对于他主动的去履行这个、还款的这个义务，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是不是？嗯，好，那么除了说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去搜集对方的定位这种有效的信息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这个逼他或者是把他这个引出来？
0: 除此之外，除了定位、拘留，一般还可以申请悬赏。就是各位可能在如果关注了每地区的法院公共账号，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出悬赏公告，甚至抖音、微信平台都会推送。这种悬赏金额一般就是执行标的金额的5%到30%，由申请人自己决定。你可以把这个悬赏金额设得高一点。如果这个案件经过很多年都没有任何回款，那我建议把这个金额提到10、20甚至30都可以。你这个金额提得越多，那了至少看到这个东西的、了解他、认识他的人，他大概率能提供一点线索。比如他的好朋友，说不定就愿意提供这些相应的财产线索，就能拿到一部分钱。对，这种是借助悬赏的方式发动社会力量和他的朋友来查找被执行的财产和人身线索，就包括你这个悬赏也可以在里面加提供准确的位置，也可以给一部分钱，因为很多人找不到，通过定位也找不到，但是无论他只要在社会上有活动，他的活动就会有认识的人，这些人见到他打电话联系，能提供位置，还是更好的，对。
1: 这个悬赏的金额，您说是会有一个区间，那么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对吧？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的，是不是？
0: 是的，我见过就是那种大金额的，有悬赏1%的，这种1%肯定大部分都没有人有这个兴趣。但我也见过的，有20的、10的，甚至有30的，这个一般都是自己决定的。
1: 自己决定的。
0: 对，你写的金额越高，那肯定你获得线索的概率肯定就越大嘛，对。
1: 明白，就是，我不仅还要看这个比例，其实还要看它的标的额有多少。有的它可能1%，但是它的标的额特别高，那么那算下来也不少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他只要是在这个社会活动，他必须就会留下这个痕迹。如果说我们能够发动更多的、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话，那么肯定是比你自己要去大海捞针的去找一个人要简单的多，要容易的多，要快的多，是吧？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悬赏哈还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个悬赏是谁发出来的，是不是作为，比如，因为您看，刚才您说了，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啊，大家都是一个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发送信息。那么像这种悬赏的这种信息，是不是作为个人来说，我也可以在上面去发？还是他必须要有一些，比如执行法院啊这样的机构才能够发呢？
0: 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由执行法院的公共号、抖音号直接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发布的。个人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1: 这样会不会涉及到侵权的问题？
0: 这种是有一点侵权的，但是你发了，实际上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1: 那么
0: 对。
1: 如果说有一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想要这个执行特别急迫。那么我也想我自己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我自己的号我有很多粉丝，我就想在我自己的号上去发。那么这种情况，我听您的意思就没，他没有一个绝对禁止，但是我们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是不是？
0: 这个有点侵犯名誉权了，因为只是民事纠纷，我还是不建议
1: 不
0: 这
1: 建
0: 样
1: 议
0: 做。你既然在抖音上发，你可以让法院发布这个东西，然后你通过抖音或者是朋友圈把它引到法院的公众账号，这就没有问题。
1: 但是如果你自己发的话，就很有侵权的这种危险，侵犯别人权益的危险。
0: 你可以发转发。转发是没问题的，法院的公众号和微信公众号发了，你把它发上去，这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但你自己发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1: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你中本之后， 它不是一个说你的案子你。

0: 的执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还是有不少的途径可以去推进这个案子的执行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
1: 中本只是阶段性的结案，比如说长期履行呢，他每年都会中一次本，他中完本了以后，他不影响继续扣断，那法官可以去线下继续冻结他的银行卡，
0: 嗯，
1: 取他的公积金，
0: 嗯，
1: 查他的工资，这都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中本只是法院阶段的结束。
0: 嗯，
1: 这个线索啊，因为法院能做到的，他只有冻结扣断。
0: 嗯，
1: 他不会主动给你发觉，因为每个执行法官可能每个月都有几百个案件，
0: 对，
1: 这个线索都是需要申请人主动去挖掘提交的，并不是把案件交给执行局就办事大局了。
0: 对，
1: 当然如果你交过去钱就能拿回来，只能说明这个被执行人有钱，所以你能拿得到，大部分
0: 或者没有隐藏的太深，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其实我相信您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啊，也遇到很多不是那么能够理解的当事人，他们就觉得我申请执行了，你也有执行法官，那你又找不到这个人，又执行不到这个钱，要你有什么用？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一个误解？
1: 嗯，这个情况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大部分人会有这种情况，那真的是确确实实被执行人是没有钱的，我见过很多他都得了癌症或者生病，没有任何工作能力，家里都是负债。如果他这种人欠了钱，你让法院也没有办法去拘留他，也确确实实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只能在这里提醒大家，借钱有风险，希望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随便借款。
0: 是的，是的。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毛雪松律师给我们说到了这个执行的这个领域啊，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跟法官去沟通？其实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当案件进入执行领域，或者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执行的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就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进行推进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该如何去与法院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毛律师也给大家分享了自己承办的一些这个案件。今天节目呢要走到尾声，我们也想请毛律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或者说回顾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教大家的一些实操的一些要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吗，毛律师？
1: 啊，好的，就是在执行立案后，你应该第一时间通过12368查询到承办法官，或者是到法院去问，然后主动要求冻结全部账户，一定要在系统上看到是全部冻结，不是个别冻结。
0: 全部账户，
1: 这个
0: 关键词，大家要敲一下黑板，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他会有反馈失败的，所以你当天去了，法院给你点了，你下一次他值班的时候，你还要再去看一下，
0: 就是一定要跟进，一定要跟进，对，
1: 对，
0: 嗯。
1: 如果前面的都做好了，那走到中本了，也不能直接放弃，
0: 嗯，
1: 你应该积极查找被执行人的地址线索，申请司法拘留，也可以申请悬赏，尽可能维护合法权益。当然，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将自己的债权都要回来。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请毛律师通过自己亲身的这个办案的这个经验、自己的经历啊，给大家做了这个内容的一个解释、解说。可能这可能啊，我想，在大家有这种债务纠纷申请执行的过程当中，能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出来。周三、周四、周五，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等待您的咨询。好，感谢毛雪松律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咨询，这个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再见，毛律师。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嗯，再见，毛律师。
1: 好的。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

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
7: 王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6: 龙子湖区志敏电气工业园二期项目加速推进，
7: 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9月7号，市委书记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有关信访事项解决。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
6: 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就群众反映的移民安置补偿、商户搬迁等问题，马军要求怀远县和相关部门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耐心细致向群众讲透政策、解疑释惑，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妥善解决好，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
7: 接访后，马军听取近期怀远县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手抓经济发展。

0: 展，一手抓社会稳定，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问题。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常态化推动领导干部接案下访、包案化解，形成上下贯通、组织有力、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搭建说事议事平台，综合用好听证评议等模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化解、系统化解，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韩云飞报道，9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党组成员汪若怀、陈长林、桑延慧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伟红、市二级巡视员、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及机关副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列席。
0: 王波指出，要强化思想根基，在常学常新中保持清醒坚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人大履职方向不偏、政绩导向不移。要健全制度机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营造市人大机关风清气正、求真务实、创先争优的良性生态和工作氛围。
1: 王波强调，要聚焦实干履职，在担当作为中务求实效，紧扣市委中心工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要锤炼过硬作风，在独行实干中强化自身建设，推动干部队伍能力素养、履职水平全面提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0: 龙子湖区智敏电器工业园二期项目加速推进，目前一个高标准净化车间已正式投用，项目达产后年营收将突破3亿元，成为专业化智能化的传感器研发生产基地。
2: 在龙子湖区智敏电器工业园二期项目已投用的万级恒温恒湿净化车间，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传感器组装、校准、检测等工序。依托多层防静电隔离全流程溯源智能体系，实现产品标准化精密生产。安徽智敏电器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广伟：
3: 我们精密制造中心是恒温恒湿全净化防静电的现代化车间，配备了完整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在国内传感器制造领域属于一流水平。目前车间已全面投产，另外还有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正在积极推进中。
2: 作为深耕力传感器领域30年的本土企业，智敏电器年产各类传感器100万只，年产值达1.5亿元。此次推进的二期两阶段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新增6000平方米智慧生产与商务空间，持续迭代升级智能生产体系。项目达产后，企业年营收将突破3亿元，新增1000万美元外贸出口额度。智敏电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年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凭借独创的三重抗干扰一体化信号处理核心技术，可适配各类复杂恶劣工况，产品斩获多项国际权威认证，成功纳入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体系，出口业务占总营收30%。安徽智敏电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贤：
4: 基础攻关，以新型六维力传感器接榜项目为抓手，攻克六维力标定、解耦算法、温度补偿等关键技术，布局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领域传感器应用，做好前沿技术储备、产品迭代，由单一的传感器加仪表向物联网系统解决方案升级，提供测量、传输、分析一体化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力争3到5年将企业打造成为国内力传感器领域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0: 为净化金融网络环境，保障金融消费

0: 者合法权益，普及常态化金融安全知识。9月7号，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
1: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干部职工和辖区金融机构收看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对标全国部署，扎实推进本地宣教工作。蚌埠市保险行业协会会长、蚌埠市人保财险党委书记黄佳云：
2: 为了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直接加强金融网络的安全治理，直接金融安全的风险防范，目的呢是为了进一步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防止金融诈骗。
1: 本次宣传周系列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主办，蚌埠市银行业协会、蚌埠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承办，全市16家银行业机构、20家保险业机构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主题，其中设点宣传、布设咨询展台、摆放主题展板、宣传折页、风险提示手册等宣教材料，普及金融安全知识。中国建设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传磊：
3: 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我们倡导共建清朗金融网络，提醒大家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1: 市民吴杰：
4: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好多都知识不太了解，比如说像车险的一些理赔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我们生病啊、住院这些事项，我们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沟通，进行了一个了解啊，跟我们讲解很细致，我觉得这很专业。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5: 我市持续加大林业技能型人才培育力度，深度挖掘专业人才，壮大人才队伍，以专业化技术人才赋能产业提质增效。日前，我市10名行业能手获评安徽省林业乡土专家。
1: 此次获评省级林业乡土专家的人员涵盖苗木育种、石榴种植、水生植物培育、园林花艺、林业技术推广等多个细分领域。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一线，深耕林业产业，潜心技术钻研，在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技艺传承、成果转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接地气、懂技术、善实践的基层技能型林业骨干。省林业乡土专家、省级石榴种质资源库负责人葛伟强：
6: 下一步要更坚定地在石榴然后苗木的新品种育种的道路上走下去，和同行们分享，让大家都一块把更先进的育种技术、更专业的育种方式在整个行业内推广。
1: 省林业乡土专家、徽派插花非遗传承人顾茂松：
7: 不断地紧跟时代，提升自己的技艺，更多的是我要把我拥有的技术与方法传递给同行业者，我们一起发展。
1: 近年来，我市立足花卉苗木、特色种植等优势林业产业，不断挖掘培育储备基层林业实用技能人才，推动林业科技创新、行业标准完善和产业模式优化升级。市林业站科技推广科科长高杰：
8: 我们通过培育不同梯队、不同层次的人才队伍，来进一步促进全市林木种苗的科技创新和标准制定，促进我们花卉苗木高质量发展。
1: 记者王道报道。
5: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全市银行网点今年已拦截可疑电诈69起。
0: 凤山区淮河社区中心创新多元共治模式，绘就社区幸福画卷。
5: 30秒拿驾照，我市推出现场急速质证便民举措。
0: 近日提醒，淮上区秋季青年夜校开启招募，公益课程免费学。
9: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1: 对呀。
1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 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市银行系统反电诈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咨询的委托他人代办取现金业务有哪些规定进行了在线答复。
14: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华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银行网点累计拦截可疑电诈69件，成功阻断群众被骗资金677万多元。
15: 我们统筹推进反诈宣传教育工程，着力打造宇安反诈宣传品牌，定期开展社区反诈宣讲活动。今年以来，面向近9万名群众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近500场。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段是很多的， AI 利用的也是确实很厉害。广大市民们一定要牢记三不一多的这个反诈的这个准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不核实。
14: 节目中市民徐先生咨询，
16: 我们不到银行里存款嘛，比方说亲戚啊或者老两口之间，本人不去，拿着身份证，规定多少额以下能不能拿，能提，就具体的什么规定我详细给我们讲一下子。
14: 蚌埠农商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尚飞回复，
17: 就是您拿着配偶的身份证件，拿着你本人的身份证件，是可以到我们网点办理业务的。具体的金额会以现场，就是你取现的方式，或者是你进行大额转账等等其他的，会有相关的办理。一般取到大额的现金，会是需要有一个这样预约，这样我们能够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14: 记者张端宇报道。
5: 面对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治理难度大的现实考题，蚌山区淮河社区中心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构建激兴创造、整合资源、队伍锻造、精准服务的四位一体基层治理新路径，交出一份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服务民生的多元治理新答卷。
1: 淮河社区中心全面推行三长一户治理机制，依托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党员中心户，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光彩家园 B 区4号楼楼栋长谭宝成是蚌山好人，小区物业电工，他几乎24小时随叫随到，无偿为居民解决生活难题。光彩家园 B 区居民施女士，
18: 比如讲家里跳闸了，开关坏了，或者是坐便器马桶冲水不太流畅了，哪怕你12点钟喊他，他都能起来给大家解决问题。
1: 楼栋长谭宝成，
19: 这些居民呢把我选择楼栋长呢，我感觉到市场的有一点的责任，想尽力的帮这些事情，居民的事情给他做好。
1: 淮河社区中心下辖18个社区，老旧小区集中，群众诉求多元。为凝聚治理合力，社区中心依托区域化党建共治联盟，联动辖区内多家单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科普文体等共建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周六物业接待日，闭环处置群众诉求，高效破解民生难题。蚌山法院小区居民殷卫林，
20: 过去的小区吧，吵多冲多，有喂狗的到处拉屎，非常乱。
1: 民政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刘伟，
21: 将居民诉求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通过翻新路面、改造排水系统，解决了居民出行难的问题，小区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 淮河社区中心精准对接群众所需，组建了130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今年上半年，辖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20场次，参与志愿者达3000人次， 落地实施各类民生服务项目6个。

0: 对象全部妥善安置至孝义敬老院，运营模式上一改以往政府自管自办的粗放模式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托管运营，对生活照料、环境卫生消杀、营养膳食保障等各项服务建立标准化流程。马城镇孝义敬老院负责人张璇：
1: 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的老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娱乐，除了吃饭就在房间里待着。我们来了之后，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上午进行一个简单的康复锻炼，就像我们现在手指操，然后下午的话我们进行一些康乐活动，比如说给老人过这个7月、8月、9月这种月份的生日啊，集体过。很多老人都表达说，这一辈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一次生日。
0: 孝义敬老院始建于2007年，主要承担辖区特困供养老人集中照料保障职能，现入住老人34名。敬老院与马城镇中心卫生院签订医养结合合作协议，为每位入住老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常态化落实年度健康体检、药品代购等便民医疗服务。护理人员定期巡测老人身体状态，一旦出现健康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联动医疗机构处置，把幸福养老落到实处。吴保户花正道：
2: 我在这里边呢，这个养老院非常舒适的，环境各方面条件都好。
0: 与会区马城镇副镇长景祥：
3: 将护理、膳食、环境等各项服务标准化落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改进设施设备，提升兜底养老服务水平，确保院内老人吃得安心、住得舒心、家人放心。
0: 记者竹迪报道。
4: 记者何佩、通讯员葛玲玲报道。近日在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理论考场至证现场处，刚刚顺利通过科目四考试的市民王先生完成了身份信息核验后，仅仅30秒钟，崭新的驾驶证就从批量制证机当中输出，他拿着热乎乎的驾驶证满脸欣喜。
5: 据介绍，以往受人工复核、手工制证流程限制，考试结束后考生领证时往往需要排队等候。为破解这一服务堵点，深入落实科技星警战略，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聚焦群众劫难筹判，创新引入驾驶证批量制证机，将制证服务前移至理论考场，落地科目四合格，考完即可领证便民举措，以数制技术赋能公安政务服务。
4: 前来办证的考生纷纷表示，这样的便民服务贴合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省去了来回奔波的麻烦，办事体验感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服务考生是5000多人次，制证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了2倍以上，考完即取的状态成为了常态，考生也不用再二次跑腿，实实在在地减少办事成本。
5: 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安徽省首届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调解能手”竞赛在合肥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7名顶尖消费维权骨干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我市参赛选手陈若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调解技巧和沉稳出色的临场发挥，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全省一等奖。蚌埠市消保委获评优秀组织奖。
4: 日前，2026年蚌埠市家庭文化节举行高新区秦集镇汇聚家风力量共筑文明家园文艺汇演在绿地世纪城社区广场举行，社区居民通过了朗诵、歌唱、情景表演、故事分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鲜活的家风故事搬上舞台，让好家风可感可学、可亲可近，在润物无声当中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现场还开展了义诊、非遗体验、政策宣传等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互动中了解惠民政策。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6: 是啊，
9: 这
6: 不错，好嘞，
9: 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 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雪。

0: 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老大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提醒。好了，关注今日提醒。记者沈天福报道，为丰富辖区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满足新时代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近日淮上区2026年秋季青年夜校正式启动招募，以公益课堂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
7: 据了解，本次青年夜校为纯公益性质，全程免收课程费用。本期夜校涵盖花鼓灯、民族舞、声乐、刘青竹刻、非遗手作、中式茶艺等特色品类，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搭建了便捷优质的夜间学习平台。招生面向广大市民开放，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热爱文艺的少年儿童以及成年群体均可以报名参与。
6: 本次报名采用线下现场报名方式，从现在起到9月1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报名地点设在团淮上区委。课程授课时间从9月14号持续到11月27号，授课地点位于淮上区文化馆，有需求的市民可前往现场咨询登记。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
7: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4: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8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0: 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
1: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0: 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举办，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展示。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3: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2: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并举办中挪经贸合作推介活动。主宾省广西携手北京、海南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空间。
0: 农业农村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有关情况。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日期为每年农历秋分，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将于湖北枣阳举办。
2: 今年的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务实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全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括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此外，各地也将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0: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2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0: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新增职业和工种也反映了产业清晰的发展变革。
4: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4: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

0: 课堂。
1: 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2: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昨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广西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货物将经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平陆运河通航后，怀化货物出海将更高效便捷。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全面投产后累计可增产原油约150万吨，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进行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中方队员还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0: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
1: 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的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3: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

0: 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两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 1.8 公里。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一公里的国道两侧。
1: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国油样里再加一点。这给花票的个？
2: 没有
1: 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的，对吧？收据也没有啊。
0: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
3: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0: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4: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5: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6: 在这儿
4: 800多，
6: 一天要能调多少吨呢？
5: 才500吨左右起头吧。
6: 光调柴油，
5: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专家介绍，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
7: 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8: 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8: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0: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2: 坎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坎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8: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方恢复公平的互惠。
7: 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9: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宝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八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汇集所有人的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赫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目前已造成超32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地图，将美国国旗红白条纹覆盖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是对冰岛、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立场。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时称，目前仍有

0: 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架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当地时间19:34，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8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四幅画作遭窃，其中两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7: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贵州、云南还有广西等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西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比较剧烈的降温主要集中在河南还有湖北一带。北京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10到21度，银川9到21度，榆林9到17度，渭南15到18度，咸阳13到1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7到21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1到34度，宜宾20到30度，昭通14到31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10到15度，邯郸16到23度，

0: 鹤壁13到21度，安庆20到26度，襄阳15到20度，南昌22到30度，泉州22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5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4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得知，这片鱼塘早在几年前就被人承包了。但是承包人并不是带着陈先生等人投资参观的葛某，而是一名王姓男子。那么葛某和这个王姓男子是什么关系？葛某又为什么能带着大家参观鱼塘呢？带着这一疑问，民警找到了那个王姓男子求证。他是村里养鱼的王某。当提及葛某，王某表示自己对他有印象，但他们只是一面之交。王某回忆，2023年葛某找到他，提出想要租用鱼塘，
1: 叫他借用他一两天，那每次租的话一两天一人给他租金两三万，那觉得划算就租给他了。
0: 王某称葛某只是向他租用鱼塘短暂使用几天。民警由此查实，葛某对外声称自己经营养殖的鱼塘实际并非归他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么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呢？民警进一步核查投资资金流向，发现所有投资款最终都转到了葛某的个人账户中，随后被取现。从公司开业直到关门，投资人的资金都没有用于

0: 目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中。
1: 所以我们由此我们来判断，对于老年人说的那种在经营海产项目啊，那些都是一些虚构的一些事实。
2: 民警调查发现，葛某并没有水产养殖产业，而他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曾因同样的水产养殖冷库建设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0: 他们都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筹建工作。
1: 想借，但是没钱啊。后面就相当于要借这个东西，说刚说起来就关门了。
0: 尽管承认是自己给报案人虚构冷库项目，并出面租用鱼塘，但葛某声称自己只是挂名做法定代表人，没有实际决策和主导经营权，他也是受人指挥。
1: 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去聊几句，那不要我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干什么都行。
0: 据葛某交代，介绍他当法定代表人的是一个鲍姓男子，鲍某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民警调查发现，鲍某无固定职业，和葛某是同乡。据葛某所说，他和鲍某往来频繁，公司大小事务都由鲍某说了算。根据葛某的交代，2025年7月25日，民警将鲍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讯问中令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鲍某的说法和葛某完全相反。尽管他承认了团伙虚构项目面向老年人吸纳投资的客观事实，但他说自己仅仅是在公司端茶打杂，葛某才是实际老板。鲍某和葛某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为厘清两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2: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0: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鲍某对于是否接手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2: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0: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2: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0: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3: 拍他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0: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4: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0: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找寻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被害人，据被害人反映，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闲聊，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询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对于二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两人的姓氏。
3: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三十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0: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和他们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入住记录，以此锁定两人身份。
3: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啊，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0: 经过排查，严某刚、涂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涂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后，严某刚和涂某尔交代，当初是鲍某找的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
5: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0: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2: 所以他在整体的

0: 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1: 至此，事情渐渐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在大家的指证面前，鲍某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餐饮生意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这个来钱快的门路后，便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找到了葛某，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葛某此时也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土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2: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投这投个一万两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在哪。
1: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顾虑，鲍某他们租赁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事实上，鲍某宣传的水产冷库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2: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3: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1: 在经营了一个多月后，鲍某发现，除去业务员提成、旅游开支、公司日常运营成本后，没有剩余资金了。眼见入不敷出，骗局难以维系，窟窿越来越大。两个月后，公司只好关了门。根据鲍某等人的交代，警方确认，他们背后还有一名出资人，那个人就是鲍某之前所说的筹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王某。之后，民警将出资人王某抓捕归案。
4: 就他其实是把钱借给鲍，然后鲍来开这个公司，他其实就是拿收高利息。
1: 至此，警方共抓获了五名犯罪嫌疑人。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官审查查明，葛某等人共骗取40余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共77万余元。2026年3月30日，葛某、鲍某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葛某、鲍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葛某还有其他诈骗行为，应予一并处罚。
4: 瞒了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在集资之后，将集资款没有用于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综合这样的情况，是符合刑法对于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规定的。
1: 2026年6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葛某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相应罚金；鲍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同案人员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您好，袁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鲍某、葛某对外宣称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水产养殖项目，然后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我们看最后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想跟您请教一下，集资诈骗罪哈和我们说的平时的那种民事虚假宣传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6: 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的欺诈或者说民事的虚假宣传和这个刑事上的集资诈骗，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说谎，民事的欺诈他也会说谎，
5: 对，
6: 刑事的集资诈骗呢他也是要说谎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

0: 在于他主观上面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民事的欺诈呢，他往往他虽然也要说谎，他也要夸大，误导，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一些经营。那么如果他经营之后亏损了，那个钱给不了你了，但是呢，他是通过经营的手段亏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要占有你的财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案子他就是虚构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看到他这个钱转进来之后，他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账户，他并没有用于去生产经营，而是整个就虚构这样一个事实，想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
1: 那尤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还有我们曾经也报道过有关于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罪。那这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好，刚才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诈骗罪它是个一般法，集资诈骗它是一个特别法啊。那么它这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除了诈骗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结合我们今天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它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募集资金，也就是不仅骗你，而且它是用集资的方法骗你，那么这就叫集资诈骗罪，这也就是它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1: 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关于老年人被骗的一些案件啊，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手法花样繁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被骗。那您感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让老年人落入这样的陷阱？
0: 对，首先我们说，我们也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个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就是贪图这样的小利，然后呢又是因为熟人介绍，然后抹不开情面，而且呢容易轻信，同时呢也没有跟身边的子女朋友去商量，那么导致他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去预防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呢他不能够去贪图这样的小利，还是要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了解类似的情况，那么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信息。如果呢我们还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啊，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师傅们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
2: 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
4: 对对对，
0: 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戏曲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地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地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

0: 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0: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1: 哎，中间不许拿，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0: 对，
1: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它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0: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1: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孩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2: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3: 听众朋友您好，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0: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乐修律师事务所的毛雪松律师，今天共同来关注在执行案件当中该如何和法院进行有效的沟通。今日上线律师毛雪松，安徽乐修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金融借款、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事等民事纠纷的解决，在非诉领域主要从事执行风险代理、政府拆迁风险代理案件。

0: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毛雪松律师。毛律师您好，毛律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您
1: 好，
0: 您好，您好，毛律师，这个我们节目里面哈说这个案件诉讼啊、说的比较多，那么说执行其实是次数不太多，但是大家在发现，在这个很多的执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啊，遇到的难题也是真不少，就是好多人无奈在什么点呢？就是我也通过这个司法这个方式，我也拿到了胜诉的判决书，但是我就卡在了执行这个环节。到最后，我的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民间借贷领域吧，我到最后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回来，就是好多人就觉得很无奈。那我这纸判决书我又有什么用呢？好像人觉得这就是废纸一张，对吧？但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执行难的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执行阶段的这个事情，所以才导致我们的很多关键性的节点没有办法去打通。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连线毛雪松律师，毛律师，请您呢就给我们来说说啊，就是在这个执行案件当中，那么它的难点究竟在哪里？我们和法院如何去进行有效的这个沟通？那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说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么毛律师，您作为一个就是在这个执行领域比较有经验的律师，您给我们先来说说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就是不管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事，还是股权投资类纠纷，很多人胜诉之后就会遇到执行难的问题。在蚌埠市啊，每个法院都会有接待日，每个接待日都会有执行法官。所以每一个执行案件，你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找到对应的执行法官。但是每天虽然这个执行法官有很多人，但是大部分问的问题无非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钱拿不到？
0: 对，
1: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也拿不到？
0: 对，
1: 为什么法院不帮帮我们？
0: 对。
1: 对于这类问题啊，其实很多都是属于没有效果的沟通。造成执行不到位的原因是很多的，如果被执行人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履行能力，客观上确实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款项。今天就借着节目这个机会跟大家讲清楚，就是申请人到底应该做到哪些事，才能跟执行局高效的沟通，推进案件进展。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这些问题，就是您刚才问的这三个灵魂拷问，虽然说问题问了，但是跟没问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里面的有效的这个问题因素并不多，对吧？那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来拆开来，我们究竟该怎么问？那么一个执行案件在正式立案以后，法院这边大概会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那么我们申请的这个当事人第一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1: 好的，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案件在交给执行局之后，执行案件正式立案，一般需要等1到3个月嘛。然后申请人一般会收到12368的短信，这时候有短信就代表案件进入了执行阶段，这个时候大家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就能查询到这个案件的具体承办法官。在法官拿到案件之后，会在办案系统里对被执行人做线上的财产查询。一般是当天查询，第二天才会有反馈结果。这里边的反馈结果包含了被执行人所有的银行卡、股票账户、微信、支付宝，个别法院也接入了房产中心、车辆管理系统。车辆和房产也能查询，但大部分法院是只能查银行卡余额、股票账户、微信、支付宝。一旦查到账户里边有余额，法官就可以操作冻结。但是这个冻结分为就是全部冻结和单独冻结。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微信、支付宝这种，它即使没有余额，账户的零，法院一般也会给你单独冻结。
0: 就是我们在这个申请执行以后，进入到这个查询这个反馈结果当中，你就是作为申请执行人，他是不是也能看到这些信息？

0: 我们法官执行法官看到的信息，他是不是也能看到？
1: 嗯，申请人一般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
1: 这个需要，你去法官的接待日，他可以打开电脑给你自己看，他会跟你说这些卡你看全部都没有余额，这个余额可能就是几毛几块，没有钱，对。
0: 那是不是我们的法官只要去在这个线上去一键操作，就把所有的账户就全部给冻住了呢？
1: 这个也不是啊，这里有很多申请人不太了解的细节，就是在实务中，很多法官。他只会对查询出有余额的银行卡进行冻结，比如说这个银行卡余额是零，他就认为这个银行卡没有人使用，他就不进行操作，但是就是我们作为申请人跟法官沟通的要点就是要求他全部给冻结，但是这个一键冻结很容易失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进行查询，明天进行一键操作，他得后天才能反馈某些失败的银行卡，但是一般你跟法官要求过以后，他可能确实点了一键冻结，但是有些行和账户他没有办法冻结，必须再等一天他才能看到反馈，比如说这张银行卡冻结失败，他单独对这张银行卡冻结才能完成这个全部的冻结，
0: 那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执行法官在线上点一下这个一键冻结这个系统就万事大吉了，作为当事人来说他要去干什么，就是要提醒法官对吧？
1: 对，因为自己的案件法院他只是点一下操作系统，他对于反馈失败后台是没有提醒的，所以作为申请人你第一步一定要保证所有的银行卡线上支付账户微信支付宝全部都有冻结，如果被执行人有一部分的经济偿还能力，在账户被冻结之后一般都会主动联系法院或者申请执行人，希望协商解冻，这个时候不管是和解还是继续冻结，这时候你至少申请人是有主动权的。
0: 对对，是的，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要求执行法官去把对方的这个账户啊全部冻结，但是就是我们肯定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全部的账户我都冻结之后我还是没有查到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那么是不是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就没有办法可以走了呢？没有路就可以走了呢？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如果这第一次执行查控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一般案件就会进行终审处理，终审处理法院会约谈当事人让你来写字，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愿意配合，但是你即使不配合，法院依职权一样可以终审，也就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审之前，就是在终审之前，法院会对这个被拘人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这就是
0: 我们老赖
1: 黑名单，
0: 老赖名单，对，
1: 走到这一步，大部分人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因为很多申请人就已经被动了，被执行人也不联系，然后他也没有钱，案件也结束了，
0: 对，
1: 所以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啊，就会有一点情绪嘛，这时候大部分就会当事人就会来在这个阶段来找法官，大部分就是说你来帮帮我，一定要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这个时候法官所能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完了，然后在这个被动的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申请执行人主动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地址，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单次拘留15日，一年可以拘留2次，如果他有很多债权人很多案件，那可以无缝衔接的，可以一直续它，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能达成和解。
0: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如果在冻结全部这个账户之后，我发现还是没有他还是没有钱还给我，我们讲的直白一些啊，他还是没有这个钱去被执行去还给我，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这个判决也没有用，我这个执行也没有用，我这个钱反正是也拿不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提供被执行人的可能出现的这个地方，那么法院可以进行司法拘留，对吧？那么这个司法拘留程序走了之后，很多的这个还钱的这个事情就有的商量了。我想问问，就是我们知道毛律师做这个执行的这个案件哈，只做。

0: 也比较多一些，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您的一些办案的一些经历？
1: 办案经历是这样的，就是入过案件中本以后，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被告人夫妻有共同财产，这个时候也可以借助律师或者申请人，让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取他
0: 配偶的
1: 父母账户信息、转账记录。这个时候如果有准确的转账记录，一般就可以把他的配偶作为执行人追加进来。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获得更多的主动，就包含我刚刚说的司法拘留。一般如果你把他拘留了，他的父母或者子女
0: 亲人
1: 一般都会过来协商。
0: 觉得如果能把这个钱还掉，这个拘留肯定就不会再继续了，对吧？对于自己的这个亲属的这个影响就消除到最小，是不是？
1: 是的，他即使不能全部还，他至少能拿一部分钱出来。他即使拿了这部分钱，后续不继续履行，你还是可以继续恢复执行，继续拘。对，
0: 明白。它是一种方式，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对方能够还钱。我们要用这种有效的、合法的这个手段，他来去逼迫对方还钱，对吧？好。那么您这是给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但是有些人会说了，我这对方我根本就找不着他，就好多这个老赖啊，欠了钱以后，他就失踪了，我根本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这怎么办呀？
1: 这种情况呀也很常见，中本案件有50%左右的人既不在本地，被申请人一般也联系不上。这种情况下可以向法院申请查找被执行的定位，一般这个定位他没有实时反馈，都是需要法院向公安局申请调查他的位置。这种位置一般都是大致的他出入的地方，比如说我做过的案例，查到他在浙江温州，把相应的线索给申请人提供过以后，申请人就知道这个温州是他女婿的干的工厂，然后就跑到那个地方蹲点，最终把他给蹲到了，因为他在他女婿的厂里在干活，然后把他抓到了，然后给了好像是我印象中是50000块钱，虽然没有全部履行，但是抓他这一次，至少能拿回来一部分钱。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被执行人来说，他也知道我这种方法我躲不掉，对吧？后面可能对于他主动的去履行这个还款的这个义务，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是不是？好，那么除了说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去搜集对方的定位这种有效的信息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这个逼他或者是把他这个引出来？
1: 除此之外，除了定位拘留，一般还可以申请悬赏，就是各位可能在如果关注了美地区的法院公共账号，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出悬赏公告，甚至抖音微信平台都会推送。这种悬赏金额一般就是执行标的金额的5%-30%，由申请人自己决定。你可以把这个悬赏金额设得高一点，如果这个案件经过很多年都没有任何回款，那我建议把这个金额提到10%-20%甚至30%都可以。你这个金额提得越多，那至少看到这个东西的、了解他、认识他的人，他大概率能提供一点线索。比如他的好朋友，说不定就愿意提供这些相应的财产线索，就能拿到一部分钱。对，这种是借助悬赏的方式，发动社会力量和他的朋友来查找被执行的财产和人身线索。就包括你这个悬赏也可以在里面加提供准确的位置，也可以给一部分钱。因为很多人找不到，通过定位也找不到，但是无论他只要在社会上有活动，他的活动就会有认识的人，这些人见到他打电话联系，能提供位置，还是更好的。
0: 这个悬赏的金额您说是会有一个区间，那么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对吧？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的，是不是？
1: 是的，我见过就是那种大金额的，有悬赏1%的，这种1%肯定大部分都没有人有这个兴趣。但我也见过的有20%的、10%的、甚至有30%的，这个一般都是自己决定的。
0: 自己决定的。
1: 对，你写的金额越高，那肯定你获得线索的概率肯定就越大了。
0: 明白，就是我不仅还要看这个比例，其实还要看它的标的。 标的额有多少，有的它可能1%，但是它的标的额特别高，那么那算下来也不少了，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好，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他只要是在这个社会活动，他必须就会留下这个痕迹。如果说我们能够发动更多的、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话，那么肯定是比你自己要去大海捞针的去找一个人要简单的、要简单的多，要容易的多，要快的多，是吧？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悬赏哈还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个悬赏是谁发出来的，是不是作为，比如，因为您看，刚才您说了，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啊，大家都是一个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发送信息。那么像这种悬赏的这种信息，是不是作为个人来说，我也可以在上面去发？还是他必须要有一些，比如执行法院啊这样的机构才能够发呢？
1: 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由执行法院的公众号，
0: 嗯，
1: 抖音号，
0: 嗯，
1: 直接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发布的，
0: 嗯嗯，
1: 个人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0: 嗯，这样会不会涉及到侵权的问题？
1: 嗯，这种是有一点侵权的，
0: 嗯，
1: 但是你发了，实际上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0: 啊，那么如果说有一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想要这个执行特别急迫。那么我也想我自己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我自己的号我有很多粉丝，我就想在我自己的号上去发。那么这种情况，我听您的意思，就他没有一个绝对禁止，但是我们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是不是？
1: 嗯，这个有点侵犯名誉权了，因为只是民事纠纷。
0: 嗯，
1: 我还是不建议这样做。
0: 不建议。
1: 你既然在、你既然在抖音上发、你可以让法院发布这个东西、然后你通过抖音或者是朋友圈把它引到法院的公众账号、这就没有问题。
0: 嗯嗯，但是如果你自己发的话，就很有侵权的这种危险，侵犯别人权益的危险。
1: 你可以发转发是没问题的。
0: 对，
1: 法院的公众号和微信公众号发了、你把它发上去，这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0: 嗯嗯嗯，
1: 但你自己发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0: 嗯。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你中本之后，它不是一个说你的案子你的执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还是有不少的途径可以去推进这个案子的执行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
1: 中本只是阶段性的结案，比如说长期旅行呢，他每年都会中一次本，他中完本了以后，他不影响继续扣发、那法官可以执行下继续冻结他的银行卡，
0: 嗯，
1: 取他的公积金，
0: 嗯，
1: 查他的工资，这都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中本只是法院阶段的结束，
0: 嗯，
1: 这个线索啊，因为法院能做到的，他只有冻结扣发。他不会主动给你发觉，因为每个执行法官可能每个月都有几百个案件，
0: 对，
1: 这个线索都是需要申请人主动去挖掘提交的、并不是把案件交给执行局就办事大局了。
0: 对，
1: 当然如果你交过去钱就能拿回来，只能说明这个被执行人有钱，所以你能拿得到、大部分拿
0: 或者没有隐藏的太深，是吧？
1: 对，是的。
0: 其实我相信您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啊，也遇到很多不是那么能够理解的当事人，他们就觉得我申请执行了，你也有执行法官，那你又找不到这个人，又执行不到这个钱，要你有什么用？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一个误解？
1: 嗯，这个情况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大部分人会有这种情况，那真的是确确实实被执行人是没有钱的。我见过很多，他都得了癌症或者生病，没有任何工作能力，家里都是负债。如果他这种人欠了钱，你让法院也没有办法去拘留他，也确确实实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只能在这里提醒大家，借钱有风险，希望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对，
1: 不要随便借款。
0: 是的，是的。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毛雪松律师给我们说到了这个执行的这个领域啊，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跟法官去沟通？其实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当案件进入执行领域，或者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执行的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就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进行推进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该如何去与法院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毛律师也给大家分享了自己承办的一些这个案件。今天节目呢要走到尾声，我们也想请毛律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或者说回顾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教大家的一些实操的一些要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吗，毛律师？
1: 好的，就是在执行立案后，你应该第一时间通过12368查询到承办法官或者是到法院去问，然后主动要求冻结全部账户，一定要在系统上看到是全部冻结，不是个别冻结，
0: 全部账
1: 这
0: 户
1: 个，
0: 这个关键词，大家要敲一下黑板，对吧？
1: 对，然后他会有反馈失败的，所以你当天去了，法院给你点了，你下一次他值班的时候，你还要再去看一下，
0: 就是一
1: 确
0: 定要
1: 保
0: 跟
1: 是
0: 进，一定
1: 没
0: 要
1: 失
0: 跟
1: 败。
0: 进，对，
1: 对，如果前面的都做好了，那走到中本了，也不能直接放弃。你应该积极查找被执行人的地址线索，申请司法拘留，也可以申请悬赏，尽可能维护合法权益。当然，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将自己的债权都要回来。谢谢。对。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请毛律师通过自己亲身的这个办案的这个经验。自己的经历啊，给大家做了这个内容的一个解释解说。可能这可能啊，我想在大家有这种债务纠纷申请执行的过程当中，能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出来。周三、周四周五，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等待您的咨询。好，感谢毛雪松律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咨询，这个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再见，毛律师。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再见，毛律师。
1: 好的。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

0: 最痛苦的事，我不会
1: 阻止自折断骨翅膀。
2: 阿斌，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追风之痛。大厂青年郑玉明在农村躺平，邻居大爷周庆空看了直摇头，不曾想孙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回了村，还跟郑玉明恋爱了。周庆空想拆散他们时，郑玉明创建的民宿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村子也发生了变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追风之痛。

夏日，蓝天白云，风和着蝉鸣，一座农家小院的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突然一桶水泼到郑玉明脚边，施工腾起的烟尘落地了。又是邻居周庆功，郑玉明正要开口，就见老爷子剧烈咳嗽起来，他赶紧叫停了施工。郑玉明是村里的租户，美院毕业的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干美术设计。2024年初公司裁员，他失业的，开始四处旅游。这年夏天，他来此地旅游，到了这座漂亮的小乡村。村子依山傍水，稻田果园相连，虾塘成片，赏心悦目。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村子离县城不算太远，交通也便利，周末有人会开车来玩。郑玉明干脆不走了，租了虾农周庆功家旁边的小院，准备重新装修，也试着拍视频做自媒体。他也没想到装修打扰了邻居周庆功。郑玉明买了一堆水果上门道歉，周庆功也解释他肺有些毛病，一起烟尘就咳嗽，加上神经衰弱，受不得噪音。郑玉明花钱整了个大塑料棚子，解决了扬尘问题，周庆功也没再说什么。好在小院装修好了，从找房子租房到亲自画设计装修，郑玉明通过拍视频实时更新到的短视频账

为了不干扰邻居大爷，他花钱整大棚的举动赢得了很多网友的好感，几个月下来吸引了好几万粉丝。起初郑玉明想做美术博主，但这个赛道太卷了，他听取粉丝意见，试着拍乡村日常，每个视频他都配了相似的文案，这里有房够大共享，这里有景很美共享，这里有农家瓜果管够共享。有不少粉丝问他是否可以来他那里住宿，怎么收费。郑玉明受启发，干脆做起共享青年民宿，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回归田园的栖息地。起初民宿只有零星的住客，郑玉明又开了画室教村里孩子画画，渐渐的周边的孩子都陆续来这里学画画。郑玉明带孩子们感受艺术的自由浪漫，带着他们一起把民宿墙壁画满涂鸦。周庆功一看墙上花花绿绿的，直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学都白读了，不在大城市好好上班，跑到农村里胡闹，幸好不是自家的孩子。很快周庆功被自己孙女打脸的。这年冬天，孙女周星辰回家跟他宣布，爷爷我不找工作了，回来躺平，陪你养虾养老。周庆功年过六旬，早年老伴去世，他独自抚养独子，儿子不到30岁时外出打工出意外去世了，儿媳丢下只有8岁的周星辰跑回云南娘家另嫁，跟周家断了往来。周庆功靠着种地养虾把孙女养大，供她读大学，这刚毕业没多久就回村了，说不上班了。周庆功很久没见孙女了，由着她在家多住上一段日子，年轻人在村里待不住了，自然就去城里了。周星辰回来后发现隔壁的艺术小院和画室也开始去学画画，上了几天课，周庆功的耳朵就起了茧子。爷爷，咱邻居是美院的，以前做设计的。爷爷，郑玉明画得好，教得也好。周庆功挺烦的，你要么回南京上班，要么复习考公，别老往隔壁跑。周庆功还去找郑玉明，我家星星再来你这里，我就把他赶走，他要复习考试。周星辰很生气，有一天他发现话剧不见了，问爷爷，周庆功一瞪眼，画什么画，收收心好好考试。周星辰干脆摊牌，大城市卷生卷死我不喜欢，也找不到工作，考公考编我没兴趣，我就想回来陪你，还有郑玉明是我男朋友了。周庆功血压飙升，差点晕倒。周星辰怕爷爷气坏身体，只好拿起书复习，承诺过完春节就回去找工作，周庆功这才放心。2025年春节期间，周庆功发现孙女儿不在屋里，赶忙跑去隔壁找人。这一去竟意外撞见郑玉明在给孙女儿画像，裸露的那种。周庆功抡着铁锹满村子追打郑玉明，郑玉明高喊，爷爷那是艺术艺术。这一闹，整个村子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村民劝周庆功，年轻人恋爱，老人别掺和。周庆功只得默认了孙女儿跟郑玉明的恋情。事后郑玉明带着礼物几次登门拜访，周庆功都不正眼看他。周星辰说，爷爷还是老思想，觉得读了大学就该在大城市找个体面的工作，也不太能理解现在的新兴行业，只要让爷爷知道在村里也能做事挣钱，他就不会担心了。周玉明邀请周星辰过来跟他一起干。周星辰一边帮爷爷打理虾塘，一边协助郑玉明运营账号打理民宿。郑玉明画画厉害，管理上又欠缺，周星辰一力承担了，好让他专注画画和做内容。几个月下来，民宿渐渐有了起色，入住的客人也自发帮他们宣传，共享青年民宿的旗号打出来了，不少博主也慕名前来打卡。郑玉明在村里招募了2个人做服务生。周庆功看着隔壁小院天天是陌生面孔进进出出，不是跟着郑玉明在村里瞎话，就是在田间地头举着

手机拍来拍去，晚上就唱歌喝酒，简直不务正业。他看不下去，让孙女分手。周星辰跟爷爷讲，这是自媒体，是民宿。周庆功听不进去，他只知道频繁有陌生人进村，住到隔壁。天还没黑，就支起酒桌和炉灶，烧烤、喝酒、弹琴、唱歌，闹到深夜，他不堪其扰。周庆功找了隔壁房主，房主找到郑玉明后，夜里没那么吵了。周星辰还给爷爷买了个很贵的降噪耳机。城里年轻人对村里的一切都好奇，在田间走来晃去，对着路边的野花、果园里的青果、虾塘一对拍。周星辰和郑玉明提醒大家，拍照拍视频，注意别踩踏的庄稼和果园。可人一多，难免有些疏漏，有些村民私下也颇有怨言。这天，周庆功冲到民宿，大声嚷嚷，我的虾塘是私人的，现在还是虾苗，钓什么虾？有几个住客以为虾塘是民宿的，就去钓虾了，他们赶紧道歉。郑玉明也积极主动做了赔偿。有住客提议，可以开放部分虾塘供游客有偿钓虾捞虾，捞虾的虾按市价售卖给游客。周庆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可一听到周星辰说虾塘开放钓虾不仅能多挣钱，还能吸引游客来住宿，他就一口拒绝了。你就是想帮那小子招揽住客。郑玉明和周星辰都很无奈。这事儿消停没多久，有村民找上民宿。原来村里一年轻的媳妇儿刷到了住客拍的村里的视频。有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他。他长相清秀，视频配的文案也是夸他的。可评论区有人调侃甚至意淫，加上视频是他不知情时拍的，他感觉不适。周庆功听了一耳朵，把村主任找来，想要施压让郑玉明走人。住客觉得委屈，但还是跟郑玉明一起给对方赔礼道歉的。事儿是平息了，但接二连三起摩擦，村主任还是把房东喊回来了。房东不想毁约，让郑玉明跟村民搞好关系。周星辰和郑玉明重新起草一份入住公约，将已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列出来，入住的客人必须接受这个公约。这样做确实筛选出了优质住客，但民宿也损失了不少客人。周玉明做这个账号和民宿的初衷之一是给村子带来活力。如今周末和节假日确实有不少城里人自驾来村里玩，有村民顺势开了农家菜，也有卖工艺品和特产的。周玉明决定直播卖农产品和特产，一方面帮村民，另一方面弥补民宿客人流失带来的损失。村民们挺支持的，买了纸箱、打包袋等，积极配合郑玉明。周庆功在孙女的劝说下也加入进来。郑玉明直播卖了几次货，卖出去不少，不过双方都没经验，出货运输难免有错漏，加上羊毛党坑人，退货率有些高，有村民赔了钱，郑玉明被平台扣了信誉和钱款。一个村民托郑玉明卖水果，卖出去几百斤，又被退回来很多，退回来的货在半路上烂了，村民很心痛，隔三差五来说道。郑玉明心里焦悴，只好暂停带货。村民买纸箱包装袋的钱也损失了，周庆功损失不小，他想趁机让孙女分手，带头找郑玉明要说法。郑玉明给有损失的村民赔了钱，周庆功也挑不出他的毛病，只好作罢。晚上周星辰回家质问爷爷，您是不是对郑玉明有偏见？直播带货他是出于好心，他只是没经验，好心办了坏事儿。他教孩子画画，给村里引来游客，您是一点儿也看不见呀。郑玉明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周庆功看见了，可他就是不想孙女儿跟他恋爱。周星辰越说越生气，周庆功听了也冒火，爷孙俩大吵起来。当晚周星辰赌气搬去跟郑玉明同居了，周庆功更恨郑玉明了。大厂青年郑玉明在农村躺平，邻居大爷周庆功看了直摇头。不曾想孙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回了村，还跟郑玉明恋爱了。周庆功想拆散他们时，郑玉明创建的民宿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
村子也发生了变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追风之痛》。

同居后，周星辰慢慢发现自己在跟郑玉明在很多观念上有分歧，生活中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这段感情牵扯太多，郑玉明很心累。有一阵儿，郑玉明不是在电脑前待着，就是去画室待着。周星辰慢慢感觉到他的变化，觉得不对劲儿。有天晚上，他去打扫画室，发现郑玉明给一个漂亮女孩画了裸露的画像。周星辰拿着画质问郑玉明是不是劈腿了，他矢口否认，这是艺术，跟恋爱没关系。画中的女孩叫王丽丽，是个投资人，很看好共享民宿的项目，她愿意投资我，我也想抓住机会发展事业。周星辰没法接受，他一直以为郑玉明只给他这个女朋友画过这种画。郑玉明觉得他无理取闹，跟你爷爷一样不懂艺术，还让人心累。周星辰正在气头上，听了这话跟郑玉明大吵起来，吵完了他也平静下来了。其实我也很心累，咱俩好聚好散吧，我要去城里找工作，你开车送我一趟。他没法面对爷爷，打算找好工作后再跟爷爷说。一连几天，周庆功都没看到孙女儿，他去找郑玉明，才知道两人分手了。孙女儿觉得无法面对自己，连夜离开了村子。周庆功联系上周星辰后，周星辰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周庆功就知道这丫头会被郑玉明伤害，他安抚孙女儿，你先在城里休息，找工作的事儿先放着，爷爷养虾挣到了钱，能养活你。周星辰哭得更厉害了。尽管周星辰说自己跟郑玉明是价值观不同和平分手的，不怪他，但周庆功不相信。这天他去民宿，想问问郑玉明到底对孙女做了什么，害得他连夜远走。不想郑玉明不在，民宿的服务生拉着他说，周星辰离开的那天晚上，他们吵得很凶，而最近郑玉明跟一个女的打得火热，周庆功大骂郑玉明是个渣男。过了段时间，王丽丽来实地考察，觉得郑玉明的民宿大有可为，当即决定投资。郑玉明抓住机会，忙着跟王丽丽谈合作，根本没留意到隔壁周老爷子投射过来的目光。经过几轮考察和商讨，王丽丽将亲自来村里主持民宿的扩建和改造，后续在其他地方投建的共享青年民宿都将以此店为标准。王丽丽也提出，在村里开民宿一定要跟村委和村民们打好关系。郑玉明说他有处理经验。2026年7月，民宿前门改造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施工过程中，郑玉明发现门头的玻璃外墙占了周庆功宅基地的边沿，提议重新调整。这一改损失很大，还影响后续整个民宿项目的进度。王丽丽仔细看了，就占了很窄的边沿，如果对方来找，就找村委协商给补偿，按她的经验这不算事儿。想着这占地确实可以忽略不计，王丽丽有处理相关事务的经验，郑玉明抱着侥幸的心理，没有主动找周庆功说这件事儿，让工程继续了。工程完成后，郑玉明和王丽丽正在庆祝，周庆功就带着村主任来了，说民宿占了他家宅基地。村主任先让双方私下协商处理，王丽丽提出3万元补偿。可以想到郑玉明欺负孙女，周庆功就来气，坚决要求对方拆除，要替孙女出口气。村主任据实上报后，镇领导认定是违章，让郑玉明拆除。拆除的那天，周庆功放了鞭炮，还拉上当初直播卖货赔钱的几个村民去民宿闹，说民宿开了之后弄得整个村子闹哄哄乱糟糟，要郑玉明离开。这一闹，有村民也站了出来，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打扰了，住客一看这架势纷纷退房，王丽丽终止合作离开了。民宿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完，王丽丽就发来律师信，说她违约要索赔，

那天深夜，周庆功又没睡着，起床去虾塘，踩在被砸过的桥板上，跌入水中淹死。事后，郑玉明后悔莫及，可一切都晚了。当地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郑玉明有期徒刑5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姑娘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于成龙派马快班头王振南到了李家庄，要带打人的凶手马旺。人家家的主人叫李雨婷啊，接见了王振南。当时把马旺找上来一问，

0: 妄是颠倒黑白，没说事实的真相，把这理儿啊全揽到他身上了。李雨婷听完了之后，用手指着他鼻子：“马旺啊，马旺啊，你真是个惹事的精灵啊！咱家吃也不愁，喝也不愁，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到处给我惹是生非？哎，他赖你，你就让他赖呗，你何苦动手打人？怎么样，狗皮膏药叫人家贴上了吧？现在人家在官府把你告下了，你还得跟着到案打官司，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你太恨人了。来呀、啊、把马旺调到马棚，抽他50鞭子，狠狠地抽。诈事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人家是家大业大呀，有规矩的地方。其他的仆人上来七手八脚把马旺拉下去了，吊在马棚。然后呢，李雨婷转身跟王振南说：“王头，算了吧，也给我留点脸面，该处置的我也处置了，你亲眼目睹，该揍我也揍了，何必把他带上公堂呢？就即使带到公堂上，无非是惩罚他，让他给老吴头赔赔礼，包赔点损失，现在都做到了，何必找那麻烦呢？我想于的人也会答应的。”王振南就是一愣，因为他在于成龙手下当差，对于成龙的脾气秉性摸得滚瓜烂熟啊。他想恐怕不行，大人派我来带人，我就做主了，没带回去了，我就这么说，于的人肯定得生气。想到这，他嘬了半天牙花，哎，我说东家，恐怕这个事儿我太为难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人我还是要带的，请您同情我，理解我，我没有办法，大人升了堂就等着问案呢，我回去了我怎么交代呀？是不是呢？如果您了不放心，就麻烦您也跟着走一趟，您说话比我有分量，您看怎么样？这哎，没事儿找事儿，好吧，我跟着走一趟，套车。外头把车套好了，李雨婷上了车，带着马旺一行人等赶奔黄州府，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啊。于成龙等的有点不耐烦了，心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呢？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正在这节骨眼儿回来了。于成龙升堂，这时候王振南上来了，哎，回大人的话。于成龙把脸一沉：“你怎么才回来？回大人是这么回事。”他把经过讲述一遍，没等说完呢，于成龙把桌子一拍：“当，胆大的奴才，我让你抓人你就抓人，哪那么多废话？李雨婷算干什么吃的？他管得着吗？他是什么衙门呢？你为了他就耽误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可恶之极。来呀，把王振南带在下边，重责20，打。
1: 老爷，喂，
0: 打。这玩意可厉害。王振南一咧嘴，准知道今儿个屁话非肿起来不可。拉在下边摁翻在地，毛竹大板如飞似箭，啪啪啪啪，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啪啪，哎呀哎呀。20板子揍完了，把他带上来。王振南，我揍你冤不冤？
1: 不冤。
0: 屈不屈？一点都不屈，我是自己找的。嗯，本官也不愿意打你。你讲话了，是你自己找的，下不为例，明白吗？
1: 明白。
0: 一旁站立，哎，哎呦他，哎呦，都站不起来了都。他呲牙咧嘴站在一旁，这是后悔不迭。可是行刑打人的这个事儿，李雨

平、马旺都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一边看着一边咧嘴。李比平心说，于成龙你真不开面儿，你真是个黑老包你啊。哎呦，看来这样马旺也够瞧的，后悔自己不该跟着来，自己觉着人五人六的到这能说上话去。哎，我哥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于成龙怎么也能赏个脸，要这么看够呛。他正胡思乱想，于成龙说话：带马旺。马旺一听腿肚子转筋，老爷我别怕，我跟来了，走咱一块上堂。俩人一块上堂了，马旺扑通跪下了。别看他平时摇头晃屁股，觉着不服不忿，带到执法办公的大堂，他腿肚子照样转筋呢。马旺直哆嗦，磕头带响：小人叩拜大人。李雨婷没跪下，冲着于成龙一抱拳：大人可好。李雨婷叩拜大人，说叩拜他可没跪下。于成龙翻着眼睛看了看他：你是什么人？小民李雨婷，我是李家庄的住户。李雨婷，你跟罪犯有什么关系？大人钟禀，这个马旺是我家的总管，他办事情办得太不像话了，给我家惹是生非，我呢带着他一起来的，特见大人赔礼致歉，我向大人赔不是来的。哎，你看这么一说，这事儿好办了。于成龙点了点头：好，站立一旁。是，李雨婷一转身站到旁边了。于成龙问这马旺：马旺，我且问你，你因何责打无私？为什么往人家豆子地放牛？可有此事？老爷，慢，实话实说，有半字虚假，我加倍惩罚。无私啊，你把缘由再说一遍。无私是原告，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于成龙就问马棒：是这么回事不？他说话夸大其词没有？实事求是没有？有没有水分？马旺一想，别犟嘴了，干脆实话实说吧。大人，他说的句句事实。好好好好，我打你，你冤不？我不冤，我自己找的。来人，拉下去，重责30，打！打打他的气焰，看看他往后还敢欺负人不？把马旺拉下去，还没等打呢，李雨婷觉着脸上发烧啊，赶紧转身过来，躬身施礼：慢慢，大人手下超生。本来于成龙瞅他就别扭，李雨婷，你想干什么？回大人，马旺呢是做的不对，这奴才也承认了，我也承认了，事有事在。当我知道这信儿之后，我把他调到马棚，抽了他50鞭子了。大人您看看，遍体是伤，那么为这一件事还能打2次吗？是不是呢？因此我恳请大人手下留情，不打也罢，我把他带回去，严加看管，严加教训。您讲话了，下不为例也就是了。大人呐、啊，您看这。李雨婷啊，什么叫家法，什么叫国法，你分得出来不？因为马旺是你的仆人，他惹了事儿了，你揍他属于家法，有人把他告了，我把他带到堂上以公治公，这叫国法，岂能混在一起呀、啊？你能代替得了本官吗？你能代表了朝廷吗？哎，这一派胡言。李雨婷，你干预国家的公事，论理连你一块儿揍。
但是我给你留点脸面，少要胡言乱语，退在一旁打。真给打了，这顿揍的把马旺打得嗷嗷嚎叫。打完了带上来，马旺算没事了，像他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哎，于成龙讲话打打他的气焰，叫他知道知道厉害，以后不欺负人也就算了。五四啊，在，你认为这么处置怎么样？大人，我感谢大人，我要不告状，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大人把他也打了，我这口气也出来了，我感谢大人。好啊，那么你估摸着你这豆子地能有多大的损失？哎呀，反正老大一片，今年收成够巧的，顶多顶多能收一半。我问你能有多大的损失？我现在估摸不出来呀。这样吧，本官给你做主，包赔你20两银子的损失吧，你看怎么样？20两，用不了吧？估摸就这样吧。李雨婷，这钱是马旺出啊，还是你这个当主子的出？罚银20两，当场兑现，包赔人家损失。李雨婷一听，打不罚，罚了不打呀，这连打再罚呀，这欺人太甚了。他涨红了脸，脑筋都蹦起来了。大人，你处置的不公啊？哪个地方不公？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把人打成这样，也赔了礼了，也丢人也现眼了，也就算了。再说老吴头刚才说了，是受损失了，不太严重，为什么您罚20两银子？这不是欺人太甚吗？你说本官欺人太甚呢，还是吴四欺人太甚？那自然是大人你了。哈哈，李雨婷啊，我现在在职，我就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可以做得了主，这事儿不用替我操心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这事儿就决定了。这钱你掏不？我不掏。你不掏？好，来人，把马旺打入大牢，多咱交钱，多咱赎人。李雨婷一琢磨，这于成龙太可恨了，看来我讨不着便宜了。一开始他想不通，后来没办法，叫人回家取钱去了，取了20两银子，交了之后把马棒领着走了。于成龙把这20两银子给了吴四，吴四是千恩万谢呀。这个于成龙专给穷苦百姓做主，中国穷苦的百姓太多太多了，他代表了大多数，所以有口皆碑，深受欢迎。对这有钱的人，他看法不太好，当然不能100%，有钱人里头好人也不少，但是坏人也不少。他生长在农村，深知那些财主们为富不仁的劣行，所以想起这些来，处罚的有点重。这事儿过去了，于成龙没事了，李雨婷能完吗？回到家里的把马棒又痛责了一顿。这么说吧，一晚上他也没睡觉，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他盘算来盘算去，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跟于成龙势不两立，没个完。我是斗不过你，我还有哥呢，我找我哥去，我哥比你官大得多，我就不相信我哥斗不过你，这口气不出，我誓不为人。第二天草草吃罢点早点，套车子进了武昌府。因为武昌府是省会，大衙门小衙门都在武昌，他一直赶到布政使衙门，下了车子让仆人们等着，到里边见大老爷。他们亲哥俩

0: 谁不认识他？经常来往，人们一看，哎，二老爷来了，二老爷您来了，二老爷啊，行行行，我大哥呢，正在花厅会友，好好，我去见他，不用通报，人家亲哥俩。他怒气冲冲走进花厅，李雪婷陪着几个朋友正闲谈呢，一看二弟来了，气色不正，就知道有事儿，告诉这些人先退下，其他的人出去了。李雪婷就问老二，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大哥，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是这么回事。大哥您听听，这他妈的这于成龙这个家伙是一条疯狗啊，他见谁他咬谁啊，不问青红皂白，就这么个铁面无私啊啊！我看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疯子，我要给他送绰号，我就叫他于疯子。你没看着那个猖狂劲儿的，我好话说了一大堆，他不进眼镜，看那意思，我要不说好话呀还好点，越说他越来劲儿，您说他不是疯癫是什么呢？大哥，您得给我出气啊，不去咱们老李家站不住脚了，这跟他栽的南山了都。李雪婷表面上没动声色，一句话都没说，听到二弟雷烟火炮说完了之后，他一笑，雨婷啊，我官差不自由，很少回家，那么把家里的事就委托给你了。咱们家里头长工短工一百来号，人多了心不齐，你呢就得负点辛苦，负点责任。你说通过你这一讲，这马旺这不是个惹祸的精灵吗？他要不欺负人家，能惹出后来的麻烦吗？今后对这些奴才要严加管束。是大哥，我全明白，可这口气怎么办？出什么气？咱们归黄州府管，你别忘了这句话，县官不如县管呢。那玉成龙什么为人你不清楚吗？官声甚好啊，连皇上都知道有他呀，你叫我怎么出气？我找什么毛病？我能找得着吗？即使找着，我怎么扳倒人家？不可能的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河南总兵，你听说这个人吗？听说了，一贯跟玉成龙不和，这总兵叫李国栋啊，也没扳倒玉成龙啊。他小舅子不叫玉成龙给杀了吗？到今天他还不忿也没咒念，何况咱家这点小事儿，哎，退一步海阔天空。老二啊，时局混乱，别纠缠这些事儿了啊，回家吧，回家吧。哎，李雨婷一看大哥不进眼镜，没办法了，行行行，算我没来，算我没说。大哥，我不算丢人，我算个啥呀？你丢人，你们家的奴才叫人家欺负了，你堂堂的二品大员，湖北的布政使，连个屁你都不敢放。好好好，行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李雨婷怒冲冲的领着人回去了。那位说，李雪婷这人不错呀，您猜错了，这个人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外表你看不出来。等他兄弟走了之后，他也一晚上没睡觉，把后槽牙咬得咯吱吱吱响，心说于成龙啊，于成龙打狗看主人呢，你要不知道也就便罢了，我兄弟都给你介绍了，我是他哥，我们家的事儿，咱们同殿称臣，你怎么说也得照顾照顾啊！你说你，哎，一点情面你也不留啊！打了又罚，罚了加打， 这不过分，这是什么呢？这是打在马旺的身上，这如同打到我的脸上相似。此气非出，此仇必报。哎呀，怎么报这仇？我怎么谈论谈论这个于成龙？我找李国栋去，我们俩联手收拾收拾他。见着李国栋，我怎么说呀？这他想了五天，也没想出招来。一开始他一琢磨，算了吧，我劝我兄弟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直当没发生这个事儿。但是过不去，闭上眼睛一静下来，就想到这个事儿。他一琢磨，我得见见于成龙，我把这个事儿叨念叨念，我得说几句风凉话，讽刺讽刺他，我得拍拍他，这样我也变相的出口气。他打定主意了，过了几天，人台叫起他，赶奔黄州府，在轿子里头坐着，他心里这气儿鼓鼓的。见着于成龙，我怎么说，我怎么讲，怎么谈入正题，我怎么指山脉末，我怎么旁敲侧击，我发泄发泄，不介非把我憋死不可。书说简短，到了黄州府的府衙了，他往外头一看就一愣，外头有当公差的，有一顶文华大轿在府门外头放着，还有执事，还有大伞。心说这谁这是？他赶紧下了轿子，叫人扫听，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巡抚大人张朝珍在这儿呢。啊，巡抚也来了，来了半天了，听说要跟于成龙共进午餐。
1: 这哎呀，倒霉倒霉倒霉。
0: 李雪婷一想，这张朝珍那是我的上眼皮，正管着我呀，他跟于成龙交情莫逆呀。于成龙在湖北横行，主要有这老糟头子给撑腰，要没他，于成龙不会到今天。你看他那么大的巡抚跑到黄州府来吃饭来了，这老糟头子一想，算了，我知道没来，想要打道回衙。你看正这么个时候被人发现了，黄州府府衙当差的一看，赶紧过来请安。哟，布政使大人来了，迎接大人呀。我李雪婷一咧嘴，看来是非见不可。书接上文，湖北布政使李雪婷坐着轿子来到黄州，找于成龙算账，要出这口恶气。没想到到了府衙外边一看，这才知道巡抚大人张朝珍也在这儿。他知道张朝珍和于成龙关系不错，又生气又想回避，刚想走，结果被人发现了，再走也走不成了，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府衙。有人到里头通禀说布政使大人来了，于成龙心里就明白了，来出气来了，替他二弟来撞脸面来了。但这话不便多说，赶紧出去迎接。一见面一躬扫地，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大人您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府衙来了？你看做大事的人喜怒不形于色。这李雪婷见着于成龙恨得了不得，表面上还带不出来。北明兄，哎呀，回家办点事儿，顺便到知府衙门来看望老兄，想你哟。心说话，我想你个屁，我想揍你。但话不能说呀， 于成龙多精明。

看得出来，深感荣幸。李大人，里边请，里边请。到了花瓶门前，张朝珍站到门口这迎接，彼此一抱拳，经常见面，同朝居官，谁不认识谁呀？尤其布政使是仅次于巡抚，两个人可以说是平级。哎，张朝珍是正二品，李雪亭是副二品，都是朝廷命官呢。这个布政使主要抓着全省的财经，掌握金钱的命脉，代表朝廷在这儿治功，因此两个人彼此行了礼，在花厅落座。张朝珍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就问呢，李公，你怎么得闲到这儿来了？你跟北明关系挺好吗？啊，自然自然，哈哈哈，方才我说了，回家有点事儿，看看，顺便呢看看北明兄，我到这儿，瞅瞅。瞅什么呢？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张朝珍也没深问。李雪亭问张朝珍，巡抚大人，您怎么得闲到这儿来了？啊啊啊，是这么回事，昨天兄弟接到皇上的旨意，现在北明兄荣任齐州江坊道，我特来祝贺，跟他打个招呼。李雪亭就一愣啊，心说这于成龙升了官了，现在是知府四品升三品官了，湖北江坊道这官可不小啊，堂堂的正三品命官呢、啊、他是文官挂五衔啊，现在正式委任他了。江坊道访谁啊？访吴三桂啊，长江沿岸布防的事情，指挥军队打仗的事儿，都交给于成龙了。齐州的行政的事务也交给于成龙了。文官挂五衔，这权力就更大了。他听着牙根都冒酸水，心说好啊，张朝珍这个老东西，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这么老远跑这儿来告诉他吗？可见你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呢。他心里这么盘算着，表面上还假装高兴，是吗？皇上圣明啊，北明兄，改日咱得祝贺祝贺，我祝贺你荣升啊，多谢多谢。这样吧，今天二位大人全来了，就在府中小聚，我请你们喝酒，在花厅设酒，三个人吃喝，谈了一些公事。李雪亭一看这口气出不来了，算了，到现在他才死心，心说老二老二，你我吸收教训吧，这于成龙扳不倒，这个事儿就此了结，别人都不知道。吃完饭散席了，那么张朝珍告诉于成龙，你听信儿，多在新官来了做了交接手续，你就走马上任，齐州那方面我安排好了。说书就是这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半个月之后新官来了，这黄州府的知府姓孙，叫孙静啊。孙静来了，走马上任，拜见过于成龙，于成龙做了交接手续，然后领着自己的人到齐州上任去了。那么他走了，到齐州干什么呢？没说吗？文官挂五衔，担子更重了，督造战船，训练水师，江上巡逻，这些事都归他管。现在大敌当前呢，吴三桂就在大江的对面，随时随地有开战的可能啊，因此于成龙忙上加忙啊，老头子不要了命了，黑天白天不得闲。于成龙没事儿，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就到了康熙十六年的腊月，

快过年了。哎呀，单说湖北的巡抚张朝珍，张朝珍一看眼前这个形势，这吴三桂占据着湖南，想打进湖北没打进来，但是湖北依然吃紧，前方的伤员源源不断送到后方啊，把老头子搞的是焦头烂额，前方要什么得供应什么，这些当兵的玩命，你还得安抚他们，不安抚他们，军队要哗变可麻烦了，平常日子好过，年节不好过，快过年了，得慰劳慰劳三军呐，前方的将士辛苦啊，上哪儿划了银子去呢？怎么办？过年不得花钱吗？他挖空心思奔走求告，总算筹措了纹银8000两。8000两银子那是钱呐，买猪肉买牛羊肉得买多少，买白面得买多少，哪怕前面吃顿饺子吃顿炖肉也算表了自己的心了。8000两银子委托谁呢？委托手下一个武官叫李英。他告诉李英，你到库里头把官银提出来，你送到前线啊，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办到。李英领命，拿着大人的公事先到库那块，库就好像现在的银行，把大人的批示往上一递，冯的老爷是这管库的头，一看没错，然后盘点银子全都兑现了，李英把这银子如数点完了，带着要走，8000两够分量啊，得拿小车推着往外一走。管库的一个小官叫赵贵宝，这赵贵宝心呢挺热，就说李英官，这日头都往西转了，您带这么多银子往前线送，您就得贪黑赶半夜呀，现在战争年月乱七八糟，您可小心点，财白动人心呐，这一旦出了点事儿，谁担得了这责任？李英一皱眉，可不是吗？哎呀，巡抚大人催得甚急呀，命我及时把银子送到前线，我也不敢耽搁呀，那不敢耽搁也不在这一天呢，最好你回到家把银子存好，明天起个大早，怎么说白天也太平无事，你把银子送到前线，当天回来了那多保险呢。李英一听啊，哎，对，有道理，是千恩万谢，拱手告别，又派俩人推这车子把8000两银子直接推家里来了。打发着人走了以后，他关上门跟他爹妈说，这是过年的年交过钱呢，8000两。二老替我精神着点，咱们共同看着，千万别出闪失，这要出了事儿，我可负不了责任，就得掉脑袋。爹妈一听一皱眉，这么多钱你推家来干啥？这没事找事儿。好吧，就得精神着点，把这银子就藏起来了，上头蒙了好几层布。李英回到屋里，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儿，一个人独居，睡不着觉啊，一会儿出来转一圈看看没事儿再回屋，一会儿出来转一圈再回屋，他怕爹娘上了年纪了精神头不足，这不没事找事吗？到了后半夜了，他听着叫门，咚咚咚咚咚咚，心说这么晚了谁呀、啊、这是。他听他爹说话，谁呀、啊？兔崽子，这么晚了你才他妈回来，你又喝酒了吧？就听一个人舌头都短了，酒是嘎凉水，醉人先醉腿儿。

0: 借酒消愁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李英一听，他亲兄弟李武回来了，他们亲哥俩。他这个兄弟李武不务正业呀，玩狗玩鹰，在外的市面上瞎混，哎，东掏一把西掏一把，喝的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哥俩一向都不和，李英就一皱眉，心说这个不成才的东西，嗯，真叫我们家里的二老操心呢。哎，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脚步的声音，李武进了李英的屋的。哥，你回来了。李英挺不耐烦的翻了他一眼，啊，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跟几盘呀，喝酒去了，喝多点了。刚才听爹娘说，你回来了，我来看看你了，啊，谢谢你吧。天太晚了，回去歇着吧。你看你烂醉如泥的，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老的不小的了，也得干点正事儿，你说是不是？我能干什么呢？大字儿不识啊！我站在人前都矮半截，时也运也命也。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哥，我睡觉去了。李武回屋睡觉去了。李英后来实在熬不住了，俩眼皮一合，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东方发了白了，李英才起来，想起来任务很重，擦了把脸，把他爹唤醒了。爹啊，帮我套车子，把车子套好了，去取银子。结果到这一看，吓得魂不附体，8000两银子一点都没剩，不翼而飞呀！
1: 啊，爹，我那银子呢？
0: 老头也傻了，
1: 昨天就堆放在这儿了，
0: 那咱没了，
1: 我也不知道。
0: 哎呀，爹，我说了叫你精神点，精神点，你这糟糕不糟？
1: 我这么大年纪，我想精神，能精神得了吗？那你呢？你怎么不精神点？
0: 我这，是啊，我怎么不精神？哎呀，这，一家人发疯一样。再找李武，李武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哎呦，这李英一琢磨，是不是这老二干的？哎呀，他心里犯疑惑，这么大的事，怎么敢隐瞒呢？哭着喊着来见巡抚张朝珍，到这哭通就跪下了。
1: 大人，卑职有负重托，我把8000两银子丢了。
0: 啊，丢了？怎么丢的？是这么回事，我提出银子天就晚了，我怕赶半夜的道出事儿。我多个心眼儿，寻思睡一宿觉，第二天也就是今儿个我再送到前线，哪知道后半夜一眨眉眼儿，这钱就丢了。哎呦，可把张超人气坏了，命人狠狠地打了李英一顿。可打有什么用啊，银子打不回来呀。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谁把银子给偷了？这不要命吗？眼看过年了，本来那些当兵的就发牢骚，过年要吃不上饺子要造反怎么办呢？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呢？张朝珍急的，打完李英之后，把这案子交给黄州府孙敬孙的老爷处置。 你给我破案，限期破获此案，把银子给我追回来。孙敬接了任务了。孙敬一想，我的前任是于成龙啊，于成龙净干漂亮的事儿了，因此官声甚好，我接人家的班儿，我也得干几样漂亮的事儿，也让大伙儿瞅瞅，否则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正在这时候，接管着这案子，巡抚张朝珍告诉他，10日之内必须破案，时间不等人。

10天呢，一晃就到。孙静接受了任务，头都疼啊。这吴头这案子从哪插手啊？他把李英给带来了，问李英：“这银子你怎么丢的？前因后果你好好说说。”李英在堂口下跪着，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孙静分析分析案情，看得出来李英不敢坚守自盗，他没这个胆子。那么谁呢？他又把李英的父母传来了，这么一问，老两口子介绍了经过，跟李英说的一点都不差，砍的不如炫的圆呢，真事儿就是真事儿。老两口子吓得直哆嗦，看来这老夫妻也是安善良民，肯定不是贼。那么还有谁呢？谁跟这银子接触过呢？谁知道情况呢？他就问李英：“你有没有什么疑心？你怀疑是谁？你实话实说。”李英说：“我怀疑啊，我也没有证据。”“没证据没关系，你怀疑谁？”“那天晚上就是我弟弟李武回家了。”“哦，你弟弟他干什么？”“他是无业游民呢，游手好闲呢，不学好啊。老实说，我们虽然是亲哥俩，历来就不和，但是我估摸着他不知道我拿银子回家，他也没问我，我也没说，我爹娘也不说，他也不会算，他怎么知道的？”“嗯，”孙静一分析，看来这李武可疑性比较大，除了他介入了回家了，旁人没有啊。那么李武现在何处？“不知道，我们银子丢了以后他早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行行，明白了明白了，听候传讯。”孙静一分析，看来这事儿就出在李武的身上，品德不好，游手好闲，哪有钱吃喝啊？哎，可能他闻到风了，他早不回家晚不回家，单敢这个节骨眼回家有所图啊。别把这人逮了。他马上把马快、班头、捕快都找来了，捉拿李武，不管在任何地方立居所在，本官要问他。那还抓不着啊，在一座酒楼上把李武给逮着了。当时这个李武啊，跟几个朋友正在喝酒，大山大叫正吹牛呢，一看呼啦超来帮当差的，一个个横眉立目，把他们给包围了。李武纳闷儿：“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不是叫李武？啊，逮的就是你，拿下！”拿绳给拴上了。李武就问呢：“我犯什么法了？喝酒犯法不？会朋友犯法不？为什么逮我？”“为什么？你问官儿去，我们不知道。官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带牢，把李武带到黄州府。到这儿可吃了苦了。孙静升了堂了，心说我也效仿于成龙，我拿出点威严来，脸儿沉着把惊堂木一拍，下跪何人：“小民李武，以何为业？没有职业。”“我且问你，你吃吃喝喝这钱从哪儿来的？”“我有的在赌场赢的，有的管朋友借的，我欠了不少外债。”巧言狡辩呢。“我再问你，国库的银子丢了8000两，是你偷去的不？”“老爷，冤枉啊，冤枉啊！什么国库银子，我是半字不知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大人，你可不能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

离伍，你就是个刁民呢。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啊！拉下去，揍他40板子，看他招不？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拉下去揍。40板子，把这李武揍的血肉横飞，再带上来。李武有招无招？大老爷，你叫我招啥呀？我一无所知，我倒了霉了。我且问你，你早不回家，晚不回家，那天晚上你怎么想起来回家了？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有什么规定？我想回家就回家，想不回去就不回去，反正我也没老婆也没孩子，我也养活不了我的父母。那天会有回来，我想多少日子没回家了，到家里看一眼吧，我就这么就回了家了，是吗？他怎么这么巧啊？你哥丢的官银你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官银呢？干嘛用的我都不清楚。我爹妈从来不跟我讲，我跟我哥都不过话，我哪知道？巧言狡辩。打，要是飞行拷打呀，在那个年月驱死鬼多透了，这家把李武给揍的小狗叫啊，最后爬到堂上来了，说不说有招无招？哎呀，大人，小人我冤枉啊。

0: 正在收听到的是叫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这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
1: 哎，
0: 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哎，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哎，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啊，看出来了。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你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啊。
3: 我有路子
2: 吗？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嘞。
3: 哎。
2: 反正别喝假酒。
3: 哎。
2: 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叫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吧？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
3: 哎，
2: 说相声的死了。

0: 还有一个地的历史。嗯，酒家死了。
1: 你看，嗯，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地的历史是谁呀？
0: 英国说相声的。
1: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0: 包子辈儿的。
1: 嚯，那么大辈儿，
0: 反正这都是酒家死的。哦，都死了。哎呦，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1: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0: 骑电动你也得死，
1: 怎么那么狠呢？
0: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这晃着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啊，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1: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0: 不是，
1: 那么恨我
0: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1: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0: 那还好，
1: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0: 那不一样吗？
1: 我自己没事啊。
0: 哎，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嗯，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1: 你说酒驾那个？
0: 对，
1: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0: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1: 对，
0: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1: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1: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0: 这阵看见辆车，嗯，哎，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1: 小伙子，哎，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那么咋？
0: 喂，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1: 我就有俩加号的。
0: 那是糖尿病。
1: 你是不是喝酒了？
0: 没喝。
1: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0: 没喝多少。
1: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0: 8个人3瓶白酒。
1: 那是不多呀。
0: 7个不喝的。
1: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0: 疼了，
1: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0: 疼了。
1: 起火下车？
0: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1: 我说没有你家的儿子。
0: 我是你兄弟。
1: 我没你家的兄弟。
0: 我是你大爷。
1: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不知道我们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个哨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0: 吓我一跳。
1: 我吓死你。
0: 你哪来的事儿？
1: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0: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1: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0: 先消消苍鱼去啊。
1: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0: 你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1: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0: 我不下去。
1: 你走不了啊。
0: 你别拦
1: 我。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0: 你管不着。哼，俩人正打着了，嗯，王大娘也过来了。
1: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嗯，是酒驾了吗？
0: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
1: 儿？哎呀，你跟谁说话了？
0: 我
1: 好不，你这厕所我告诉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0: 你也有仨，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1: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0: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1: 这叫嘛话呢？
0: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1: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0: 你别拦我，
1: 我不拦你行吗？
0: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嗯，这酒驾一看交警， 乐了。
1: 怎么还乐了？
0: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儿过来，我跟您说说。
1: 跑这嗑毛豆来了。
0: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1: 交警他，
0: 哎，
1: 大爷，嘛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
0: 嗯，
1: 你跟他认识？
0: 不是，
1: 他跟您看我见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见是嘛意思是吗？
0: 你们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1: 不是，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0: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你想的这样。
1: 哪样？
0: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
1: 嗯，
0: 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
1: 嘿，
0: 来，酒驾的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1: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0: 我都没来及。
1: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0: 这叫嘛话呢？人家原谅我年轻啊。
1: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加班去，
0: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1: 回见回见。等会儿
0: 啊，
1: 你先别走。
0: 怎么了？哎，你出事儿。
1: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0: 哎呀，我误会了。
1: 你以为呢？
0: 我为又要打我了。
2: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呢？
3: 那对呀。
2: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连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3: 有道理。
2: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3: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2: 什么？
3: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2: 哎，
3: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2: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3: 嗯，
2: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3: 啊，
2: 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3: 算不算呢？
2: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3: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五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2: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正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五官新说。
4: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5: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4: 大耳朵有福。
6: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4: 我的嘴会说话。
7: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4: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7: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4: 对，
7: 您喘气痛快。
4: 我痛快什么呀？
7: 啊，
4: 麻烦了。
7: 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5: 怎么办？
4: 我可没看见啊。
5: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4: 停，
5: 没
4: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7: 眼睛，
4: 你
7: 先看见的，
5: 您请，
7: 来，请。
4: 眼睛
5: 啊，
4: 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5: 我说什么呀？
4: 酒后驾车呀！
5: 哎呦，
4: 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5: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4: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哦，你在这儿呢。哎，你看，
5: 嘿，
4: 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5: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4: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5: 斜眼儿。
4: 我斜眼儿也不老斜，
5: 什么时候斜呢？
4: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7: 他推脱呀！
4: 你说什么？
7: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4: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5: 什么精神？
4: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7: 我说什么？
4: 酒后驾车呀。
7: 你酒后驾车了？
4: 你在场。
7: 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4: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

0: 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1: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0: 没窟窿眼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呢，我有眼儿。
0: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1: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2: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3: 找你呢。
2: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有毛病。
1: 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2: 您说什么？
1: 我让你说说。
2: 大点声说什么？
1: 我让你说说。
2: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1: 我这是干张嘴吗？
2: 他说什么呢？
1: 谁的钱包？
2: 我的。
1: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2: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1: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2: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1: 你是诚心
2: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1: 诚心俩字听不懂。
2: 第三者是冯巩。
1: 这都谁跟谁呀、啊、
2: 不行，娶徐静蕾呀、啊、
1: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3: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1: 对呀，
3: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1: 啊，
3: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1: 你等会儿吧、啊、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的？我这嘴没毛病。
3: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1: 对不对啊？
3: 但是你一喝完酒
1: 怎么了？
3: 你都拖沓不拖拖？
1: 我什么？
3: 你都拖沓不拖拖？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1: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3: 拖就拖，拖就拖，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事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多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嘚嘚到他的嘚一遍，这边嘚一遍，嘚嘚嘚嘚嘚嘚嘚拜拜，再嘚嘚到到你不能到大厅了，走，来，推，推，他这一推，后边嘚就把他干破，最后大家嘚嘚嘚嘚嘚嘚，
1: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4: 哎，脑袋，
1: 哎，
4: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
1: 我这态度怎么了？
4: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1: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4: 警察叔叔，
1: 叫叔叔啊。
4: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1: 对，
4: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1: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4: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1: 对，
4: 有奥运专线，
1: 对呀、啊，
4: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1: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4: 便于您管理呀、
1: 啊。这怎么管理呀、啊？
4: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1: 啊，
4: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1: 这酒后驾车都走在一条线上去，
4: 是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1: 那怎么办呢？
4: 分单双号。
1: 这还分单双号呢？
4: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1: 嘿，
4: 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1: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4: 还能分组呢？
1: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4: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1: 分得多清楚，
4: 什么乱七八糟。
3: 行了，
4: 多出主意，
0: 别听他的。
1: 不能听他的。
0: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1: 我怎么说呢？
0: 警察舅舅。
1: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0: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1: 对对，外甥
0: 不是你，
1: 外甥是得叫舅舅。
0: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1: 对，
0: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1: 法律
0: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1: law。
0: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1: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0: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1: 法律，
0: 法律是讲证据的。
1: 对，
0: 证据是讲逻辑的。
1: 对，
0: 逻辑是讲道理的。
1: 对呀、啊，
0: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1: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0: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1: 哎，这句对。
0: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1: 还是道、哎、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0: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1: 啊，
0: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1: 嘿，我让那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2: 脑袋脑袋
1: 啊，
2: 千万别听他的。
1: 不听他的，
2: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1: 没用。
2: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1: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2: 你这么说呀
1: 啊，
2: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1: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2: 我肯定不一样啊。

0: 怎么说？
1: 我这么说呀。
0: 啊，
1: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0: 酒到齐了，
1: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0: 对，
1: 既然坐在一起，
0: 怎么样，
1: 统统喝下去。

0: 去那边飞去，太可惜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老，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城里房价太贵。
0: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嘴呀，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2: 酒后驾车，这算让我多
0: 点行不行？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3: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0: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4: 就怨你，
0: 你知道吗？
1: 还怨我？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4: 这只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儿，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
5: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0: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
4: 你
1: 就别
0: 没
1: 警
0: 察，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0: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0: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3: 啊，
0: 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3: 怎么了？
0: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3: 啊，
0: 是白岩松的，
3: 全推了。
6: 刚才听到的是刘伟、马东等人表演的相声《五官新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琪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
3: 哎，
2: 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
2: 啊。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3: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2: 就因为你。
3: 因为我。
2: 你说你叫什么？
3: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甄琪啊！
2: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甄琪，
3: 哪有
2: 好
3: 倒霉？
2: 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甄琪了，都甄琪了，都甄琪了，就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嗨，
2: 甄琪吗？都甄琪了，
3: 您别乐了啊！
2: 真的，
3: 真酒的真。
2: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3: 哦，
2: 人也聪明，
3: 是啊，
2: 叫王仁峰，
3: 叫什么？
2: 王仁峰，
3: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2: 人来疯干嘛呀？
3: 不是王仁峰吗？
2: 人这名字多好啊！
3: 仁峰啊，
2: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3: 哎呦，一览众山小。
2: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就这王总，
3: 嘿，
2: 我的酒友，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3: 很近。
2: 酒店都等着。
3: 是，
2: 都甄齐了，都甄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又叫我一遍。
2: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3: 就是啊，
2: 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3: 哟，
2: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出来，说酒驾这不行，还是我家就一拐弯，
3: 您看
2: 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3: 好，
2: 没警察，
3: 还看看
2: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3: 怎么着？
2: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3: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2: 你看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3: 什么？

0: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1: 我告诉您
0: 啊，
1: 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2: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1: 那是，
2: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1: 嗯，
2: 前天大过年的，
1: 对
2: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1: 倒没倒这100多米上了，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醉驾。
1: 是啊，
2: 进去仨月
1: 拘了，
2: 里边过年去了。
1: 哎呦，
0: 过年没关系
1: 啊，
0: 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1: 那还能有啊？
0: 本子呢？本子撕了。
1: 好，
0: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1: 全没了。
0: 你看看这个，
2: 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1: 哦，
2: 我说这个王老弟，
1: 嗯，
2: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就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1: 是啊，
2: 这不是侥幸吗？
1: 倒没倒这俩字，
2: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1: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2: 就是啊，法律在那儿搁着了。
1: 哎，
2: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1: 那电视
2: 就是自作聪明，
1: 老有
2: 法律在那儿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儿啊。
1: 是，
2: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1: 嗯，
2: 我认为我成啊，我
1: 认为
2: 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呢、啊。
1: 哎呦，
2: 有根进去了。
1: 是
2: 吧？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1: 还做首诗、
2: 啊、还做首小诗啊，
1: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2: 自作聪明灾祸多，
1: 您瞧，
2: 汇聚酒友把酒喝，
1: 嗯，
2: 醉驾开了100米，
1: 哦，
2: 里边进去3个月多，
1: 嘿嘿，好吗？
2: 你看看
1: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2: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1: 那可不吗？
2: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1: 哦，
2: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1: 是、
2: 啊、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1: 这一下的，
2: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1: 哦，
2: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哦，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
1: 哪儿聚会？
2: 百子湾，
1: 哦，不远，
2: 叫我去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2: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1: 还有原则，
2: 一般酒不喝，
1: 嗯，
2: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1: 嘿，
2: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1: 嗯，
2: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1: 哟，
2: 喝到车在那停着，
1: 嗯，
2: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车在那停着，
1: 嗯，
2: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1: 您瞧，
2: 司机直接打交警
1: 报案了，
2: 报警，
1: 您瞧瞧，
2: 结果他醉驾肇事，里边待了半年多，
1: 出事故了，半年多应该的。
2: 半年多，
1: 嗯，
2: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1: 要吃饭，
2: 小芳，行，我你给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2点敢开车？
1: 就是啊，
2: 我觉着半夜2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不能出事啊！
1: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2: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嗯、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1: 就是，
2: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1: 停着都撞上，
2: 他关键不是这样吗？
1: 嗯，
2: 我想踩刹车，结果踩在油门上了，
1: 都分不清楚了。
2: 你看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1: 嗯，
2: 宋老师，您关系广，
1: 是
2: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
1: 嗯，
2: 你给他打个电话，我想跟他聊两句。我
1: 说、哦、聊，
2: 你跟他聊什么呀？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1: 嗯、
2: 我跟他私了，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1: 就为什么不同意？
2: 这人太不开面了，
1: 有点，
2: 我拿出3万块钱还不行啊？
1: 又可以，
2: 他那个还几千块就花不了，
1: 人家
2: 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1: 真打了？
2: 他必须得打呀。
1: 那出租司机，
2: 我这个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1: 怎么想的？
2: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呐、
1: 啊，
2: 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的事儿啊，
1: 是，
2: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1: 好，
2: 你看，
1: 还把
2: 我还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
1: 嗯，
2: 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1: 为什么呀？
2: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
1: 啊、
2: 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1: 哎呦，
2: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啊、
1: 是
2: 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帮掉了，
1: 各位应该给这好师傅鼓鼓掌，我跟您说吧。

0: 人好时候就聪明，
1: 这心理太棒了，
2: 太好了。
0: 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吃喝喝没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找代驾找不着，
1: 那时候哪有、啊、
0: 特殊情况吗？
1: 没错，
0: 找不着代驾，我
1: 不好找。
0: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1: 哦，
0: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1: 哎，您这学我，
0: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1: 我
0: 喝的还清楚。
1: 哦，
0: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儿，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1: 哎，
0: 没车你也开？
1: 对，
0: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1: 是有本子就成。
0: 叫我媳妇儿开。
1: 哎，您
0: 20迈。
1: 就是。
2: 好。
0: 结果沿着这个。焦德口大街，
1: 嗯，
0: 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敬礼，站住，
1: 喊，
0: 吹，哎，嘿，媳妇儿没喝酒吧？哎，媳妇儿我不喝的，
1: 这回行，
0: 吹，媳妇儿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1: 啊，
0: 哟，靠边，
1: 这怎么了？
0: 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
1: 哎呦，不是。哎呦，没喝呀！
0: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的？你怎么媳妇儿？我真没喝，你
1: 就是
0: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1: 哟，
0: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0: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3: 去你的吧！刚刚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琪合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4: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就是开车不劝酒。
3: 哎，
4: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3: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4: 对呀，
3: 嗯，
4: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3: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5: 来，
6: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7: 好。
6: 来，三二一，
8: 过年好！
9: 老爷子，高兴了吧？
10: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8: 哎，
10: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8: 好嘞，
10: 走吧，
11: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2: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1: 爱的代价。喂
13: 。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1: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3: 喂。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1: 我唱的。爱的代价。
13: 对，我就是代价。
1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3: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啊？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我车在这儿啊，
11: 就这车
13: 啊。
11: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3: 啊。
11: 走，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3: 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3: 您没车呀？
11: 啊。
13: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一起来。
11: 我以前有车，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3: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1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3: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3: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

0: 凉快，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0: 聊呗，
1: 聊啊！
0: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0: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0: 哎，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也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还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0: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0: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0: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0: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而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让他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啊。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0: 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
1: 啊。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3: 孩子还在这儿呢。
2: 亲一个，
4: 亲
5: 亲
4: 亲
5: 一个，
4: 亲一个，
5: 亲一个，
4: 亲一个，
5: 好，
4: 亲一个，
5: 亲一
1: 个，亲一个。你小朋友，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6: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7: 人家那是订婚。
8: 儿子回家。
9: 哎，
8: 叔叔再见。
9: 轩轩，咱们也回家。

0: 你叫你爷爷呢？
1: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1: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 赚钱。
0: 不对，诚信。
1: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0: 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
1: 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2: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是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这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叫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
2: 你是总裁呀、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别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1: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0: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3: 一定会实现。
4: 刚才听到的是郭冬临、邵峰表演的《爱的代价》。我们老说啊，这个酒啊，可以喝，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剂品。

0: 但是别因为一时的尽兴，到时候留下终身的遗憾。
1: 没错，拒绝酒驾不止九月九号，更在岁岁年年次次出行。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走。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追风之痛。大厂青年郑玉明在农村躺平，邻居大爷周庆空看了直摇头。不曾想孙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回了村，还跟郑玉明恋爱了。周庆空想拆散他们时，郑玉明创建的民宿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村子也发生了变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追风之痛。

夏日，蓝天白云，风和着蝉鸣，一座农家小院的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突然一桶水泼到郑玉明脚边，施工腾起的烟尘落地了。又是邻居周庆功，郑玉明正要开口，就见老爷子剧烈咳嗽起来，他赶紧叫停了施工。郑玉明是村里的租户，美院毕业的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干美术设计，2024年初公司裁员，他失业的开始四处旅游。这年夏天他来此地旅游，到了这座漂亮的小乡村，村子依山傍水，稻田果园相连，虾塘成片，赏心悦目。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村子离县城不算太远，交通也便利，周末有人会开车来玩。郑玉明干脆不走了，租了虾农周庆功家旁边的小院，准备重新装修，也试着拍视频做自媒体。他也没想到装修打扰了邻居周庆功。郑玉明买了一堆水果上门道歉，周庆功也解释他肺有些毛病，一起烟尘就咳嗽，加上神经衰弱，受不得噪音。郑玉明花钱整了个大塑料棚子，解决了扬尘问题，周庆功也没再说什么。好在小院装修好了，从找房子租房到亲自画设计

装修，郑玉明通过拍视频实时更新到了短视频账号。为了不干扰邻居大爷，他花钱整大棚的举动赢得了很多网友的好感，几个月下来吸引了好几万粉丝。起初郑玉明想做美术博主，但这个赛道太卷了，他听取粉丝意见，试着拍乡村日常，每个视频他都配了相似的文案，这里有房，够大，共享，这里有景，很美，共享，这里有农家瓜果，管够，共享。有不少粉丝问他是否可以来他那里住宿，怎么收费。郑玉明受启发，干脆做起共享青年民宿，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回归田园的栖息地。起初，民宿只有零星的住客，郑玉明又开了画室，教村里孩子画画。渐渐的，周边的孩子都陆续来这里学画画。郑玉明带孩子们感受艺术的自由浪漫，带着他们一起把民宿墙壁画满涂鸦。周庆功一看，墙上花花绿绿的，直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学都白读了，不在大城市好好上班，跑到农村里胡闹，幸好不是自家的孩子。很快周庆功被自己孙女儿打脸的。这年冬天，孙女儿周星辰回家跟他宣布，爷爷，我不找工作了，回来躺平，陪你养虾，养老。周庆功年过六旬，早年老伴儿去世，他独自抚养独子。儿子不到30岁时，外出打工出意外去世了。儿媳丢下只有8岁的周星辰，跑回云南娘家另嫁，跟周家断了往来。周庆功靠着种地养虾把孙女儿养大，供她读大学。这刚毕业没多久就回村了，说不上班了。周庆功很久没见孙女儿了，由着她在家多住上一段日子。年轻人在村里待不住了，自然就去城里了。周星辰回来后，发现隔壁的艺术小院和画室也开始去学画画。上了几天课，周庆功的耳朵就起了茧子。爷爷，咱邻居是美院的，以前做设计的。爷爷，郑玉明画得好，教得也好。周庆功挺烦的，你要么回南京上班，要么复习考公，别老往隔壁跑。周庆功还去找郑玉明，我家星星再来你这里，我就把他赶走，他要复习考试。周星辰很生气，有一天他发现话剧不见了，问爷爷，周庆功一瞪眼，画什么画，收收心，好好考试。周星辰干脆摊牌，大城市卷生卷死，我不喜欢，也找不到工作，考公考编我没兴趣，我就想回来陪你，还有周玉明是我男朋友了。周庆功血压飙升，差点晕倒。周星辰怕爷爷气坏身体，只好拿起书复习，承诺过完春节就回去找工作，周庆功这才放心。2025年春节期间，周庆功发现孙女儿不在屋里，赶忙跑去隔壁找人。这一去竟意外撞见郑玉明在给孙女儿画像，裸露的那种。周庆功抡着铁锹满村子追打郑玉明，郑玉明高喊，爷爷，那是艺术，艺术。这一闹，整个村子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村民劝周庆功，年轻人恋爱，老人别掺和。周庆功只得默认了孙女儿跟郑玉明的恋情。事后郑玉明带着礼物几次登门拜访，周庆功都不正眼看他。周星辰说，爷爷还是老思想，觉得读了大学就该在大城市找个体面的工作，也不太能理解现在的新兴行业，只要让爷爷知道在村里也能做事挣钱，他就不会担心了。周玉明邀请周星辰过来跟他一起干。周星辰一边帮爷爷打理虾塘，一边协助郑玉明运营账号，打理民宿。郑玉明画画厉害，管理上有欠缺，周星辰一力承担了，好让他专注画画和做内容。几个月下来，民宿渐渐有了起色，入住的客人也自发帮他们宣传，共享青年民宿的旗号打出来了，不少博主也慕名前来打卡。郑玉明在村里招募了2个人做服务生。
周庆空看着隔壁小院，天天是陌生面孔进进出出。

不是跟着郑玉明在村里瞎话，就是在田间地头举着手机拍来拍去，晚上就唱歌喝酒，简直不务正业。他看不下去，让孙女分手。周星辰跟爷爷讲这是自媒体，是民宿，周庆功听不进去，他只知道频繁有陌生人进村住到隔壁，天还没黑就支起酒桌和炉灶烧烤喝酒弹琴唱歌，闹到深夜，他不堪其扰。周庆功找了隔壁房主，房主找到郑玉明后夜里没那么吵了，周星辰还给爷爷买了个很贵的降噪耳机。城里年轻人对村里的一切都好奇，在田间走来晃去，对着路边的野花、果园里的青果、虾塘一对拍。周星辰和郑玉明提醒大家，拍照拍视频，注意别踩踏的庄稼和果园。可人一多，难免有些疏漏，有些村民私下也颇有怨言。这天周庆功冲到民宿大声嚷嚷，我的虾塘是私人的，现在还是虾苗，钓什么虾？有几个住客以为虾塘是民宿的，就去钓虾了，他们赶紧道歉，郑玉明也积极主动做了赔偿。有住客提议可以开放部分虾塘供游客有偿钓虾捞虾，捞虾的虾按市价售卖给游客。周庆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可一听到周星辰说虾塘开放钓虾不仅能多挣钱，还能吸引游客来住宿，他就一口拒绝了。你就是想帮那小子招揽住客。郑玉明和周星辰都很无奈。这事儿消停没多久，有村民找上民宿，原来村里一年轻的媳妇儿刷到了住客拍的村里的视频，有一条视频的主角是她，她长相清秀，视频配的文案也是夸她的，可评论区有人调侃甚至意淫，加上视频是她不知情时拍的，她感觉不适。周庆功听了一耳朵，把村主任找来，想要施压让郑玉明走人。住客觉得委屈，但还是跟郑玉明一起给对方赔礼道歉的。事儿是平息了，但接二连三起摩擦，村主任还是把房东喊回来了。房东不想毁约，让郑玉明跟村民搞好关系。周星辰和郑玉明重新起草一份入住公约，将已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列出来，入住的客人必须接受这个公约。这样做确实筛选出了优质住客，但民宿也损失了不少客人。周玉明做这个账号和民宿的初衷之一是给村子带来活力，如今周末和节假日确实有不少城里人自驾来村里玩，有村民顺势开了农家菜，也有卖工艺品和特产的。周玉明决定直播卖农产品和特产，一方面帮村民，另一方面弥补民宿客人流失带来的损失。村民们挺支持的，买了纸箱、打包袋等，积极配合郑玉明。周庆功在孙女的劝说下也加入进来。郑玉明直播卖了几次货，卖出去不少，不过双方都没经验，出货运输难免有错漏，加上羊毛党坑人，退货率有些高，有村民赔了钱，郑玉明被平台扣了信誉和钱款。一个村民托郑玉明卖水果，卖出去几百斤又被退回来很多，退回来的货在半路上烂了，村民很心痛，隔三差五来说道。郑玉明心里焦脆，只好暂停带货。村民买纸箱包装袋的钱也损失了，周庆功损失不小，他想趁机让孙女分手，带头找郑玉明要说法。郑玉明给有损失的村民赔了钱，周庆功也挑不出他的毛病，只好作罢。晚上周星辰回家质问爷爷，您是不是对郑玉明有偏见？直播带货他是出于好心，他只是没经验，好心办了坏事儿。他教孩子画画，给村里引来游客，您是一点儿也看不见呀。郑玉明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周庆功看见了，可他就是不想孙女儿跟他恋爱。周星辰越说越生气，周庆功听了也冒火，爷孙俩大吵起来。当晚周星辰赌气搬去跟郑玉明同居了，周庆功更恨郑玉明了。大厂青年郑玉明在农村躺平，邻居大爷周庆功看了直摇头，不曾想孙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回了村，还跟郑玉明恋爱了。周庆功想拆散他们时，郑玉明创建的民

素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村子也发生了变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追风之痛》。

同居后，周星辰慢慢发现自己在跟郑玉明在很多观念上有分歧，生活中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这段感情牵扯太多，郑玉明很心累。有一阵儿，郑玉明不是在电脑前待着，就是去画室待着。周星辰慢慢感觉到他的变化，觉得不对劲儿。有天晚上，他去打扫画室，发现郑玉明给一个漂亮女孩画了裸露的画像。周星辰拿着画质问郑玉明是不是劈腿了，他矢口否认，这是艺术，跟恋爱没关系。画中的女孩叫王丽丽，是个投资人，很看好共享民宿的项目，她愿意投资我，我也想抓住机会发展事业。周星辰没法接受，他一直以为郑玉明只给他这个女朋友画过这种画。郑玉明觉得他无理取闹，跟你爷爷一样不懂艺术，还让人心累。周星辰正在气头上，听了这话，跟郑玉明大吵起来。吵完了，他也平静下来了。其实我也很心累，咱俩好聚好散吧，我要去城里找工作，你开车送我一趟。他没法面对爷爷，打算找好工作后再跟爷爷说。一连几天，周庆功都没看到孙女儿，他去找郑玉明，才知道两人分手了。孙女儿觉得无法面对自己，连夜离开了村子。周庆功联系上周星辰后，周星辰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周庆功就知道这丫头会被郑玉明伤害，他安抚孙女儿，你先在城里休息，找工作的事儿先放着，爷爷养虾挣到了钱，能养活你。周星辰哭得更厉害了。尽管周星辰说自己跟郑玉明是价值观不同和平分手的，不怪他，但周庆功不相信。这天他去民宿，想问问郑玉明到底对孙女做了什么，害得他连夜远走。不想郑玉明不在，民宿的服务生拉着他说，周星辰离开的那天晚上他们吵得很凶，而最近郑玉明跟一个女的打得火热，周庆功大骂郑玉明是个渣男。过了段时间，王丽丽来实地考察，觉得郑玉明的民宿大有可为，当即决定投资。郑玉明抓住机会，忙着跟王丽丽谈合作，根本没留意到隔壁周老爷子投射过来的目光。经过几轮考察和商讨，王丽丽将亲自来村里主持民宿的扩建和改造，后续在其他地方投建的共享青年民宿都将以此店为标准。王丽丽也提出，在村里开民宿一定要跟村委和村民们打好关系。郑玉明说他有处理经验。2026年7月，民宿前门改造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施工过程中，郑玉明发现门头的玻璃外墙占了周庆功宅基地的边沿，提议重新调整。这一改损失很大，还影响后续整个民宿项目的进度。王丽丽仔细看了，就占了很窄的边沿，如果对方来找，就找村委协商给补偿，按他的经验这不算事儿。想着这占地确实可以忽略不计，王丽丽有处理相关事务的经验，郑玉明抱着侥幸的心理没有主动找周庆功说这件事儿，让工程继续了。工程完成后，郑玉明和王丽丽正在庆祝，周庆功就带着村主任来了，说民宿占了他家宅基地。村主任先让双方私下协商处理，王丽丽提出3万元补偿，可以想到郑玉明欺负孙女，周庆功就来气，坚决要求对方拆除，要替孙女出口气。村主任据实上报后，镇领导认定是违章，让郑玉明拆除。拆除的那天，周庆功放了鞭炮，还拉上当初直播卖货赔钱的几个村民去民宿闹，说民宿开了之后弄得整个村子闹哄哄乱糟糟，要郑玉明离开。这一闹，有村民也站了出来，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打扰了，住客一看这架势纷纷退房，王丽丽终止合作离开了。民宿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完。

王丽丽就发来律师信，说她违约要索赔。事情闹成这样，房东也打电话来说租约也快到了，不续约了。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处理完，郑玉明决定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他始终想不明白，遇到跟村民有的摩擦，他都是恭恭敬敬的赔礼道歉，掏钱赔偿，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而且他跟周星辰也是正常开始，自然结束，周老爷子却始终咬着自己不放。想到这儿，郑玉明忽然觉得，这背后都是周庆功在捣鬼。临走的前天晚上，郑玉明跑到周庆功的虾塘去砸过水木桥的桥板。砸了几下，木板没砸穿，他放弃了。谁知那天深夜，周庆功又没睡着，起床去虾塘，踩在被砸过的桥板上，跌入水中淹死。事后郑玉明后悔莫及，可一切都晚了。当地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郑玉明有期徒刑5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欢迎您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心灵有约栏目，我们又一次如约的相约在电波当中。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向大家来聊了小学生啊1到6年级在这个入学之后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适应，家长朋友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帮助孩子们尽快的适应他们新学期的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初中生的入学适应，作为我们家长朋友们应该做些什么，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在不同的年级老师们又会做一些什么，帮助这些孩子在7到9年级每一个年级当中都能够尽快的适应这个学习的生活，并且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啊慢慢的脚踏实地的度过这每一年。那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市新城实验学校心理中心主任、蚌埠市心理学会副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沈世慧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哎，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孩子上了中学以后啊，或者是升到了初二了，或者是到了初三了，家长朋友们啊，有的就可能明显的感觉到孩子啊有变化了。比如说可能小学的时候回家叽叽喳喳的，可是到了初中阶段之后啊，就不是那么太爱和家长做一些交流了啊，甚至有些时候呢更愿意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边。那所以呢，家长面对这样的一些变化，我们首先应该要了解到的是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请沈老师呢再次和家长朋友们来详细的聊一聊，从小学升入了初中之后，就是到了7年级以后啊，小学我们还觉得哎这个孩子还是活泼开朗的，可是一到初中以后啊，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啊，就回家也不是太爱和家长做一些交流，变沉默了。我想问问沈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7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面临的最大的压力就是进入初中，学科变多了，时间变长了，会有一个适应期。这个适应期里面，我们家长最该关注的呢，是帮助孩子建立一种进入初中的归属感。他在小学呢可以说是老大，到了那个初中呢那就是
1: 最小的了。
2: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会有一个至少呢是1个月的适应期。这个适应期呢，家长最应该做的是帮助他怎么去呢去交友，在初中阶段能迅速地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建立一份归属感。家长呢其实也要注意方法，就是说呢不要去还像小学那种口气啊，你今天呢你又交了几个新朋友，只是这种很简洁的去问，其实呢要给到他一些方法。因为初中呢他们进入青春期，有时候会有一些呢胆怯或者是心理防御，尤其是在新的学期面对的都是老师是新的，同学是
1: 全新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
2: 在这样陌生的环境，他自己本身呢会有一些胆怯，所以我们可以呢就具体的去教他一些方法，比如说不要去问他去交了几个朋友，而是问他哎你今天有没有饭搭子，或者是上厕所的搭子。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给他一个方法。因为初中呢，据我所知呀，以前我遇到过一些孩子，他就跟我诉苦说每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时间，因为他们都能三五成群的去在一起呢去闲聊几句，就课间休息的时候，而我呢总是孤零零的看着他们，就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当我说这个画面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哎这个孩子他内心呢就是没有那种归属感，可以讲呢就是一种非常的无以言说的一种难受。然后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老师

0: 在这个阶段呢，也能够帮助一些适应能力差的孩子，给到他一些帮助。比如说在排座位的时候呢，最好是呢社牛和社恐给他呢放在一起，
1: 互相搭配着做，
0: 对，一种互补性的。当然呢，对于中学，他们更在意自己在同伴面前的面子。这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公布他的分数呀、排名呀，这样呢会让他呢，过分的敏感，会在意别人对他的一些看法。
1: 嗯，
0: 初中生有一个共性的个特点，就是聚光灯效应。他们会认为呢，大家都在盯着他看，
1: 都在关注着我呢。
0: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没有人在意你。但是呢，他可不这么想，他就总认为呢，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盯着他。他如果要是今天呢，哪怕是做了一件我们觉得都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情，他可能会纠结很长时间。哎，大家怎么看我呀？怎么是评价我呀？会有很多的内耗。
1: 是的，好，那这是从小学到初中以后，孩子的心理上面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您刚刚也特别说到，家长呢应该关注一些具体的问题，实际上呢也是通过这些具体的问题再教给孩子一些方法，让他能够尽快的和这个新的同学、新的集体能够融为一体。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那么孤单，也会更加有自信。
0: 对对。
1: 那就是您刚刚说，比如说家长要问一问啊，今天有没有饭搭子啊，跟谁一块上厕所啊，这非常的具体了。那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法？
0: 还有一些呢，就给到他一份责任感。
1: 责任感。
0: 其实进入中学之后呢，他的年龄越来越大，其实他也有一些呢担当能力，并且呢他渴望自主。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尽可能的给到他一份呢，担当。比如说作为班级的老师、班主任，可以呢在班级多设一些岗位，
1: 嗯，
0: 像什么班长呀，什么就是
1: 班委呀，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头衔，
0: 对，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份，
1: 责任
0: 担在身上。我记得原来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就说，一艘巨轮，在那个海上遇到险情，然后那个大副呢就说，我们现在呢，我们上面的水呀，可能呢是维持大家生存的，就是数量特别少，非常有限。然后一个水手呢，就为了争一瓶水，跟船上的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大打出手。但后来大副呢，他可能是预判到就时间呢很短，而他自己的身体有点不适，他就把这个责任呢就交付给了这个曾经为一瓶水去跟同事们去
1: 大打出手的，
0: 对，就给他说，我现在呢，我要把这艘船现在交给你，我可能呢，我在这个过程里我不能坚持到底。然后最后这个水手呢，他就真的是用尽了全身的所有的力量来挽救整个同事和这艘船。
1: 嗯，那也就是说有了责任感以后，就会为这个集体做得更多，他会让自己会表现得更好。
0: 对，他的闪光点呢，也就会不断的就展现出来，自然而然呢，在这个组织里面，他的归属感也就越来越深厚了。
1: 从小学刚刚升入初中七年级的这个孩子，家长呢首先要帮助他能够找到归属感，更好的和新同学们结交多一些的朋友，和谐融洽的相处。作为老师来说呢，在班级里大家也放心，就是他会想一些办法来让孩子们尽快的适应这个生活，更好的来展现自己特长的或者是优秀的那一面。
0: 对对，
1: 这个是七年级。那到了八年级，也就是到初二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比之前更要逆反。这个年龄他也是孩子叛逆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了。那在这个八年级，家长们又应该怎么做？我们还是先要了解一下八年级孩子他的心理状态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0: 八年级是孩子们呢就整个身心发育的一个非常高速的一个关键期。这时候我记得很多男孩子啊，在八年级一下子的那个子就窜的特别高，都比老师高好多。
1: 是的。
0: 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呢这个身体上你看到他明显的变化，他的这个心理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呢，那个情绪啊，他已经是油门大 可以讲加到了顶。
1: 嗯，
0: 但是呢，负责我们前就是情绪控制的前额叶这部分呢，这个脑部结构呢，它却又发育。

0: 的呢相对迟缓一点，相对是25岁他才能够相对来讲是发育的比较成熟一点，这是正常的。啊，那个孩子们那个情绪就是杏仁核这部分主管情绪的，他在这个初二的时候就已经发育到一个成熟的状态了。也就通俗的讲，就是说呢，这个油门已经呢到了最高的阈值啊，这个刹车呢却还没有，只发育到一半，那根本就跟不上。所以这样呢，就有可能会有的孩子呢，他会在一些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容易情绪失控。但是呢，他失控过之后，很快他就会后悔。我记得就在前几天，一个孩子呢去中午找到我说，老师，我今天呢我特别的难过。我想怎么了？他说，你看，周末的时候，我跟我妈大吵了一架，没忍住，结果呢推了他一下。推过之后呢，我妈这几天呀一直呢都很冷漠，也不理我。我心里头特别特别的自责，我也不知道呢该怎么去挽回。他就跟我
1: 缓和这个关系，
0: 对，说了这些。然后其实呢，我当时呢，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就那一刻呢感觉脑门发热，一下子就没控制。你看这个孩子他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就是那一刻呢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就其实也是一些小事，他只是妈妈就唠叨他说，你看你包酥皮为什么不知道呢把姓名贴顺便给他呢
1: 贴上、
0: 对，其实这很小的一件事。然后妈妈就随便讲这几句，然后这个孩子跟我描述，我当时呢我就觉得听着这句话的特别特别的刺耳。就感觉呢好像我好幼稚，好无能，
1: 好笨，
0: 对，好笨。越听那个心里的回答越难受，然后呢一不注意就手就出来了。我后来呢我就分别呢给这个妈妈也打了电话，这个孩子的班主任我也说了，这个孩子他可能这个时候呢他真的他不是故意的，我们呢对他多一点耐心和包容，然后看着他那个情绪有点呢失控的时候，咱们做大人呢，我们毕竟是大人，我们可以呢缓一缓，可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物理隔离，我可以离开这个环境，让他呢平复一下。当然呢对于孩子呢，我们自己呢如果意识到自己情绪有可能会失控，那不要让这个麻烦变得呢更加的麻烦，那我们也要呢试着呢用那个478这样的一个呼吸法，给自己的那个杏仁核降降温。就是先是呢吸气4秒，然后呢再屏住呼吸再屏个7秒，然后再给他呢呼出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有这样一个短暂的停顿，就会让自己呢就好像是给那个刹车给他一个
1: 更冷静啊，
0: 对，空档时间，让他呢来做准备，来做一些紧急刹车的处理。其实青春期也是一个整个初中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期，他们有时候呢就自己也无法去掌控，但又不是故意的，也没有这份能力去控制。那我们真的是作为父母也好，老师也好，我们要给到他一些帮助。
1: 对于8年级的这个孩子，家长是不是有些事情让孩子自己去做主，自己动手去做，哪怕他是有教训也要让他自己去认识到并且总结。
0: 你说的太好了，其实就是8年级，我们经常说，哎，这孩子原来很乖巧，现在怎么什么都不听了，哎，你说一句他来10句等着你。其实呢他这个时候呀恰恰呢是他的一种自我意识发育的一个关键期，
1: 是
0: 他是想要呢自主，想要呢能够呢自己要争夺那种掌控感。
1: 是
0: 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呢，他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去给他过多的保护，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到8年级了，他穿什么衣服，他留什么样的一些发型，他早晨他要吃什么饭，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小事情，可以完全的让他自己做主。
1: 是
0: 只是在一些呢关键性的方向性的东西，咱们去给他把关，
1: 给一些建议。
0: 对，你只有呢在小的市场给他足够的尊重，让他呢有自主的机会，他在大的事情上呢他才会愿意呢去跟你商量，
1: 是
0: 去接受大人呢给他的指导。
1: 对。 八年级的时候呢，家长想要让这个孩子还互相之间能够有沟通和交流，那就是要有些事情学会放手。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先保持住这个能够有话可商量的这种关系，那在之后你才可能孩子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说，然后你也才可能提出你的建议来引导孩子。
0: 对，
1: 嗯，
0: 在沟通上有一个叫水管效应，就是两个水管你要给它接在一起，嗯，有一方一定是要软下的，然后另一个才能接进来。
1: 是是，
0: 所以对于八年级的孩子，他这个时候呢处于那种呢自我意识发育的最关键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去让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大人呢，就试着呢，就给到他一份尊重和让步。
1: 实际上，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意识到，这个孩子他的有一些表现，你认为怎么不听话了，实际上是他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而且呢，这也是有利于他的成长的。因为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培养孩子，绝不是让他无法离开父母。而是希望他能够独立，能够做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和选择，能够不让我们操心，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家长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心中应该更多一份这种喜悦。
0: 对，
1: 这样看的话，你这个心态好了以后，就对孩子的这些你就完全可以接受，并且也可以和他平等的更和睦的来相处。
0: 是的，是的，就给到他自己足够的尊重。
1: 对，
0: 孩子呢就自动的呢，他就会也反过来
1: 是
0: 爱出者爱返嘛，就是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你给到他的是尊重，他回过来的也是尊重，
1: 是这样的。好，这是八年级的这个孩子，我们家长啊应该做的就是放手给他一部分的自主权，然后尽可能的让孩子能够有话都愿意跟你聊啊，能够相处的比较融洽。这是八年级，那到了九年级以后啊，可能家长和孩子的压力都一下子就会增加，因为毕竟马上就要中考了，中考这个压力是迫在眼前，而且也没有办法来躲避的。那在这个九年级以后，孩子的心理状态上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变化？
0: 嗯，九年级压力呢，它就很具体，就直击眼前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家长和孩子呢都有压力，这个时候呢。父母和孩子呢可能要多一些呢就沟通，父母呢最好呢是做孩子的一个稳压器，而不是呢这个制造焦虑的。
1: 是，
0: 但我们现在呢有的家长呢往往都做反了，
1: 家长自己可能也更焦虑，
0: 对，就不停的用啊，你考不上高中怎么办？
1: 对，
0: 什么还剩这么一点点时间了？
1: 嗯，
0: 其实有时候这样呢，它起不到一个好的作用，反而呢，就让孩子呢更加的慌乱。
1: 是，
0: 实际上呢，我们这时候呢，可以就给孩子去帮他呢去找到一些自己的梦想，甚至是呢把这些梦想呢具体化。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呢，有的孩子他。原来呢可能是对这个大学呀这个高中呀都没有感觉，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就跟他聊，哎，你未来呢你最想要去的城市是哪里，你最想呢去读的学校在哪里，然后呢去根据呢这个分数嘛去给你倒过来推，就是我们要在什么样的高中里会接近这个目标，这样呢就给他呢就等于是分段了，就回到呢高中你要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呢这个高中呀他需要呢在你现在学所就读的初中学校要多少名能够录取到，然后再倒过来推你现在的水平跟这个分数呢之间呢有多好的差距，然后呢把这个差距呢给他平均分到呢就是两个学期里，甚至是到每个季度里，对，然后再到每门课里，他能倒过来推过来的时候，他就能知道呢，我眼前我该做的是什么。
1: 是，
0: 其实最怕就是，哦，你将来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你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这句话呢太笼统了，
1: 一味的很空泛，一味的指责。
0: 对，那我们如果要倒推过来，咱们眼前要做什么，最有希望能达到你。后期你想要去的地方，那么他就可能呢把目标给他呢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呢他就会感觉到哦，未来呢 怎么样，我不去想他眼前这件事我是能做到的，就能会投入进去。而且呢这个人呢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啊，当你呢投

0: 投入进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旦呢启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呢没有那么难，并且呢也能够呢持续的做下去。
1: 是，
0: 每完成一个小目标的时候，那种正反馈让你呢就更有一种积极性，你就想要进入呢下一个目标。
1: 是，就是化解焦虑的最好的办法，实际上就是付诸行动。如果说你孩子确实让你感觉到学习方面让你感觉到焦虑，那么不如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制定好这个目标和计划，一步一步的执行，这样的话呢比一味的空泛的指责要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0: 对，在这里呢也想给9年级的家长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其实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呢启动家庭会议，因为毕竟呢中考对每个家庭来说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它也不能呢一味的就只是让孩子一个人独自去面对，我们应该呢有一个团队意识。
1: 是，
0: 就在这个家庭里头，从9月份刚刚开学，你就应该呢跟孩子一起探讨，在这个追梦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你自己呢有哪些困难需要呢我们给你搭把手，这样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容易呢形成一种合力。其实最怕的就是呢父母呢去给到他的一份指挥或者帮助是孩子不想要的，那你这样呢到最后呢就家里面呢才不是一个能量流动的一个磁场，而是那种呢互相在这种对抗当中，
1: 是让孩子感受到不是他一个人在作战，不是他一个人在面对压力，而是后面有爸爸妈妈是坚强的后盾，各司其职。这样的话呢可能孩子就会感觉到内心更加的有力量。
0: 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回过头来回忆起我的孩子，他在9年级刚刚开学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就做了一个决定。有时候呢这个对于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呢是自己人最亲，就会呢言不由衷，就随口一说，但有时候一不小心呢就会说出一些过激的话，伤感情，破坏关系。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法子，因为我平常呢作为老师还有一个作为妈妈都有一个共性的毛病，就是特别啰嗦。我想改掉自己啰嗦的毛病怎么办呢，我就说我们邀请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到咱们家来住，他们两个正好都在同校，都是9年级，我们就等于是帮人家带孩子，他们负责呢给我们做点后勤，伙食上面的一些改善，然后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那明显的因为你面对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你话到口你会不自觉的你就会咽回去，你就会想哦，这句话不能这样说，但对自己的孩子呢往往是不过脑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也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呢就告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时候呢对于9年级他本身已经在一个压力状态下了，我们最忌讳的就是呢家里面呢就是一点就爆的那种氛围，其实还是要一个平和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更有助于孩子呢他能够专注到自己的学习和梦想的这个奋斗当中。
1: 是，所以看过有些人说，如果是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孩子像这种初中啊甚至是在高三啊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家长该做的是什么呀，家长该做的是闭上嘴巴，免得自己就像您的担心一样说出一些加剧孩子和自己之间的矛盾的，增加孩子压力的，增加我们共同焦虑的这样的一些话。
0: 对，这时候家长呢你要坐在副驾上，把这个驾驶员的位置给孩子，你听从指挥就行了，不要你再去呢指手画脚。
1: 是，那有些时候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一个是为了学习更加的专注，另外呢也有可能是为了回避父母亲的这种唠叨，他很可能就不大交流，回去以后把门一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也着急，也不知道关了门以后呢在那做了些什么，当然我们最好是不要走到这一步。那么如果说孩子已经是这种状况了，那家长应该做些什么能够缓和一些这种关系，让孩子至少和自己能够愿意交流呢？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形成这个关系它不是一天 形成
1: 的。
0: 你想改变呢，你也别想呢一蹴而就，那我们就得要呢、
1: 嗯、
0: 去利用美食呀，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1: 哦、
0: 或者是呢父母呢就是贴着孩子的喜好、
1: 嗯、
0: 去默默的为他做点他喜欢的、
1: 哦、
0: 来慢慢的把这个关系圆融、
1: 嗯、那就是说不谈学习，多谈一谈其他生活方面的或者是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
0: 对对 对, 对、
1: 嗯、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啊，但是家长们一定要能够忍住，要能慢慢的做得到，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关系有所缓和。这是九年级的孩子，如果是家长家里边有这个上九年级的孩子的话，您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办法。那我们也想请您在这个最后啊，根据您刚刚说的七年级八年级还有九年级不同孩子的特点，简单的给大家来再概括一下。
0: 七年级的孩子呢就重心放在归属感上，我们呢帮助孩子去交友，让他呢能够在这个新的土壤里能扎根。
1: 嗯，
0: 然后对于八年级的呢，我们要守住关系，不要让那个一点就爆的这个油门呢是要帮着孩子的去稳住。
1: 嗯，
0: 然后对于九年级呢，我们教给孩子一些方法，去追梦的路上呢，我们把大目标给他呢切成小目标，小步子快走，会让他呢更有踏实感，更有反馈性。
1: 嗯，
0: 当然最后呢，我也想呢教给所有的中学家长们，就我们可以用一个普利斯特问卷来拉近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问卷里面呢一些问题特别有趣，就是说哎，你的梦想是什么呀，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或者是呢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其实都是一比较贴心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让亲子之间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了解、
1: 嗯、
0: 然后有了关系一切都不是问题。
1: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有时候家长呢、
0: 嗯、
1: 不知道从哪些方面了解，那么有了您刚刚说的表以后呢，大家就会更加具体知道做些什么了。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心灵有约栏目到这儿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沈老师给大家的分享。那应该说三年呢不同的阶段孩子有不同的特点，那作为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起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变化，从陪伴者到守望者再到后勤保障员，不越位不缺位，要把好这个度，恰到好处的给孩子支持，那每个年级做的扎扎实实，陪孩子呢走好初中的每一步。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好，再次感谢沈老师。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这什么呀？

0: 当现代列车与千年古镇擦肩而过，一声古城的夜景灯光提升改造是镇远文旅融合活化利用的重头戏。端午节将至，傅平和他的团队正紧张地进行上新了镇远主题灯光秀的最后收尾工作。
1: 不能不怎么样。
2: 哎，傅老师，这个灯光工程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3: 现在我们站的在五羊河的核心区的这个河两岸呢，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会有亮，全部灯就全部亮起来。嗯，可能还有一些收尾的拾遗补拾的工作。
0: 如何用光影讲述一座城的千年过往？镇远的答案是：不造网红，只寻本真。
3: 小安，你先看到这一片，就是这一次新改造的。就一般人都以为夜景呢要到很暗的时候才来看，
2: 就是天黑了以后。
3: 对对，其实你现在看天刚暗的时候，阴天的晚霞，它的整个一个视觉是一个夜景，其实最美的时候。我不但要体现一个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
2: 镇远古城
3: 案。我还想再更时尚、更适合现在当下的年轻人，就打造一个新旧共生、古今对话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脉络。
0: 灯光改造的目的不仅要亮，更得亮。改造后的光影效果布满眼帘，温暖的光晕如同从古城历史中自然流淌出来一样。游客们正如痴如醉地走进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千年诗意之中。光影下的五羊河犹如一条碧玉腰带，勾连住传统与现代。水上巴士司机杨水用每天都要在河上穿梭。
4: 我是从湖南来到这个贵州的镇远，以前是拉货的那种船，赶场的了嘛。现在呢，我在这五羊河上开船，周边的美景也很多，带着游客呢看着镇远的美景，心情也很好。
0: 一条河承载着两段时空，曾经的商船熙攘化作今日的游船如织，变的是舟楫，不变的是五羊河千年如一日的守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五羊河以 S 型穿城而过，宛若一条游龙蜿蜒于群山之间。镇远的龙文化既体现在自然景观的神话想象中，也渗透在建筑艺术与民俗活动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龙运水城文化体系。

0: 李老师啊，我刚才一进门就发现外面有很多抛了光的原木，那这些原木都是附近山上的吗？
1: 附近山上的也有，但是外县的也有，外省的也有，因为它。

0: 这个木材呢，它是要讲究这个质量来操这个龙舟。
1: 嗯，
0: 它有分那个山顶上的，还要分那个山腰的。
1: 嗯，
0: 还有砍这个木材的时候呢，它要分季节。
1: 一般是哪个季节？
0: 秋天。
1: 秋天为什么呢？
0: 秋天砍的木头呢，它下水了嘛，它不生虫。
2: 按照季节选择上好的木料，只是打造龙舟的第一步。画龙还需点睛。
0: 小袁，你看，这就是我们镇远的龙头。
1: 哦，这些龙真是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啊。那这里一共有多少条龙呢，老师？
0: 12条龙。
1: 12条龙。
0: 哎，它是代表我们镇远的12个社区不同的形。
1: 哦，12个社区不同的样子哈。
0: 哎，
1: 李老师，一般做这样的龙头要花多长时间啊？
0: 这个龙头要花大约花1个多月。
1: 那一般是龙头难还是龙身难？
0: 龙头难。
1: 在做这个龙头的时候，一般您觉得最难的是哪部分？
0: 最难度的就是雕这个龙纹，因为这个龙纹呢，你雕刻的时候呢，它又不能是平的。
2: 每逢端午赛龙舟，便是镇远最动人的风景。铿锵的鼓点震破云霄，整齐的号子响彻两岸，数十只木桨同时翻飞，一艘艘龙舟如箭破水，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古老角逐正在上演。岸边人潮涌动，喝彩声此起彼伏，与激昂的鼓声交织成最热烈的端午交响。如今乘着龙舟竞渡的热潮，镇远以龙文化节为平台，将龙灯制作、龙神驾魅等非遗技艺与民俗表演转化为活态旅游资源，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镇远古城在保护与活化过程中，既注重改善居民生活，又着力守护红色记忆。
1: 前面就是我们镇远红九军团的司令部旧址，里面啊正在进行修缮工作。
3: 啊，刘师，你们那个灰缝给他们稍微处理一下，然后细节的给他稍微处理干净一点哈。
2: 修复师张宏磊至今仍清晰记得初建这座百年老屋时的模样，年久失修的墙体斑驳残损，早已寻不见旧日的风华。他决定着手修复墙面，试图重现这座古建曾经的风采。
3: 整体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
1: 哦，其实我们从外观看这个古墙的话，应该是就这个面是吧？
3: 哎，对，我们立面的话就是跟它的我修复出来就是这个样。
1: 但是刚才张师傅摆的这个真的很像一个搭积木的感觉啊。
3: 对。
1: 其实我们才发现，就是这里面真的是太复杂了。
3: 那么
1: 我看到有很多空隙在这里面，这里面要浇筑一些什么东西呢？
3: 按照我们的这个传统工艺的话，我们里面的话，它做完这个墙体以后，我们里面它还有碎石，然后我们按一定的比例，然后我们就进行回填，回填以后我们进行夯实以后，我们再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再往上进行垒，每一层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垒上去的。
2: 建筑工人精心修复烽火墙，双手细致地填补裂缝，涂抹砂浆，将历史的痕迹重新勾勒。修复好的革命使馆在今天迎来了第一批参观的学生。
4: 红军第二次进驻镇远的事迹，然后就是在1934年12月底，就是这个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九军团司令部，然后当时是在我们这边有就修葺过的。
2: 通过对镇远革命使馆、和平村旧址等革命遗址的修缮与保护，镇远的红色文化吸引人们重温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永续传承。镇远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不仅限于古城，更将视野拓展至乡村。如今经过精心修复的抱京洞寨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仅寨中这座古楼就成为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1: 我听说你们这个古楼是2015年改扩建的是吗？
5: 嗯，对的，我们这里 2015年呢，我们这个周围所有的房子啊，
1: 嗯，
5: 都改造之后啊，那个我们这个鼓楼呢也就扩建了。你看那个鼓楼是有9层，
1: 9层 啊，
5: 对对对，你看每一层的有一条龙一样，你看你看，那这是寓意是那九龙归位嘛。它高度呢是24米，
1: 哦，
5: 啊，然后占地面积呢是有360个平方。这个柱子呢都是用这种参天大树修建，是有36根，
1: 36根这样的柱子啊。
5: 你看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2: 经过精心扩建后的鼓楼，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这座侗族文化地标不仅延续了数百年来的议事传统，更与时俱进地开辟了休闲区域，为寨中老人们提供了闲话家常的温馨空间，既守护着侗寨的文化根脉，又滋养着当代的社区生活。如今在五羊河沿岸，传统民居与滨水景观相得益彰，变成了流动的景观带。古街巷在基础设施提升中保留了原有的空间肌理，民族村寨通过文旅融合焕发新生，重点古建筑在修旧如旧的同时被赋予新的功能。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它的从容与智慧书写下一个千年的序章。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

0: 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0: 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 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

0: 柔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1: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0: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3: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6: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5: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绍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 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

0: 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0: 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9点整，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的各位上线的嘉宾。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华，谢书记您好。
13: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
12: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蚌埠市分行支付结算科一级科员吴梦婷，蚌埠市分行国库科一级科员李璇，蚌埠农商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尚飞，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书记，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随着这个社会不断的进步，电信网络诈骗他们的这个花样翻新也更加的五花八门，现在有不少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什么 AR 诈骗呀、 GoIP 设备诈骗呀，让我们的老百姓的钱袋子有的时候会蒙受到一定的损失。那么我们人行蚌埠市分行可以说作为资金链的监管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制止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采取了哪些举措，目前来讲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能不能谢书记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13: 好的。这个现在诈骗确实很疯狂啊，这个损失也挺大的。我们蚌埠人行呢，在我们省分行和市反诈联席会议这个统一部署下，我们始终坚持支付为民工作理念，主动作为，协同发力，全力守护好广大群众的钱袋子。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就是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我们依托反诈联席会议机制，持续深化与公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不断提升联合防控的效能，聚焦辖区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组织开展资金链治理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市银行网点累计拦截可疑电诈69件，成功阻断群众被骗资金677余万元。这个第二呢，就做实反诈宣传教育。我们统筹推进反诈宣传教育工程，着力打造宇安反诈宣传品牌，先后在张公山公园、小黄山公园建成了反诈宣传基地，在紫金名流社区设立反诈示范基地，定期开展社区反诈宣讲活动。今年以来，我们的反诈宣传紧扣春节、五一、开学季等关键节点， 面向近9万名群众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近500场。第三就是创新形式现场劝阻，针对银行网点一线劝阻难度大、部分群众不信任、配合度不高等难题，我们联合市公安局，在我们蚌埠市农商行创新推出了金融反诈蓝袖标试点，为银行柜员、客户经理统一配发专属的认证袖标，明确一线金融从业人员反诈履职身份和工作职责，守好银行网点，防范电诈第一道关口。
12: 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就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都会采取一些宣传的反诈的手段，去告知相关的一些群体，提前做好一些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哈。另外还有比如说像在生活当中，一些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学生朋友，还有一些在家里边带孩子的宝妈，是吧，有的时候都是他们诈骗的一个主要的对象。刚才您讲到了开学季，我们针对学生也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包括一些场所，开展了针对他们的一些活动，是吧？
13: 对，
12: 稍后的时间我们细细的来请这个谢书记为大家做更多的介绍。那导播室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的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1: 您好
12: 啊，您请说啊。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讲我们不到银行里存款嘛，就比方说他是不规定的，比方说亲戚啊或者老两口之间，本人不去拿着身份证，是规定多少额以下来能提，因为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对，就具体的什么规定，我叫他详细给我们讲一下子。
12: 好，就是取现金的时候，夫妻有一方不在场，拿着对方的身份证原件到银行网点去取钱，能不能取？大概这个钱最多能取多少？
13: 这个要么请我们尚行长吧。
12: 好，尚行长，我们农商行的党委员，也是副行长尚飞，尚行长来帮忙给这位徐先生答复一下哈。
14: 您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您拿着，就是配偶的身份证件，拿着你本人的身份证件是可以到我们网点办理业务的，具体的金额会以现场就是你取现的方式，或者是你进行大额转账等等其他的会有相关的办理。如果你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电话4039531，我们进行现场给您解决，可以吗，徐先生？
12: 邵行长，就是如果他本人去了过以后，他拿着他爱人的这个证件、身份证的原件到现场去取钱的话，是不是需要提前打个电话？像您讲的4039531，他取的现金的额度比较大的话，要不要预约？
14: 是这样子的，一般取到大额的现金会是需要有一个这样预约，这样我们能够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12: 啊，就提前我们准备好是吧？
14: 对
12: 啊，好，正好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您来，那我们农商行这个平时在工作当中都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因为刚才谢书记特别介绍了一项工作，我们农商行做的比较好，叫蓝袖标反诈宣传这块工作，我们都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来守护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邵行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4: 好的，主持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呢，可以说更新迭代的非常快，而且隐蔽性也很强，我们老百姓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我们银行员工每天办理转账取现业务，其实是最早发现资金异常信号的群体，当然了，也是拦截被骗资金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在过去也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员工想提醒想劝阻，但是呢，老百姓心存疑虑，这样子的劝阻效果就打了折扣。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今年的6月25号，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我们行启动了金融反诈蓝袖标试点的工作，这样就赋予了我们网点一线员工官方认证的反诈履职的这种身份，工作人员佩戴蓝袖标进行风险提示、现场劝阻和反诈科普等等，这样我们的履职有了依据，劝阻也有了底气，群众的信任度和配合度也就大幅的提升。试点的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已经成功的拦截了涉诈，就是这个案件5起，守住了涉诈资金13万元。一直以来，我们行在人民银行的高度指导下，深化的 这个警营联动，把营业网点打造成为反诈的前沿阵地，压实我们员工的反诈责任，也守牢了我们柜面的风险关口。反诈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拦截了涉诈资金200万元，收到了公安机关12封表扬信。每一次成功的拦截都是对我们一线员工尽职履职的认可，更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具体体现。谢谢主持人。
12: 是的，尚行长，就像您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听得比较的真切，就是这个时候公安机关在我们的工作职责上面有一个明确的赋予的这种义务和权利，这个时候我们在提醒啊，包括拦截以及保护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方面才有更多的一些话语权。但是其实我们传媒中心也不止一次报道过一些鲜活的案例，就是有一些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尤其是老年的朋友，他们拿着大额的现金要去做转账，但是柜台的工作人员明显的告知他说这个有可能涉诈，他自己还是不信。我们工作人员拨打了这个96110，后来反诈的民警到了现场过以后，他才确定说自己有可能涉诈了。那其实碰到这样的一些鲜活的案例的时候，才可以讲给大家能够上上这个比较刻骨铭心的一课。那有什么我们农商行涉及到的一些比较鲜活的案例，能不能更加接地气的，我们请尚行长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14: 好的，我就给大家分享一起我们近期处置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案件。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重点就是瞄准的是老年群体，骗子呢在短视频平台把自己包装成为这种投资的这种导师，通过直播授课、免费荐股等这种形式吸引流量，然后再把被害者拉入了微信的就是投资微信群，那么通过虚假的盈利截图制造出这种只赚不赔的假象，前期呢当然也会给一些小额的返利，这样能够博取信任，等老人增加了进一步的投资之后，就会以各种理由不给取现索要保证金，而我们不少老年人的养老储蓄就这样被骗走了。就在上个月，我行就成功的拦截了一起此类的骗局。当时一位老年客户行色匆匆的走进我们的网点，要求就是把他的存量账户进行激活，说是要接收网上投资平台的投资返利，佩戴蓝袖标的反诈劝阻员结合人民银行前期下发的风险提示，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正规的投资理财是不会通过陌生小众的平台进行返利的。经过进一步沟通了解，这位老人已经投入了万元的资金，这次激活账户就是为了下一步追加更大的投资。我们的劝阻员在稳住老人的同时，把这条风险线索推送给我们反诈中心，启动了警营联动处置的机制。公安民警迅速赶到，与我们的反诈劝阻员分工配合。民警呢，结合真实的案例、官方的数据，拆解诈骗的套路，而我们的反诈劝阻员对照老人的投资细节，逐一分析骗局的破绽。经过近2个小时耐心细致的解释劝阻，老人终于醒悟，当场放弃追加投资，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也保住了自己的养老钱。今后在人民银行本市分行和公安机关的指导下，我们将持续深化蓝袖标反诈试点的工作，以我们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更务实的反诈举措，守护好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谢谢主持人。
12: 好，也谢谢您的介绍。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和疑问，亦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可以参与节目，分别是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
1: 听着了
12: 啊，您请说。
1: 我是反映是讲了，我们存钱存到银行里了，利率太低了，钱太少了。
12: 嗯，
1: 你看一年才存10000块钱，一年才100块钱。
12: 嗯，
1: 一年就是太少了，太少了。
12: 嗯，
15: 不过呢，这要是借给人熟人嘛，有点风险。
12: 嗯，
15: 一人家一个月都给人家一两百块钱。
12: 好，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15: 别的没有。
12: 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关于利率，现在为什么普遍来讲的话要略低一些？嗯，
13: 啊，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家的部署，这个确定的这么一个利率，这个是根据当前的我们的经济形势。啊，以及金融情况，这个做出了这么一个安排吧，可能老百姓的感受确实这几年利率下降的是比较厉害，但是呢，这是一个国家政策。那对于这个刚才这位王先生讲的，要去这个借给私人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比较大，是不可能得到什么这个一个保障的，对吧？
12: 嗯，
13: 这个如果超出了这个我们民间借贷的一个标准。那都是非法的一个行为了，
12: 嗯，
13: 所以建议王先生还是谨慎，好吧？
12: 嗯，好。网上有一位熊先生，他说，大约在30年前，我在建行存了1000元，现在存折找不到了，我去建行，其让我提供账号，但是我本人记不住，能不能有办法帮我把这1000元钱，包括30年的利息取出来？
13: 哦，这个关于账户查询，请我们支付科吴梦婷，
12: 好，吴科长来帮忙答复一下。
16: 嗯，是这样，他讲到的是这个存折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建议他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可以打那个建行的咨询电话去具体问一下，就是如何去查询这块的，就是原来的一个存单的账号。如果是他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或者说跟建行这边沟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科的3056099的这个账户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12: 嗯。就是他目前按照他自己的表述来说的话，是他在30年前自己去存的。如果他拿着他自己的身份证到建行去查的话，按道理来讲的话，建行应该是能够查得到的，是吧？
16: 是是的。他可以这边就是8点半以后可以打我们科室的一个电话，我们来帮他跟这个建行。他可以这边就是8点半以后可以打我们科室的一个电话，我们来帮他跟这个建行进一步沟通，确定一下他到底就是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
12: 嗯，好，熊先生，3056099，3056099，您先拨打我们人行这个相关工作的电话，然后工作人员介入，帮助您和建行来产生一个积极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效果。来接听门先生的电话，门先生您好。
17: 嗯，你好。
12: 嗯，您说。
17: 我看到有一些的说是年利率。20%，不超过20%就是银行保护范围。这是20%是怎么理解？是怎么计算的？
12: 嗯，年利率不超过24%，您就想了解一下这个收益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是吧？
17: 对，是怎么计算的？
12: 嗯嗯嗯，好，这是什么？是基金还是理财产品呢？
17: 就是在银行呀，银行存款呀，利率呀。
12: 银行存款的利率有这么高吗？
13: 这个是肯定没有的啊。
12: 嗯，
13: 这个
17: 就是只要不超过24%，那法院就保护；超过24%就不保护。这个年利率不超过24%，24%是怎么计算呀？
12: 好好，大概我们了解了，门先生
13: 啊。这个具体的关于这个对于公众这块，要么请上行呢。
12: 邵行长，来您
13: 了解吧。
14: 好的，您讲的这种存款保险，人民银行是有存款保险的这种机制的，但是它不是以利率这个标准来衡量的，它是以在你名下50万元个人存款是这样子的。您讲的24%，有可能您讲的是民间借贷的这种法律的保护的一个限定。所以您这个理解，我不知道是您在哪家银行看到了这个利率24%的这个说法。
12: 嗯，对。而且还要搞清楚到底是银行的就是柜面存钱，还是说是基金，还是理财，它有收益，有年化收益，就是这一块的话，每一个比例和这个钱的最终的到账都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先搞清楚。当然下线过以后呢，邵行长，我们从一个政策的角度来给这位门先生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避免他回头别上当受骗了，好吧？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谢书记，刚才我们也讲了，现在骗子的花样是五花八门，这科技手段在不断的进步，他们呢也是与时俱进的，是吧？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什么 AR 设备呀，包括 GoIP 设备呀，因为公安局上线的时候就讲过，现在 AR 出来过以后，有一些诈骗分子他们居然能够窃取到这个

0: 受害人他的家人、其直系，比如说爱人呀、父母呀、孩子的声音，然后用他们的声音去给受害人打电话，说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现在缺钱了，然后你需要给我怎么怎么转钱干嘛的？
1: 对，
0: 现在就是科技手段非常的发达。那其实作为监管方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有提醒和告知的义务之外，能不能给我们的老百姓就是提提醒，大家怎么去切实的增强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诈骗的角度来说的话，能够坚决杜绝这一块？
1: 确实是啊，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段是很多的，这个形式呢 AI 利用的也是确实很厉害，这个不仅仅是主持人刚才讲的声音，还有视频，
0: 哦，视频都可以。
1: 对，都可以。这个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呢，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市民们，一定要牢记三不一多的这个反诈的这个准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不核实。这个整个反诈吧，不仅仅是人民银行，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这个参与配合。这个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做好这项事情吧。我们努力保护自己的这个钱袋子。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主动去了解反诈知识。第二呢，就是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啊，如实提供信息。第三呢，就是理解、配合我们银行工作人员的风险提示。当出现了大额的转账取现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银行职工啊，在问，这个用途啊、交易对象啊，或者是我们银行有这种风险的这种提示系统，已经提示风险了。在这个时候劝阻的时候，也请我们的这个广大市民啊，多一分理解、耐心配合，这个认真的回应、冷静思考，不要冲动，因为受骗以后啊，可能就被骗子的话术给套到里边了，有可能不一，当时不一定能醒得过来。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抵触。第四呢，就是发现可疑的情况啊，这个及时反馈。如果在银行网点看到有人被诱导转账，或者神情举止异常了，那么请及时呢和我们银行人员啊反映。一旦自己遭遇或者发现了疑似诈骗，要第一时间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并报警，提供相关线索和信息。
0: 就是大家还需要装一个叫国家反电诈APP，对吧？就像刚才您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柜面办理业务的时候，牵扯的大额的转账，我们柜台的工作人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负责任的，会多问几句。这样的话呢，有的这个客户就会觉得说，我自己的钱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就可能会有一点不太理解，或者是一些抵触的情绪。但是您殊不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帮您有效的甄别和筛选，避免您遭受到电信网络诈骗，还是要换位思考一下，是吧？好，刚才在电信网络诈骗，尤其是资金链的监管方面，我们请这个谢书记做了非常专业的介绍。我们这个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有多项普惠性的一些金融的服务，包括各个银行的网点。就比如说最近好像有一个叫已故人员账户查询，这项工作就比较这个接受到了老百姓的一种欢迎。那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样来开展的？能不能来介绍一下？
1: 好，这个过去啊，我们已经去世的人，他可能有一些银行的账户，这个家属当时不知道，事后呢看到以后呢需要去查询，他需要跑各个银行，他有几张卡的话，你会每家行跑，可能要费点劲。这个我们支付科落实国务院办公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要求，这个指导中国银联、人民银行啊，就指导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推出了这个便民服务。从去年，我们分行就积极推动这项业务的落地，扩大服务的范围，督促银行优化办理流程。目前呢，有10家银行、14个网点可以办理这项业务。这个业务呢，办的就比较便捷。申请人可以就近选择一家可以受理这个业务的这个网点提交申请，审核通过以后呢，就通过云闪付 APP 一次性的就查询，你就不用往多个银行跑了，在这家网点里面，你就可以一次性的查到已故亲属名下的还没有注销的银行卡的这个所属银行，不用呢多次跑各家银行了，这就减轻了我们 群众啊办理这项事情的这种负责。

0: 对，原来要跑很多的银行，现在跑一个网点，这样的话一次性就能够办结。
1: 对，
0: 嗯，好，具体操作的流程，包括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能不能请我们蚌埠市分行支付结算科的这个吴梦婷科员来帮忙答复一下，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目前呢，该项业务是实行的线下受理、线上查询的一个模式。线下受理呢，一共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要提交申请资料，已故人员直系亲属、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是经继承人授权办理查询的人员，可到支持办理业务审核的银行网点提交申请材料。支持受理这项业务的银行网点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已故人员银行卡线索查询小程序里面查看。近期呢，我们也将具体的网点信息在9月7号的蚌埠发布等媒体上进行了一个发布，大家可以具体去查看。第二步是获取查询的一个授权码，网点工作人员在审核申请人的材料之后，然后可以通过银联易窗办平台提交申请信息，获取查询授权码交给申请人，授权码的有效期是24小时。然后线下受理的环节完成了之后，申请人就可以直接进入线上查询的环节。申请人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已故人员银行卡线索查询小程序，录入授权码，发起查询，查看查询报告。查询报告的有效期为30天，到期后自动删除，仅保留查询记录。在这里呢，也有一点重要的提醒，就是查询报告仅包含可能存在银行卡账户开立线索的银行名单，不包括具体的银行卡号余额等信息，也不包含存折、定期存单、理财等账户开立情况，不作为遗产继承时财产处置流程的法律依据。
0: 那吴科员，就是我们刚才您听介绍的有线上线下两种方式，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就如果我们想要查询一些文字方面的信息能够更加清晰了然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宣传的平台，到哪儿能查到？
2: 是这样，前两天也就是2026年9月7号，我们刚刚通过了一个那个蚌埠发布公众号进行了一个宣传，大家可以查询一下那条公众号上面有能够查询到的14家网点还有10家银行的具体信息，大家可以查阅查看一下。
0: 好，大家只需要关注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发布即可以查询到。今天也特别感谢谢书记来到现场，就我们这个制止和防止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人行蚌埠市分行所做的一些贡献，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
0: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公司里不再需要招聘员工，所有的工作呢都是由 AI 智能体来完成，而老板呢只需要告诉他做什么？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商业革命。当 AI 大模型具备了类似人类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传统的公司形态正在被彻底改写。从外卖平台的算法调度，到自动驾驶的出行服务，无人公司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透技术迷雾，看清 AI 如何重塑企业，颠覆岗位，重新定义人与工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到在这场变革中属于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无人公司： 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在2022年，本书作者负责一个健康小程序产品，需要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团队两年来无休无眠，随时待命，已经精疲力竭。一位核心同事提出离职时说了一句，实在是干不动了。那一刻，作者突然意识到，有些工作根本不适合人类来做。人类需要休息，需要生活，需要家庭，但工作的要求是无情的。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能不能用 AI 来构建一个无人公司，去完成那些超出人类心理和生理极限的工作。在作者看来，2022年底之前，无人公司几乎不能实现，但是 ChatGPT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过去人们熟悉的 AI 要么只会下棋打游戏，要么只是听力或眼神特别好，全是偏科的怪胎，而大模型具备的通用智能使其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扮演着人类的角色。只要 AI 沿着这条路持续发展，现有的分工和岗位体系就必然被彻底改写。那么无人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设想。一家300人的传统软件公司需要3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而同等规模的无人软件公司可能只需要1到2台服务器。所有由 AI 驱动的程序员、测试工程师、产品经理都居住在这台服务器里。公司只要设定目标，他们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开发工作。这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 DeepSect 母公司幻方量化，从成立到管理100亿资金只用了4年，其量化交易决策过程高度依赖 AI。 但无人公司并非凭空冒出来的新事物，作者追溯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企业向智能组织进化的漫长旅程，发现企业家们始终有意无意地将无人公司作为终极目标而孜孜以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就斥巨资建设了卫星网络系统和智能配送中心，每个配送中心7×24小时运转，利用激光导引的输送带实现一边接货一边送货，配送成本仅占销售收入的1.3%，远低于竞争对手的3.5%。思科在1994年系统崩溃后，投入1500万元导入 ERP 系统，实现了客户下单后系统立即通知制造商，订单迅速送达组装线的自动化流程。后来的搜索引擎爬虫自动抓取全网数据，算法根据用户需求判断匹配内容，商业化环节同样由算法驱动，本质上就是一个垂直领域的无人软件公司。再后来的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更是把上100万个骑手和司机纳入算法的调度之下，让原本不可能运营的商业模式变成了现实。作者将这些探索归纳为一条清晰的进化路径。早期的公司像无机物，完全依赖人类组织和协调，没有任何的自主性。逐步导入算法后，公司开始有了应激反应，对不合格输入会做出拒绝。发展到电商这类由算法主导的公司时，已经有点像宠物，有一定的智商，但行为模式单一。而到了 AI 大模型出现之后，公司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类生命体，能感知，能判断，能行动，具备自我进化的潜力。与传统公司相比，无人公司拥有一些根本性的基因优势。它是一个类生命体，具有永生体质，无需在代际切换时重新培训和学习， 每个版本都能够完美继承前一代

优势。它没有人类的基本欲望，不会产生违法乱纪的动机，它没有多维价值取向，不需要在工作时分心考虑家庭事务，它没有生物特征，不会疲劳驾驶或者情绪波动。这些特性使得无人公司在某些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用作者的话说，这就像橘猫幼崽可能比小老虎还大还要凶猛，但时间一到，老虎在基因上的优势就会彻底爆发。但这也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 AI 能够胜任越来越多的岗位，那么人类员工该怎么办呢？作者的答案出乎意料，在这场变革中，受伤最重的可能恰恰是那些优秀员工，因为人类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具备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专注态度，对 AI 智能体来说全是基础内置属性。一旦 AI 的智能水平达标，它就会成为那个岗位上不折不扣的超级员工，而那些原本没有那么优秀的人，反倒因为技能没有那么专精，可能更容易灵活迁移到其他领域。这就像胶片相机被淘汰时，损失最大的恰恰是研究胶片的专家，而销售相机的人反倒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AI 崛起，商业重构，组织编码，无人公司不是空想，是正在发生的未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欢迎继续收听。面对来势汹汹的 AI， 人类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认为，当 AI 接管了所有偏向执行的工作之后，人类最需要的能力变成了价值定义能力，也就是告诉 AI 到底什么才有意义。这呼唤的是像乔布斯、马斯克那样的人，既有清晰的价值观和愿景，又能够通过营销把价值传递给世界。未来企业的理想形态可能是少数几个钢铁侠式的强个体，带着一群 AI 智能体去创造价值。钢铁侠与他的 AI 助手的配合恰好隐喻了未来的分工模式，人类专注于创新和定义， AI 负责执行和优化。由此带来的组织变革同样深刻，作者提出了星系型组织的概念，以智能算法为中心，外围是无数个自主经营的小单元，就像太阳系中太阳与行星的关系。抖音就是这种形态的典型案例，算法决定推荐什么内容给什么人，而每个 MCN 和主播都是独立的小业务单元，自主决定创作什么，怎么运营。这种模式恰好破解了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在中国难以落地的困境。过去阿米巴之间的内部定价依赖人的主观判断，容易产生内耗和利益博弈，而在算法驱动的星系型组织中，规则透明，利益分配清晰，每个单元都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市场的温度，同时又不受制于人际摩擦。作者还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智能组织：外科手术型团队，像外卖小哥那样，所有活动都处于算法的精密管理之下，适合执行力要求极高的场景，但这种模式也最容易转化为彻底的无人化。足球队型团队，像 OpenAI 那样，一群杰出人才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协同作战，适合开拓未知领域。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早期搭档都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网球队型团队，成员之间高度灵活，各自为战又彼此配合，适合需要很大限度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场景，比如某些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方式。三种模式的灵活性依次提升，稳定性依次下降，企业需求根据业务自身特质做出选择。作者还提出了判断 AI 能否胜任某个岗位的方法，图灵测试 2.0。

传统的图灵测试只要求对话中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 AI， 但图灵测试 2.0 要求在现实反馈中也分不清，比如让 AI 关灯，它不仅要说好的，还必须真的把灯给关了。这个测试标准虽然简单，却直指 AI 落地的核心问题——幻觉。只有当 AI 在真实场景中的行为反馈与人类无异时，才能够放心地把岗位交给它。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无人公司其实是公司进化的下一站。 AI 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用算法的刚性来确保规则和秩序，同时用人类的创造力来应对变化和创新，二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就像地球在太阳定义的规则下运行，但太阳根本不管地球上到底是恐龙说了算，还是人类成为了主宰。这种规则与活力、刚性与灵活的统一，在过去的管理实践中几乎是个死结，但在智能组织里却有可能真正实现。当然，作者并不回避无人公司带来的深层挑战。如果 AI 系统决策失误造成损失，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当公司的核心决策权逐渐从人类转移到算法，领导者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作者的回答是，价值观的设定和场域的构建，那种让团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共振与默契，仍然是只有人类领导者才能完成的工作。迪士尼收购皮克斯花了74亿美元，买的就是那种创造力的场域，而不是一堆计算机或人才。 OpenAI 之所以能够做出 ChatGPT， 也离不开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营造的那种务实、开放、自下而上的团队氛围。这些都无法用代码来复制，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创造和维系。作者还探讨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公司都变成了无人公司，我们还需要公司这个组织形式吗？他的回答是，在外科手术型团队中，公司仍然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需要强权责体系来支撑管理。但在足球队型和网球队型团队中，当基础约定可以写入不可篡改的区块链，当智能组织自身就能够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公司就变成了一种可选的松散的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强大的智能组织，需要合作时智能组织之间进行调度，不需要时就各自独立运作，这或许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终极演变。这本《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 AI 描绘成一个要取代人类的怪物，也没有把它神化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作者既看到了无人公司把人类从七乘二十四小时待命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潜力，也清醒地意识到 AI 再强大也没有灵魂。用什么样的钥匙打开通往未来的那扇门，主动权始终在人类手中。正如书中所说，当智能足够丰富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钢铁侠，但最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钢铁侠的，不是 AI 的能力，而是你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心性修炼。这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鼓舞。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老有所乐说， AI 智能体本质是数字化的劳动时间，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某跨境电商用7个 AI 智能体代替了120人的运营团队，组织层级从6层压缩到了2层。读的时候后背一阵阵发凉，这不是科幻，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读者冲浪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与其怕被 AI 替代，不如学会用 AI 杠杆来撬动财富。读者算法不会算说，当无人公司因为决策失误导致损失时，责任由谁来承担？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个问题，技术狂奔的时候，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原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1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2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 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今天还在远方发生的。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长远。

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喂，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哎，我觉得今天好凉爽。
3: 是的，一出门的时候就是凉爽的秋风扑面而来啊。平时开车都还要开空调啥的，今天不需要，车窗大开。
4: 今儿你没骑小电驴吗？
3: 没有，我的电驴被堵在里边出不来啊。
4: 电驴都能被堵。
3: 是的，我们那个停车的那个小电驴那个地方吧，就是我的车停在里面，就是经常会在晚上的时候就会有车停在我那个车的后面，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没走，就是我挪不出来。
4: 好，这个凉爽的天气啊，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心情比较好呢？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这两天我就感觉我又要去医院了
4: 啊，手腕疼是吧？
3: 对，我给自己的分析就是左手拿手机拿的太多了。
4: 拿多了，我感觉你那个左手都戴金表坠嘞。
3: 这也有可能。
4: 哎，是吧？哎，我们琼姐左手手腕上戴了一只金表。
3: 现在电子产品确实会造成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些损伤。
4: 昨天我们还说那个运动手环的那个表带，
3: 对，
4: 会伤皮肤。
3: 对，之前你看我们在玩电脑的时候，以前说过一种病叫鼠标手。
4: 对
3: 对，现在因为玩手机，什么戴智能手表，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手，
4: 手机手。
3: 是什么都有啊，还手机眼是吧？
4: 你不是有那个手机支架吗？
3: 谁天天用手机支架？我从来不用。
4: 你放那看的时候放支架上不行吗？
3: 不是年纪大了看不清吗？
4: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真麻烦。
3: 所以刚才总结了一下，哎，没办法，年纪大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4: 好，我们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医者仁心说，大家早上好，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天凉好个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然后找一下啊。
4: 也欢迎医者仁心，还有欢迎未来啊。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1: 我感觉今天咱们汪助理是不是忙事儿去了，或者起晚了？
0: 没有准点的来报道，对吧？
1: 对，没有准点的发链接啊，没关系啊，待会儿我们来发。好，天气状况呢，现在就是这样嘛，白露之后嘛，就白露之后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就是之后就是一夜比一夜凉，北方多地也是迎来了换季式的降温。明后两天呢，我们受到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的影响，全市的温度降幅可以达到7度，尤其是在明天就是教师节嘛，明天教师节当天，那最低气温会达到18度左右，而最高气温也仅有23度。总之呢，秋意渐起，早晚时段寒意凸显，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及时增减衣物，减少长时间的吹冷风，尤其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喜欢晚上吃过饭去散步的老朋友，
0: 去遛弯的，
1: 此时此刻就要多加一件外套了，避免着凉。我们要通过一种平稳的方式去适应天气的变化。
0: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10号是阴天。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

0: 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老朋友汪助理被咱们召唤来了，
2: 终于来了、
1: 来了啊。嗯，好，也谢谢未来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喝饮料，然后饮料瓶上面写的是无糖饮料，
2: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些写着零糖零卡其实并非是完全不含糖。事实上，只要每升100毫升的饮料含糖低于 0.5 克，能量小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为无糖无能量。
1: 此外呢，这个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当中并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其本身呢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
2: 长期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一些问题，失眠焦虑的人群是需要控制饮用量的。对于补水而言，最优选择依然是白水，所以呢，为了健康，咱们可千万别把无糖饮料当水喝。
3: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4: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3: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4: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5: 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并非仅指白砂糖或者蔗糖。有些饮料会标注无蔗糖，仅仅意味着生产过程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者是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如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的糖类，因此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当中。那么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的饮用标准？有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的人群又能不能喝呢？
3: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4: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5: 专家也强调，消费者切勿产生吃了无糖产品就没有糖分摄入的错觉，补水的最优选择依旧是白水。那么通常来说，一个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则是在1500毫升左右，也可以根据天气情况或者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适当调整。
1: 我觉得吧，还是喝白开水或者是

0: 适合自己的茶比较好。
1: 虽然它再无糖再零糖零卡，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成是白开水每天喝那么多，
0: 它毕竟是饮料。
1: 对，那我平时我比较喜欢喝那个苏打水
0: 啊、
1: 对，那但是它也标着零糖零卡，我常常就会怀疑，我就是想零糖零卡那它的甜味哪来的呢？
0: 是啊，
1: 对吧？所以我会抱着这种怀疑去喝，虽然它味道不错，但也不能天天喝呀。它所谓的零糖，它只是因为它的糖没有超过那个 0.5 克的标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它有可能啊，它的确没有无糖，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剂，
0: 它还是有一点甜味的，
1: 不然它甜味哪来的呢？
0: 对，
1: 包括果糖其实它也是糖，好像有一些那个饮料它会标明无蔗糖，只是表明它无蔗糖，不代表它没有果糖。
0: 好，我们老朋友李队啊，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李队此刻行车在哪里啊？开车到哪里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分享您的见闻，也可以点歌，也可以传递路况啊，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4: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5: 落伍一家人。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
1: 继续来说一说在关于睡觉的事儿，大家有没有觉得哎，每天都睡不醒，每天都老困了？
0: 嗯，要跟大家说说这个长期缺觉的危害。
1: 嗯，长期缺觉可能会诱发全身的炎症哦。短期的睡眠不足呢，你可以第二天你可以补补觉啊，
0: 嗯，
1: 可以修补一下身体的损伤。但是长期的熬夜缺觉会扰乱交感神经、内分泌与神经系统，会诱发炎症，还会带来记忆下降、情绪变差、代谢紊乱、植物神经失调一系列问题啊。
0: 保持充足的睡眠呢，是守护身体健康的关键。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生活圈这个栏目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的采访。
11: 那睡眠不好呢，其实对我身体影响很大，其中包括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啊，出现一些炎症细胞的渗出啊，或炎症因子的释放啊，产生一些炎症反应。但这些反应其实在一个短时间的睡眠障碍所出现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补充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通常对我们影响并不大。而且呢，大家也不必要过度的夸大这种反应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身体对睡眠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你是在一两天之内你可能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的不规律，那么我们通过一个长期的规律睡眠是可以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您长期的睡眠不规律或长期的睡眠不足的话，它所造成的反应影响就不仅仅是个炎症反应所造成的影响了，可能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或者对我们的这神经系统啊，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的积累加上你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炎症反应一些共同作用，那就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多影响，包括出现我们的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不良情绪的一些出现呢、以及一些身体代谢的问题，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保持一个充沛的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我们健康、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0: 保持良好的睡眠是相当重要的。
1: 继续来说一说 咱们昨天说的这个智能手表。
0: 嗯，如今这个智能手表渐渐的成了健康管家。
1: 嗯，
0: 可是智能手表测心脏靠谱吗？
1: 权威的研究就表示啊，手表发出来的房颤的预警当中，仅仅只有30%被确诊是正确的。高危人群，比如高血压、心脏病、有中风史的一些患者，手表呢可以帮助早期发现心脏问题。但是如果普通人偶尔提示异常，你就别反复看心率了，不如好好回去睡一觉。
5: 睡眠80分算睡好了吗？手表提示有房颤，我需要去医院吗？智能手表手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健康管家，但今天不测步数，不看睡眠，聊聊大家最关心的手表测心脏到底靠不靠谱。房颤就是指心脏乱跳，毫无规律。房颤最大的危害会导致脑梗、心力衰竭。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发表过一项权威研究，手表每发出10次房颤预警，竟然有6到7次全是误报，真正被确诊的只有30%多。划重点，即使是目前最高端的智能手表，也只能用于房颤的辅助筛查。那我这手表不是白买了吗？其实这取决于你属于哪类人群。对于有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曾经中风晕倒过的高风险人群，手表确实能帮助早期发现房颤或者其他心律失常。但如果你平时身体很好，体检也没什么大问题，手表偶尔提示一次异常，就整天盯着手表反复测心率，越看越焦虑，其实不如回家好好睡一觉。但如果手表反复提示异常，或同时伴有胸闷、心慌、头晕这些症状，那就赶紧去医院做一个标准的心电图，让专业的医生来判断。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看一下老朋友们的留言。李队说，饮料我基本是不喝的，我一般是春秋季喝菊花枸杞茶，冬季喝的基本上是枸杞黄芪加生片在一起泡茶，夏季喝绿茶。李队好养生啊，
3: 一看就是年纪大的人。年轻人没这么喝的，至少都是得35以上哈。现在
2: 这么喝挺好。
3: 对，那我平时我也这么喝，饮料基本不喝，就是不仅是饮料了，就是到稍微带一点甜的东西都不喝哈。平时出去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你喝啥，我就喝白水挺好。
2: 不过饮料我是偶尔还会喝，但喝的少，
3: 就是顶多苏打水。于我来说，常年的喝的饮料只有苏打水。好，汪助理说啥？
2: 我一般都是14.8度，或者是40.2度，或者是52度。
3: 啤酒、白酒、白酒。
2: 这样可懂了，懂了，懂了，明白了，王助理。
3: 啤酒，还有啊，14.8度不是啤酒吧？是劲酒吧？啤酒一般都是8度的，劲酒40度的白酒，52度的白酒，搞不好还是原浆呢。
2: 你想，你不会喝酒，谁信？什么度数，什么酒，都讲得那么清楚。
3: 不喝酒，但是可以去研究一下酒，也是没有问题的。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也可以传递路况点歌啊，都可以。接下来呢，老蹦步历史和各位聊一聊汤和木足迹源。
3: 小时候咱们都去过汤和木对吧，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汤和木啊它关闭了一段时间，因为它要整修，但现在汤和木呢已经又重新对外开放了。它就是在我们龙子湖的曹山的南边藏着这样一座明代开国功臣汤和的墓，这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墓的主人汤和是朱元璋的同乡发小啊，当年呢正是他写信邀请朱元璋投奔起义军，开启了朱元璋的帝王之路。汤和一生征战南北，立下赫赫战功，晚年还奔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修筑卫所，是名副其实的抗倭先驱。
3: 在明朝开国的一众功臣当中，他是看透时局，主动交出了兵权，告老还乡，最终得以善终。公元1395年，70岁的汤和病逝，朱元璋呢是追封他为东王，谥号叫湘武，就把他安葬在了蚌埠曹山的脚下。
2: 这个墓园建成之初规格是很高的啊，有长长的神道，排布着石像生，还有一通高大的神道碑，碑文呢是由大儒方孝孺写的。可是世事变迁，在永乐年间，这个方孝孺呢他获罪了啊。整座石碑上呢2000多字的碑文全部被人为的给他凿毁了，只留下光秃秃的碑身矗立在山间。往后的数百年呢，这墓园也无人管护，就是荒埋在山林之间，墓室呢还多次遭到了盗墓贼的盗掘啊，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
3: 1973年，咱们这个当地在修建公路的时候呢，刚好就途经了这片墓地，文物部门就开展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即使是说这个古墓早就已经被盗过了，但是依旧出土了100多件珍贵的文物，同时还出土了有墓志铭，也确认了墓主人的身份就是汤和。
2: 发掘之后呢，文物部门开始对汤和墓进行保护修缮，1982年成为了市级文保单位，1986年晋升省级文保，后来重建享殿，增建东西配殿，布置汤和史迹展览，正式作为景点对外开放。 2013年，汤和墓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多次维护修缮。2025年底，汤和墓古迹园再次修缮完成，重新对大众开放。
3: 如今呢，我们再走进这座古迹园，225米的神道依旧是完整的，石马、石羊、石狮、文物、温仲静静分列在道路的两旁，守着600多年的时光。你既可以走进享殿去缅怀先贤，也可以步入真实的地下地宫，近距离地感受明代王侯墓葬的格局和气势。600年的风雨沧桑，一代名将的故事就留在了这片青山之下。
2: 好，对于汤和墓啊，相信很多人也不会陌生啊，大家都去过，有什么你所了解到的，大家可以来分享。
4: 喂，
5: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6: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看一下群里大家发来的消息。
3: 刘健说，今天秋高气爽，感觉比往年这个月份都要舒适。面临着夏天已经过去，点一首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1: 留下小迷迷。
3: 这个是歌词，歌名叫什么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迷迷。
3: 粉红色的回忆是吧？
1: 对。
3: 好，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啊。
1: 韩宝仪的一首歌。
3: 对，我想这个歌名好像不叫这个。
1: 刘健说了关于这个度数的问题，刘健说一般都喝零度的。然后李队就说了，找个时间可以和咱们汪助理可以切磋切磋，研究一下酒精度。但是你们私底下弟兄们联系了啊，咱们就不管了哈。但是有一点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啊，不仅仅是开车的问题，咱如果喝酒了，车也别骑了。你不要以为你骑个小电驴你就没事了啊，一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电动车的事情。这个平时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看咱们在路上走着，平时开车呀骑车呀，是不是经常能够碰到那种老头乐？你见过没有？就是那种封闭式的电动三轮车，有的还是四轮车。就是我每次在路上看见那种车的时候吧，我老担心了，我特别担心它倒，就觉得它晃晃荡荡的，特别的不安全。
3: 现在不是不给骑吗？
1: 你还有骑的呀，路上还能看得见呀。哎，
3: 反正现在这个电动三四轮车是禁止上路的。
1: 对，这种车子呢，不仅不能够合法上路行驶，还潜在着一些巨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你好老朋友，咱们的节目就提醒大家，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此类车辆。
3: 为啥不能买呢？
1: 因为它没有办法登记上牌啊。
3: 哦，
1: 因为此类车辆没有被列入到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当中，因此呢无法登记上牌以及购买保险。按照规定，它仅限于厂区、园区之内封闭的区域来使用，这个牌证不齐全，无法上道路行驶。就是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景区，或者厂区里面不是有一些代步车吗？
3: 就是这样的。
1: 在这里面你可以用，在封闭区域。

0: 域当中可以使用一下。
1: 那为啥不能开呢？
0: 因为容易引发事故呀，那真是害人害己。这类车辆你看驾驶的大多都是中老年人吧，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是无证驾驶，对于交通交规呢都是不太熟悉的，因而呢普遍存在一些什么随意变道呀、闯红灯啊这些违法的行为，不仅扰乱的秩序，更容易引发事故。另外呢，面对复杂的交通情况，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是逐渐退化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是下降的，难以面对突发的危险。一旦发生事故，没有车辆保险呀，巨额的赔偿也会让驾驶人直接陷入到了经济困难，直接压垮一个家庭。
1: 那为啥不能做呢？
0: 因为
1: 无标准，性能差，安全无保障。
0: 对，老头乐，哎，每次一说老头乐，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一个广告。
1: 洋洋牌是吧？
0: 不是
1: 啊，
0: 十峰十峰，路路畅通。
1: 那是啥广告？
0: 就是以前咱们听那个单田芳的评书，前后都会有的这样一个十峰电动车的广告。以前就是这种老头乐，就那时候这样的车还做过广告来着，你知道吗？
1: 这种老头乐呢，基本上都是低速电动车，但是我发现其实速度也不慢。
0: 它不仅不慢，而且就还晃荡。就是晃晃悠悠的往前开，
1: 而且生产标准不统一，
0: 车身比较窄，底盘比较低，重心又比较高，特别容易导致车辆的就是翻车，因为它缺乏稳定性嘛。车辆又没有一些什么防撞钢梁作为配置，更没有什么安全气囊、安全带什么的。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制动的时候，很多安全部件它的性能是比较差的，可能都刹车都比较难。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种老头乐是很难控制的，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倾斜翻车，会导致出现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
1: 所以呢，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购车前务必确认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并依法登记上牌，持对应驾照。尤其要劝导家中老人别用老头乐接送孩子或代步，坚决做到不买不开不坐。
0: 之前我爸还想买一辆这个车来，就是被我及时制止了。这个车不便宜呢，1-2万块钱呢，
1: 这么贵吗？
0: 真老贵了。后来我说，我跟我爸讲，你还不如去骑一个小电动车呢。那我爸说，骑这辆车不就是缝不打头鱼不打脸的吗？
1: 嗯，
0: 我说是缝不打头鱼不打脸，但是它不安全啊。
1: 嗯，
0: 后来也就是因为跟他讲了这个车呀，你不能上路，上路被交警是要查的。
1: 嗯，
0: 他一想算了，还是骑电瓶车吧，
1: 还是这样更安全啊。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美丽姐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她说：“简单知足。”
3: 林建远呢就说了：“我刚才不是说那个诗风诗风啊，路路畅通嘛，对吧？”这个广告，那个林建远就说了：“说石峰农用三轮车，北方农村特别多哦。因为我之前在城市里面也看过那个石峰电动车，
2: 嗯，
3: 牌子打的‘石峰电动车’三个字嘛，然后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广告。我的妈呀，听了那么多年广告，终于看到车的真样子了。
2: 我跟你讲，若干年前啊。”就是很多年前，就是我学那个摩托车那会儿，
3: 驾照那会儿啊，
2: 就是那个时候学的车，就是摩托车，它用的是三轮的，就是像那个卖西瓜那种终身的大的那种摩托车。
3: 你们考证用的是三轮车考的呀？
2: 是的，
3: 但你最后骑的是两轮车。
2: 然后呢？然后你听我说，当时学一开始不是不会嘛，对吧？你要学怎么变挡呀，怎么钻杆呀什么的。然后后来学成之后，然后教练说。完了，你这个因为当时开的那种像那种货用的那个大的三轮车是吧？我教练说可以去卖西瓜了，拉西瓜了。就是你看到就是外面那个拉一大车西瓜的那种大的摩托车，
3: 都是电动，就是那个烧柴油的那种，
2: 对对对，
3: 摩托车是吧？
2: 教练就是学的时候就用的是那种车，你知道吗？所以
3: 在拖斗着。
2: 所以你一说这个石峰这个，我就想起那会儿那个事儿了。
3: 但石峰那个三轮车它是电车
2: 啊，是电车，
3: 它不是烧油的车啊。
2: 然后他那个挂挡还是在那个脚底下这样用手拉着，
3: 是吧？
2: 还有手刹什么
3: 的。我以不知道的以为你开的是拖拉机。
2: 然后那会儿教练就说：“你们可以卖西瓜了呀，那可以兼职了。”
3: 好，那大家在这个考驾证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好，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蓝牙啊，近期国安部门提示啊，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3: 哎，不法分子呢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以及协议认证还有免费 WiFi 等一些名义，诱导群众去链接陌生的设备，一旦建立链接就有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的信息被盗取等一些安全隐患。
4: 最近的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

0: 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1: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还假窗口。
2: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3: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0: 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4: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3: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4: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0: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呢，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的版本。第二呢，就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
4: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自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3: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4: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0: 好，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说，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最近走红了。
1: 所以就是因为他家里面种的这个葫芦藤上面结出了一连七个葫芦，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一串葫芦呀，引得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前来打卡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去拍照打卡嘛，两位老人都七十多了，每天都要在阳台上招呼那些游客，只要人家一喊，要出去就要跟外面的游客打招呼，爷爷奶奶呢不能说不胜其烦吧，也确实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负担也挺重的。那现在呢，爷爷呢是把这七个葫芦呀都给剪下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剪呢？
1: 剪下来一个方面呢，就是也确实就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他们家是住在小区里面，对面的来打卡的时候呢，很多游客其实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所以说这个爷爷呢就考虑到，哎，别回头人太多，拥挤，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他就把这七个葫芦呢就给剪下来了。但是这七个葫芦呢就是在家里面放着，有网友说，哎，你卖吗？你卖我们高价买啊。这个爷爷就说了，我不卖，这七个葫芦啊就像自己的孩子，卖他们就像卖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呼吁大家把生活还给老人，对于这七个葫芦呢老人会很好的照顾他们的。虽然说在短视频时代啊，平凡人的日常很容易被瞬间放大，但是如果老人的生活被过度的侵扰甚至是消费，那这份热情呢可能就变味儿了。
0: 正如当地文旅回应啊，说这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出的温情一角，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
1: 哎，文旅发展从来不是透支普通人的生活，网红热度更不应该去绑架平凡百姓的生活，把生活还给老人也是对福禄最好的守护。在此也提醒大家啊，不要在追逐热度的同时制造了一些讨扰，最美的风景从来都不是争相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的分寸。所以呢我们还是很尊敬这位爷爷的。
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书接上文，湖北布政使李雪亭坐着轿子来到黄州，找于成荣算账，要出这口恶气。没想到到了府衙外边一看，这才知道巡抚大人张超真也在这儿。他知道张超真和于成荣关系不错，又生气又想回避，刚想走，结果被人发现了，再走也走不成了，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府衙。有人到里头通

禀，说布政使大人来了。于成龙心里就明白了，哦，嘿嘿，来出气来了，替他二弟来撞脸面来了。但这话不便多说，赶紧出去迎接。一见面一躬扫地，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大人，您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吹得我的府衙来了？你看，做大事的人喜怒不形于色。这李雪萍见着于成龙恨得了不得，表面上还带不出来。啊啊啊！哈哈，北明兄，哈哈哈哈。哎呀，回家办点事儿，顺便到知府衙门来看望老兄，想你哟。心说话，我想你个屁，我想揍你。但话不能说呀，于成龙多精明，看得出来，哈哈，深感荣幸。李大人，里边请，里边请。到了花瓶门前，张朝珍站到门口，这迎接彼此一抱拳，经常见面，同朝居官，谁不认识谁呀？尤其布政使是仅次于巡抚，两个人可以说是平级。哎，张朝珍是正二品，李雪萍是副二品，都是朝廷命官呢。这个布政使主要抓着全省的财经，掌握金钱的命脉，代表朝廷在这儿治功，因此两个人彼此行了礼，在花厅落座。张朝珍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就问呢：“李公，你怎么得闲到这儿来了？你跟北明关系挺好吗？”啊。自然自然，哈哈哈，方才我说了，回家有点事儿，看看，顺便呢看看北明兄，我到这儿，瞅瞅，瞅什么呢？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张朝珍也没深问。李雪萍问张朝珍：“巡抚大人，您怎么得闲到这儿来了？”啊啊啊，是这么回事，昨天兄弟接到皇上的旨意，现在北明兄荣任齐州江坊道，我特来祝贺，跟他打个招呼。李雪萍就一愣啊，心说这于成龙升了官了，现在是知府四品升三品官了，湖北江坊道这官可不小啊，堂堂的正三品命官呢，他是文官挂五衔啊，现在正式委任他了。江坊道访谁啊？访吴三桂啊。长江沿岸布防的事情，指挥军队打仗的事儿，都交给于成龙了。齐州的行政的事务也交给于成龙了。文官挂五衔，这权力就更大了。他听着牙根都冒酸水，心说好啊，张朝珍这个老东西，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这么老远跑这儿来告诉他们？可见你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呢。他心里这么盘算着，表面上还假装高兴，是吗？皇上圣明啊，北明兄，改日咱得祝贺祝贺，我祝贺你荣升啊，多谢多谢。这样吧，今天二位大人全来了，就在府中小聚，我请你们喝酒。在花厅设酒，三个人吃喝，谈了一些公事。李雪萍一看这口气出不来了，算了，到现在他才死心，心说老二老二啊，你我吸收教训吧，这于成龙扳不倒，这个事儿就此了结，别人都不知道。吃完饭散席了，那么张朝珍告诉于成龙：“你听信儿，多在新官来了，做了交接手续，你就走马上任。齐州那方面我安排好了。”
说书就是

0: 这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半个月之后，新官来了。这黄州府的知府姓孙，叫孙静啊。孙静来了，走马上任，拜见过于成龙，于成龙做了交接手续，然后领着自己的人到齐州上任去了。那么他走了，到齐州干什么呢？没说嘛，文官挂五衔，担子更重了，督造战船，训练水师，江上巡逻，这些事儿都归他管。现在大敌当前呢，吴三桂就在大江的对面，随时随地有开战的可能啊。因此于成龙忙上加忙啊，老头子不要了命了，黑天白天不得闲。于成龙没事儿，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就到了康熙十六年的腊月，快过年了。哎呀，单说湖北的巡抚张朝珍，张朝珍一看眼前这个形势，这吴三桂占据着湖南，想打进湖北没打进来，但是湖北依然吃紧，前方的伤员源源不断送到后方啊，把老头子搞得是焦头烂额，前方要什么得供应什么，这些当兵的玩命，你还得安抚他们，不安抚他们，军队要哗变可麻烦了，平常日子好过，年节不好过，快过年了，得慰劳慰劳三军呐，前方的将士辛苦啊，上哪儿花了银子去呢？怎么办？过年不得花钱吗？他挖空心思奔走求告，总算筹措了纹银8000两。八千两银子那是钱呐，买猪肉买牛羊肉得买多少，买白面得买多少，哪怕前面吃顿饺子吃顿炖肉也算表了自己的心了。8000两银子委托谁呢？委托手下一个武官叫李英。他告诉李英，你到库里头把官银提出来，你送到前线啊，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办到。李英领命，拿着大人的公事先到库那块，库就好像现在的银行，把大人的批示往上一递，冯的老爷是这管库的头，一看没错啊，然后盘点银子全都兑现了，李英把这银子如数点完了，带着要走，8000两够分量啊，得拿小车推着往外一走。管库的一个小官叫赵贵宝，这赵贵宝心呢挺热，就说李英官，这日头都往西转了，您带这么多银子往前线送，您就得贪黑赶半夜呀，现在战争年月乱七八糟，您可小心点，财白动人心呐，这一旦出了点事儿，谁担得了这责任？李英一皱眉，可不是吗？哎呀，巡抚大人催得甚急呀，命我及时把银子送到前线，我也不敢耽搁呀，那不敢耽搁也不在这一天呢，最好你回到家把银子存好，明天起个大早，怎么说白天也太平无事，你把银子送到前线，当天回来了那多保险呢。李英一听啊，哎，对，有道理，是千恩万谢，拱手告别，又派俩人推这车子把8000两银子直接推家里来了。打发着人走了以后，他关上门跟他爹妈说，这是过年的年交过钱呢，8000两，二老替我精神着点，咱们共同看着，千万别出闪失，这要出了事儿，我可负不了责任，就得掉脑袋。 爹妈一听你皱眉，这么多钱你推家来干啥呀？这没事儿找事儿。好吧，就得精神着点儿，把这银子就藏起来了，上头蒙着好几层布。李英回到屋里，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儿，一个人独居，睡不着觉啊。一会儿出来转一圈，看看没事再回屋；一会儿出来转一圈，再回屋。他怕爹娘上了年纪了，精神头不足，这不没事找事吗？到了后半夜了，他听着叫门，咚咚咚，咚咚咚，心说这么晚了谁呀？这是。他听他爹说话，
1: 谁呀？兔崽子，这么晚了你才他妈回来，你又喝酒了吧？
0: 就听一个人舌头都短了，酒是嘎凉水，醉人先醉腿，借酒消愁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李英一听，他亲兄弟李武回来了，他们亲哥俩。他这个兄弟李武不务正业呀，玩狗玩鹰，在外的市面上瞎混，哎，东掏一把西掏一把，喝的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哥俩一向都不喝。李英就一皱眉，心说这个不成才的东西，嗯，真叫我们家里的二老操心呢。哎，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脚步的声音，李武进了李英的屋了。
2: 哥，你回来了。
0: 李英挺不耐烦的翻了他一眼，啊，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
2: 跟几个朋友喝酒去了，喝多点了，刚才听爹娘说你回来了，我来看看你了。
0: 啊，谢谢你吧，天太晚了，回去歇着吧。你看你烂醉如泥的，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老的不小的了，也得干点正事儿，你说是不是？
2: 我能干什么呢？大字不识，我站在人前都矮半截，时也运也命也。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哥，我睡觉去了。李武回屋睡觉去了。李英后来实在熬不住了，俩眼皮一合，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东方发了白了，李英才起来，想起来任务很重，擦了把脸，把他爹唤醒了。爹啊，帮我套车子，把车子套好了，去取银子。结果到这一看，吓得魂不附体，8000两银子一点儿都没剩，不翼而飞呀！
3: 啊，爹，我那银子呢？
0: 老头也傻了，
3: 昨天就堆放在这儿了，那咱没了，我也不知道。
2: 哎呀，爹，我说了叫你精神点儿，精神点儿，你这糟糕不糟？
3: 我这么大年纪，我想精神，能精神得了吗？那你呢？你怎么不精神点？
2: 我这是啊，我怎么不精神？哎呀，这，
0: 一家人发疯一样。再找李武，李武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
2: 哎呦，这李英就琢磨，是不是这老二干的？哎呀，他心里犯疑惑，这么大的事，怎么敢隐瞒呢？
0: 哭着喊着来见巡抚张朝珍，到这儿哭通就跪下了。
3: 大人，卑职有负重托，我把8000两银子丢了。
2: 啊，丢了？怎么丢的？
3: 是这么回事，我提出银子天就晚了，我怕赶半夜的道出事儿。我多个心眼儿，寻思睡一宿觉，第二天也就是今儿个我再送到前线，哪知道后半夜一眨巴眼儿，这钱就丢了。
0: 哎呦，可把张超人气坏了，命人狠狠地打了李英一顿。 可打有什么用啊？银子打不回来呀、啊。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谁把银子给偷了？这不要命吗？眼看过年了，本来那些当兵的就发牢骚，过年要吃不上饺子，要造反怎么办呢？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呢？张超真急的，打完李英之后，把这案子交给黄州府孙静孙的老爷处置。你给我破案，限期破获此案，把银子给我追回来。孙静接了任务了。孙静一想，我的前任是于成龙啊，于成龙净干漂亮的事儿了，因此官声甚好，我接人家的班儿，我也得干几样漂亮的事儿，也让大伙儿瞅瞅，否则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正在这时候，接管着这案子巡抚张超真告诉他，十日之内必须破案，时间不等人，十天呢，一晃就到。孙静接收了任务，头都疼啊，这屋头的案子从哪插手啊？他把李英给带来了，问李英，这银子你怎么丢的？前因后果你好好说说。李英在堂口下跪着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孙静分析分析案情，看得出来李英不敢坚守自盗，他没这个胆子。那么谁呢？他又把李英的父母传来了，这么一问，老两口子介绍了经过，跟李英说的一点都不差，砍的不如炫的圆呢，真事儿就是真事儿。老两口子吓得直哆嗦，看来这老夫妻也是安善良民，肯定不是贼。那么还有谁呢？谁跟这银子接触过呢？谁知道情况呢？他就问李英，你有没有什么疑心？你怀疑是谁？你实话实说。李英说，我怀疑啊，我也没有证据。没证据没关系，你怀疑谁？那天晚上就是我弟弟李武回家了。哦，你弟弟他干什么？他是无业游民呢，游手好闲呢，不学好啊。老实说，我们虽然是亲哥俩，历来就不和，但是我估摸着他不知道我拿银子回家，他也没问我，我也没说，我爹娘也不说，他也不会算，他怎么知道的？孙静一分析，看来这李武可疑性比较大，除了他介入了，回家了，旁人没有啊。那么李武现在何处？不知道，我们银子丢了以后，他早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行行，明白了明白了，听候传讯。孙静一分析，看来这事儿就出在李武的身上，品德不好，游手好闲，哪有钱吃喝啊？哎，可能他闻到风了，他早不回家晚不回家，但敢这个节骨眼回家，有所图啊，别把这人逮了。他马上把马快、班头、捕快都找来了，捉拿李武，不管在任何地方立居所在，本官要问他。那还抓不着，在一座酒楼上把李武给逮着了。当时这个李武啊，跟几个朋友正在喝酒，大山大叫正吹牛呢，一看呼啦超来帮当差的，一个个横眉立目，把他们给包围了。李武纳闷儿，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不是叫李武？啊，逮的就是你，拿下！拿绳给拴上了。李武就问呢，我犯什么法了？喝酒犯法不？会朋友犯法不？为什么逮我？为什么？你问官儿去，我们不知道。官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带牢！ 把李武带到黄州府，到这儿可吃了苦了。孙静

0: 上升了堂了，心说我也效仿于成龙，我拿出点威严来，脸儿沉着把惊堂木一拍，下跪何人？小民李武，以何为业？没有职业。我且问你，你吃吃喝喝这钱从哪儿来的？我有的在赌场赢的，有的管朋友借的，我欠了不少外债。巧言狡辩的，我再问你，国库的银子丢了8000两，是你偷去的不？
1: 老爷，冤枉啊！冤枉啊！什么国库银子？我是半字不知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大人，你可不能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刀！
0: 李武，你就是个刁民呢、啊。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啊！拉下去，揍他40板子，看他招不？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拉下去就揍。40板子，把这李武揍的血肉横飞，再带上来。李武有招无招？
1: 大老爷，你叫我招啥呀？我一无所知，我倒了霉了。
0: 我且问你，你早不回家，晚不回家，那天晚上你怎么想起来回家了？
1: 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有什么规定？我想回家就回家，想不回去就不回去，反正我也没老婆，也没孩子，我也养活不了我的父母。那天会有回来，我想多是日子没回家了，到家里看一眼吧，我就这么就回了家了。是吗？他怎么这么巧啊？你哥丢的官银你不知道？
0: 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官银呢？干嘛用的我都不清楚。我爹妈从来不跟我讲，我跟我哥都不过话，我哪知道。
1: 巧言狡辩。打！
0: 要说飞行拷打呀，在那个年月驱死鬼多透了，这家把李武给揍的小狗叫啊，最后爬到堂上来了，说不说有招无招？
1: 哎呀，大人，小人我冤枉啊！
0: 于成龙派马快班头王振南到了李家庄，要带打人的凶手马旺。人家家的主人叫李雨婷啊，接见了王振南，当时把马旺找上来一问，马旺是颠倒黑白，没说事实的真相，把这理儿啊全揽到他身上了。李雨婷听完了之后，用手指着他鼻子，马旺啊，马旺啊，你真是个惹事的精灵啊，咱家吃也不愁，喝也不愁，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到处给我惹是生非？他赖你，你就让他赖呗，你何苦动手打人？怎么样，狗皮膏药叫人家贴上了吧？现在人家在官府把你告下了，你还得跟着到案打官司，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你太恨人了。来呀、啊，把马旺调到马棚，抽他50鞭子，狠狠地抽。诈事，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人家是家大业大呀，有规矩的地方。其他的仆人上来7手8脚把马旺拉下去了，吊在马棚。然后呢，李雨婷转身跟王振南说，王头，算了吧，也给我留点脸面，该处置的我也处置了，你亲眼目睹，该揍我也揍了，何必把他带上公堂呢？就即使带到公堂上， 无非是惩罚他，让他给老吴头赔赔礼，包赔点损失。现在都做到了，何必找那麻烦呢？我想于大人也会答应的。王振南就是一愣，因为他在于成龙手下当差，对于成龙的脾气秉性摸得滚瓜烂熟啊。他想恐怕不行，大人派我来带人，我就做主了，没带回去了，我就这么说，于大人肯定得生气。想到这，他嘬了半天牙花，哎，我说东家，恐怕这事儿我太为难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人我还是要带的，请您同情我，理解我，我没有办法，大人升了堂就等着问案呢，我回去了我怎么交代呀？是不是呢？如果您了不放心，就麻烦您也跟着走一趟，您说话比我有分量，您看怎么样？这，哎，没事儿找事儿，好吧，我跟着走一趟，套车。外头把车套好了，李雨婷上了车，带着马旺一行人等赶奔黄州府，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啊。于成龙等的有点不耐烦了，心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呢？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正在这节骨眼儿回来了。于成龙升堂，这时候王振南上来了，哎，回大人的话。于成龙把脸一沉，你怎么才回来？回大人是这么回事，他把经过讲述一遍。没等说完呢，于成龙把桌子一拍，当，胆大的奴才，我让你抓人你就抓人，哪那么多废话，李雨婷算干什么吃的？他管得着吗？他是什么衙门呢？你为了他就耽误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可恶之极。来呀，把王振南带在下边，重责20，打。
2: 老爷，喂，
0: 打。这玩意可厉害。王振南一咧嘴，准知道今儿个屁话非肿起来不可，拉在下边摁翻在地，毛竹大板如飞似箭，啪啪啪啪，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啪啪，哎呀哎呀，20板都揍完了，把他带上来。王振南，我揍你冤不冤？
2: 不冤。
0: 屈不屈？一点都不屈，我是自己找的。嗯，本官也不愿意打你，你讲话了，是你自己找的，下不为例，明白吗？
2: 明白。
0: 一旁站立，哎，哎呦他，哎呦，都站不起来了都。他呲牙咧嘴站在一旁，这是后悔不迭。可是行刑打人的这个事儿，李雨婷、马旺都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一边看着一边咧嘴，李雨婷心说：“于成龙，你真不开面儿，你真是个黑老包你啊！”哎，哎呦，看来这样马旺也够瞧的，后悔自己不该跟着来，自己觉着人五人六的，到这能说上话去。哎，我哥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于成龙怎么也能赏个脸？要这么看，够呛。他正胡思乱想，于成龙说话：“带马旺。”马旺一听，腿肚子转筋：“
2: 老爷，我
0: 别怕，我跟来了，走走走，咱一块上堂。”俩人一块上堂了，马旺扑通跪下了。别看他平时摇头晃屁股，觉着不服不忿，带到执法办公的大堂，他腿肚子照样转筋呢。马旺直哆嗦，磕头带响。小人叩拜大人。李雨婷没跪下，冲着于成龙一抱拳：“大人可好？”李雨婷叩拜大人，说叩拜他可没跪下。于成龙翻着眼睛看了看他：“你是什么人？”“
2: 小民李雨婷，我是李家庄的住户。”
0: 李雨婷。你跟罪犯有什么关系？大人容禀，

这个马旺是我家的总管，他办事情办得太不像话了，给我家惹是生非。我呢带着他一起来的，特见大人赔礼致歉，我向大人赔不是来的。哎，你看这么一说，这事儿好办了。于成龙点了点头，好，站立一旁。是，李雨婷一转身站到旁边了。于成龙问这马旺：“马旺，我且问你，你因何责打无嗣？为什么往人家豆子地放牛？可有此事？”老爷，买，实话实说，有半字虚假，我加倍惩罚。无嗣啊，你把缘由再说一遍。无嗣是原告，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于成龙就问马棒，是这么回事不？他说话夸大其词没有？实事求是没有？有没有水分？马旺一想，别犟嘴了，干脆实话实说吧。大人，他说的句句事实。好好好好，我打你，你冤不？我不冤，我自己找的。来人，拉下去，重责30，打！打打他的气焰，看看他往后还敢欺负人不？把马旺拉下去，还没等打呢，李雨婷觉着脸上发烧啊，赶紧转身过来，躬身施礼：“慢慢，大人手下超生。”本来于成龙瞅他就别扭，李雨婷，你想干什么？回大人，马旺呢是做的不对，这奴才也承认了，我也承认了，事有事在。当我知道这信儿之后，我把他调到马棚，抽了他50鞭子了。大人您看看，遍体是伤，那么为这一件事还能打2次吗？是不是呢？因此我恳请大人手下留情，不打也罢，我把他带回去，严加看管，严加教训。您讲话了，下不为例也就是了。大人呐、啊，您看这。李雨婷啊，什么叫家法，什么叫国法，你分得出来不？因为马旺是你的仆人，他惹了事儿了，你揍他属于家法。有人把他告了，我把他带到堂上以公治公，这叫国法，岂能混在一起呀、啊？你能代替得了本官吗？你能代表了朝廷吗？哎，这一派胡言。李雨婷，你干预国家的公事，论理连你一块儿揍。但是我给你留点脸面，少要胡言乱语，退在一旁打。真给打了，这顿揍的把马旺打得嗷嗷嚎叫。打完了带上来，马旺算没事了，像他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哎，于成龙讲话打打他的气焰，叫他知道知道厉害，以后不欺负人也就算了。五四啊，在，你认为这么处置怎么样？大人，我感谢大人，我要不告状，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大人把他也打了，我这口气也出来了，我感谢大人。好啊，那么你估摸着你这豆子地能有多大的损失？哎呀，反正老大一片，今年收成够巧的，顶多能收一半。我问你能有多大的损失？我现在估摸不出来呀。这样吧，本官给你做主，包赔你20两银子的损失吧，你看怎么样？20两，用不了吧？恐怕就这样吧。李雨婷，这钱是马旺出啊，还是你这个当主子的出？罚银20两，当场兑现，包赔人家损失。

0: 李雨婷一听，打不罚，罚了不打呀，这连打再罚呀，这欺人太甚了，他涨红了脸，脑筋都蹦起来了。大人，你处置的不公啊，哪个地方不公？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把人打成这样，也赔了礼了，也丢人也现眼了，也就算了。再说老吴头刚才说了，是受损失了，不太严重，为什么您罚20两银子？这不是欺人太甚吗？你说本官欺人太甚呢，还是吴四欺人太甚？那自然是大人你了。李雨婷啊，我现在在职，我就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可以做得了主，这事儿不用替我操心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这事儿就决定了。这钱你掏不？我不掏。你不掏，好，来人，把马旺打入大牢，多咱交钱，多咱赎人。李雨婷一琢磨，这于成荣太可恨了，看来我讨不着便宜了。一开始他想不通，后来没办法，叫人回家取钱去了，取了20两银子，交了之后把马棒领着走了。于成龙把这20两银子给了吴四，吴四是千恩万谢呀。这个于成龙专给穷苦百姓做主，中国穷苦的百姓太多太多了，他代表了大多数，所以有口皆碑，深受欢迎。对这有钱的人，他看法不太好，当然不能100%，有钱人里头好人也不少，但是坏人也不少。他生长在农村，深知那些财主们为富不仁的劣行，所以想起这些来，处罚的有点重。这事儿过去了，于成龙没事了，李雨婷能完吗？回到家里的把马棒又痛责了一顿。这么说吧，一晚上他也没睡觉，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他盘算来盘算去，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跟于成龙势不两立，没个完，我是斗不过你，我还有哥呢，我找我哥去，我哥比你官大得多，我就不相信我哥斗不过你，这口气不出我誓不为人。第二天草草吃罢点早点，套车子进了武昌府，因为武昌府是省会呀，大衙门小衙门都在武昌，他一直赶到布政使衙门，下了车子让仆人们等着，到里边见大老爷。他们亲哥俩呀，谁不认识他，经常来往，人们一看，哎，二老爷来了，二老爷您来了，二老爷啊，行行行，我大哥呢正在花厅会友，好好，我去见他，不用通报，人家亲哥俩。他怒气冲冲走进花厅，李雪婷陪着几个朋友正闲谈呢，一看二弟来了，气色不正，就知道有事儿，告诉这些人先退下，其他的人出去了。李雪婷就问老二，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大哥，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是这么回事。大哥您听听，这他妈的这于成龙这个家伙是一条疯狗啊，他见谁他咬谁呀、啊？不问青红皂白，就这么个铁面无私啊！啊，我看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疯子。我要给他送绰号，我就叫他于疯子。您没看着那个猖狂劲儿呢？我好话说了一大堆，他不进眼镜。看那意思，我要不说好话呀，还好点，越说他越来劲儿。您说他不是疯癫是什么呢？大哥，您得给我出气啊，不去咱们老李家站不住脚了，这跟他栽的南山了都。 李雪婷表面上没动声色，一句话都没说。听到二弟雷烟火炮说完了之后，他一笑：“雨婷啊，我官差不自由，很少回家，那么把家里的事就委托给你了。咱们家里头长工短工一百来号，人多了心不齐，你呢就得负点辛苦，负点责任。你说通过你这一讲，这马旺这不是个惹祸的精灵吗？他要不欺负人家，能惹出后来的麻烦吗？今后对这些奴才要严加管束。是大哥，我全明白，可这口气怎么办？出什么气？咱们归黄州府管，你别忘了这句话，县官不如县管呢。那玉成龙什么为人你不清楚吗？官声甚好啊，连皇上都知道有他呀。你叫我怎么出气？我找什么毛病？我能找得着吗？即使找着，我怎么扳倒人家？不可能的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河南总兵，你听说这个人吗？听说了，一贯跟玉成龙不和。这总兵叫李国栋啊，也没扳倒玉成龙啊。他小舅子不叫玉成龙给杀了吗？到今天他还不忿，不忿也没咒念。何况咱家这点小事儿，哎，退一步海阔天空。老二啊，时局混乱，别纠缠这些事儿了啊，回家吧，回家吧。哎，李雨婷一看大哥不进眼镜，没办法了，行行行，算我没来，算我没说。大哥，我不算丢人，我算个啥呀？你丢人，你们家的奴才叫人家欺负了，你堂堂的二品大员，湖北的布政使，连个屁你都不敢放。哈哈哈，行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李雨婷怒冲冲的领着人回去了。那位说，李雪婷这人不错呀。您猜错了，这个人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外表你看不出来。等他兄弟走了之后，他也一晚上没睡觉，把后槽牙咬得咯吱吱吱响，心说玉成龙啊，玉成龙，打狗看主人呢、啊、你要不知道也就便罢了，我兄弟都给你介绍了，我是他哥，我们家的事儿，咱们同殿称臣，哎，你怎么说也得照顾照顾啊！你说你，哎，一点情面你也不留啊！打了又罚，罚了加打，这不过分，这是什么呢？这是打在马棒的身上，就如同打到我的脸上相似，此气非出，此仇必报。哎呀，怎么报这仇？嗯，我怎么谈论谈论这个玉成龙？我找李国栋去，我们俩联手收拾收拾他。见着李国栋，我怎么说呀？这他想了五天，也没想出招来。一开始他一琢磨，算了吧，我劝我兄弟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直到没发生这个事儿，但是过不去，闭上眼睛一静下来就想到这个事儿。他一琢磨，我得见见玉成龙，我把这个事儿叨念叨念，我得说几句风凉话讽刺讽刺他，我得拍拍他，这样我也变相的出口气。他打定主意了，过了几天，人台叫起他赶奔黄州府，在轿子里头坐着，他心里这气儿鼓鼓的。见着玉成龙，我怎么说，我怎么讲，怎么谈入正题，我怎么指山脉末，我怎么旁敲侧击，我发泄发泄，不介非把我憋死不可。书说简短， 到了黄州府的府衙了，他往外头一看就一愣，外头有当公差的，有一顶文华大轿在府门外头放着，还有知事，还有大伞，心说这是谁这是？他赶紧下了轿子，叫人扫听，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巡抚大人张朝珍在这儿呢，啊，巡抚也来了，来了半天了，听说要跟于成龙共进午餐，
1: 这，哎呀，倒霉，
0: 李雪婷一想，这张朝珍那是我的上眼皮，正管着我呀，他跟于成龙交情莫逆呀、啊。于成龙在湖北横行，主要有这老糟头子给撑腰，要没他，于成龙不会到今天。你看他那么大的巡抚跑到黄州府来吃饭来了，这老糟头子一想，算了，我知道没来，想要打道回衙，你看正这么个时候被人发现了，黄州府府衙当差的一看，赶紧过来请安。哟，布政使大人来了，迎接大人呀！我，李雪婷一咧嘴，看来是非见不可。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浓缩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杜甫的《奉贺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一诗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创作背景，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四集《早朝唱贺》。

奉贺贾至赦人早朝大明宫是杜甫在公元758年担任左拾遗时所写的一首唱贺诗，实为唐肃宗宠臣中书舍人的贾至在一次朝会后兴起，挥笔写下了一首朝省诗。杜甫与王维、岑参都有唱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次早朝唱贺发生在安史之乱后，虽长安

0: 却依旧，但已失去往日辉煌。在这四首诗里，我们却看不见任何苦难，只看见大明宫内千官朝拜、春满黄州之盛景。为什么在唐朝元气尚未恢复时，诗人笔下会出现如此热烈的颂歌？具体到个人，在此次唱和之前，杜甫对苦难现实的感受皆有呈现，为何此次却选择遗忘？这首诗的背后又隐藏着诗人怎样的创作心路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四集《早朝唱和》。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士，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公元758年的春天，杜甫参加了一场小型的诗歌创作大赛。这场大赛，我把它简称为“早朝唱和”。杜甫当时是啥身份呢？杜甫还在当着他的左拾遗。尽管左拾遗官阶八品，但是啊，杜甫心里的骄傲可能打100分。你看杜甫是给谁建言献策呀？唐肃宗，整个大唐一把手。再看杜甫的同事都有谁呀？王维，大家熟悉吧？岑参，大家也熟悉吧？贾至，大家有点不太熟悉了。那么本次活动的策划者发起人就是贾至。有一天呢，贾至退朝，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早朝大明宫，承两省辽有》。啥意思呢？中国古代大臣见君主叫做朝，而君主见大臣叫做会，合称朝会。朝会呢都在早晨举行，所以称作早朝。像贾至这类写早朝的诗呢，通常被叫做朝圣诗。贾至这首朝圣诗，他沿着上朝前、上朝中、退朝后这个时间线步步写来，主打一个宫廷风，非常吻合朝圣诗的颂圣主旨。贾至可不是单单开了个头，关键贾至啊，这诗题是怎么说的？承两省辽有，他是送给中书省、门下省两省同僚的。于是乎，各路高手纷纷响应，你写我写他也写。至于当时哪些人成了参赛选手，我们不得而知。目前已知的有王维、岑参，还有杜甫。从这次唱和的最终效果来看，王维可是写出了一个天花板级别的颔联：九天长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意思是说呀，这大明宫层层叠叠的殿宇犹如九重天门以礼大开，万国一邦的使臣齐刷刷向着皇帝跪见朝拜。这两句诗写得实在太好，不用我说，任何读者读罢都能自动生成脑补模式。宫殿深邃壮丽，场面威武庄严。我敢说，仅凭这两句，全诗都亮了，整个大唐都亮了。为啥呢？尽管满朝诸子人中龙凤，然而万国衣冠尽拜天子一人，富贵尊荣众星捧月。王维写的真是气象宏大，辞藻铿锵，典雅高华，无与伦比。大家看，这贾至首先发球，王维接住了，接的还超漂亮，岑参也接住了，接的也不错。不过呀，咱们这里的主角是杜甫啊，所以咱们主推一下杜甫的大作。午夜漏声催小剑，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 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再挥毫。欲知市长斯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这都府啊，为啥起笔要写更漏呢？因为早朝作为文武官员的政务活动最具有仪式感，它相当于古代最高级别的国家会议。早朝早朝嘛，那是真够早的。唐朝五鼓入朝，五鼓是在凌晨3点至5点这个区间，所以呢，杜甫从早字开篇，写完五更的刻漏，接着写皇宫的春色，接着写飘扬的旌旗，接着写殿外的微风，写高翔的燕雀，写玉炉的香烟等等。那结尾怎么结呢？按照规矩，朝省诗这种唱和诗一般具有应酬性质，通常呢都要恭维一下原唱。那贾至有啥可恭维的呢？要提起贾至的诗，我估计很多人不是背不下来，你压根儿就没背过。贾至在今天寂寂无名太正常了，因为大唐群星闪耀，无论是诗坛、文坛、书坛、艺坛，坛坛都是好酒。可是在杜甫那个年代，贾至的风光只在杜甫之上，不在杜甫之下。欲知市长斯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斯伦啥意思呢？礼记中说王言如斯，其出如伦，因此呢，斯伦是指皇帝的诏书。那市长斯伦就是世代掌管皇帝的诏书。这说的是啊，贾至和他的老爸都曾经是朝廷最硬的笔杆子，贾至的文章非常厉害，大有西汉遗风，因此呢，两朝圣典出自父子之手，就连唐玄宗都不禁要点个一键三连。池上鱼金有凤毛，这里的凤毛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凤毛麟角，而是有一个典故加持。南朝的时候啊，也有父子俩，父亲叫谢凤，儿子呢叫谢超宗。这个梁武帝就曾经点评说过，他说超宗书有凤毛啊，这意思是说呢，儿子继承了父亲谢凤的文采。所以欲知市长斯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杜甫是说呢，要想知道世代起草诏书的无上荣光，你就看看贾至吧。贾至这个贾家一门父子两代双骄，接下来的问题是贾至发帖为啥能带动一波人的快速跟帖呢？贾至在当年呢，可不仅仅是朝中文人，关键他还是中书舍人。中书舍人顾名思义，就是监管中书省各项事务的官员，主要负责起草诏令啊、侍从啊、宣旨啊、劳问啊等等，官阶不算低，正五品上。对于这次早朝唱和，有点像大家唱了同一首歌，又有点神仙大驾的气场，对不对？所以呢，总有人想给他们排个名次，比个高低。杜甫这首诗是赢得好评还是遭到差评呢？
0: 在杜甫等人早朝唱和的前一年，大唐王朝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战役——香积寺之战。香积寺之战对于唐军来说虽然是惨胜，但有其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那么香积寺之战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战役？杜甫的早朝唱和与这场战役有着怎样的现实关联呢？
1: 杜甫这首唱和诗啊， 后世出现了

节奏也有点跟不上趟。诗呢写的那也是毫无可观，甚至都及格线以下了。不过呢，咱们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谁拿第一谁拿第二，我想和大家探讨的是，我们带入到杜甫早朝唱和那个场景，大唐天子华服盛装，百官来贺，万国来朝，此等朝中气象，于国于己无不让人欢欣鼓舞。这在理论上它应该出现在大唐哪个阶段？如果放在贞观开元时期，再合适不过了。有人说唐太宗，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可是啊，这次早朝唱和却是出现在唐肃宗一朝，而且此时的肃宗皇帝刚刚进入治国理政的第三年，安史之乱的烽火已经燃烧了第四个年头。所以我们就要问问，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这个时候朝中危机四伏，可是我们纵观杜甫等人的唱和之作，诗中不存任何乱后痕迹，难道战争创伤被迅速遗忘了吗？难道诗人们对残酷的现实都集体失语了吗？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清楚这类朝省诗的本质是什么。本质上来讲，朝省诗它属于宫廷文学，从形式上来讲，它的字面务必富丽堂皇，带不得一点山林气，更带不得一点寒酸气。它不是你看好什么写什么，而是怎么好看怎么写，要充分写出朝会的现场感、风流感、帝京之气、郎庙之音。从内容上来说呢，歌颂皇恩、粉饰太平在所难免。不过呀，我们不要苛责王维，我们也不要苛责杜甫。为什么？大家知道此时的早朝唱和有多么来之不易吗？就在早朝唱和的前一年，大唐官军与安史叛军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相机寺之战。相机寺在哪儿呢？相机寺，这是个寺院，位于长安近郊，所以相机寺之战，这是收复长安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换句话说，这是给大唐续命的一场战役。大军出发前，皇帝在宴会上对郭子仪深情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成败在此一举。”郭子仪指天为誓，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此行不捷，臣必死之。”由此可见，相机寺这一战说多么重要就有多么重要。那官军这边由谁领队呢？唐肃宗几乎押上了所有的赌注，大凡能拿得出手的将领全部出场。大部队在凤翔集结完毕，浩浩荡荡抵达长安城西，列于相机寺。那这个时候杜甫在那儿，杜甫知道吗？咱们上一集讲了，这个时候杜甫已经回到羌村，和老婆孩子在一块儿呢。可是啊，杜甫是谁？家庭团聚的快乐怎么比得了国家社稷的安慰？杜甫听到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上一秒还萎靡不振，下一秒精神焕发，杜甫亢奋不已，写下一首排律，其中有这么两句：鼎舆犹甲兮，学以御河桃。大家看，官兵兵临城下，杜甫把叛军比喻成了什么？比喻成了鼎舆，比喻成了学以，他们就好像鼎中之舆，他们就好像学中之蚁，他们只剩下最后的垂死挣扎。杜甫仿佛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大胆预言官军胜券在握，叛军必败无疑。那事实

0: 怎么样了？当时守城的叛军装备精良，而且拥有大量的骑兵和弓箭手。为了回避叛军优势，官军选择在地形复杂的南部山路排兵布阵，同时呢做了梯次配置，形成前后三条阵线。可是大战刚一开始，官军就被叛军冲击，连连败退。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个关键人物挺身而出，这个人神童大将李嗣业吗？情急之下，李嗣业来到阵前，他说：“今日以身诱敌，死而无憾。”说罢脱去战袍，冲锋陷阵，叛军数十人被斩于马下。李嗣业又亲率陌刀手形成一道长刀阵，一道长刀阵就像一道移动的城墙，徐徐推进，官军压住了阵脚。元帅郭子仪看到时机成熟，一声令下发起总攻，这场相击色之战实在太惨烈了。从白天上午一直杀到日落黄昏，地上尸体纵横，天上残阳如血，长安终于被大唐王朝的官军艰苦夺回。
1: 早朝唱和的日子，尽管京师疲弊，满目疮痍，但杜甫的心情却与以往不同，着怎样空间上的关联呢？
0: 对于这场相击寺之战，由于杜甫呢身在羌村，所以他很难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杜甫在诗中做好了自己的想象，家家卖钗串，只待献春醪。春醪就是春酒。杜甫在这里想象叛军城破之后，他们会溃败而逃，而长安百姓会万民欢呼，他们甚至会变卖金银首饰去换取美酒琼浆，准备庆祝王师凯旋。鼎舆犹甲烯，学以玉核桃，家家卖钗串，只待献春醪。有诗评家说呀，说这首诗，这是杜甫生平当中非常少见的一首快诗，痛快的快。是啊，杜甫痛快的时候太少了，眼里不痛快，心里不痛快，诗里也不痛快。这次为啥痛快的不行了呢？杜甫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大家还记得吧？杜甫一想到民不聊生，就心如汤火，五内俱焚，穷年忧梨园，叹息肠内热。可是啊，几年过去，放眼天下，依然是遍地狼烟。所以光复长安，这不仅是官军和叛军的命运之战，它也是大唐帝国的国运之战。沦陷的长安回到大唐的怀抱，这该是何等的大快人心。我觉得光说杜甫痛快还不够，那是痛快的平方，痛快的立方，痛快的指数级增长。当长安收复的捷报传到凤翔，百官前来道贺，肃宗皇帝像个孩子一样哭得稀里哗啦。大家想，谁的心里没杆秤啊？肃宗的皇位那可是他自己抢来的，他太需要胜利了。他不仅需要胜利，他需要一个巨大的胜利，以此来证明自己，以此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可是呢，虽然零武称帝，九武至尊，但是治兵讨贼谈何容易，能否收复长安，这又是一次生死攸关。我们通常说福无双至，但是对于大唐来讲，这一年呢还真的是双喜临门。

0: 长安首富了。下一个就轮到那儿了。紧接着，郭子仪率军马不停蹄，兵锋直指东都、长安、洛阳，两京收复。收复两京，它的难度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不管怎么讲，长安、洛阳失而复得，这不得了啊！唐肃宗回驾长安，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大明宫。大明宫是个啥地方啊？从唐高宗时代起，东内大明宫就取代了西内太极宫，成为唐朝的国家象征。大明宫不仅是唐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它也是中国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有人换算过，说一个大明宫等于三个凡尔赛宫，等于四个紫禁城，等于13个卢浮宫，等于15个白金汉宫。这座东方圣殿被誉为千宫之宫，而杜甫参加的早朝就发生在这样的大明宫啊。而且早朝唱和发生在两京收复的第二个春天。所以大家想，早朝唱和那个春天，这是多么炫人眼目的春天，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春天，这是多么值得欣慰的春天。因为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懂得。我为啥说我们不要苛责王维呢？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被关押在菩提寺的时候，他曾作诗抒发这种国破之哀：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在朝天。原来百官朝拜天子的盛况什么时候能够重现呢？事实上，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王维就写过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现在呢，王维把他这个经典配方进行了二次加工，就成了现在所写的九天长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一扫战后的衰颓悲飒之气。尽管大唐盛世渐行渐远，但是王维心中的盛唐情节一直都在。我又为啥说我们更不要苛责杜甫呢？此时的大明宫对于每个人的意义都非同凡响。唐肃宗从长安到灵武，从灵武转凤翔，从凤翔再回长安，离开时他是太子，归来时他是天子。杜甫呢？杜甫避难福州，又投奔灵武，被困长安，又冒死出逃，逃到凤翔，这回又放还福州，走出福州，得以重返长安，流离颠沛，杜甫归来。所以早朝唱和的日子，尽管金石叠血，疮痍未平，但是李唐政权得以还都长安，肃宗皇帝主政大明宫，君臣上下重新又找回了归属感。虽然说长安遭到抢掠，百废待兴，但是一切礼仪制度正在慢慢恢复。所以呢，杜甫描写早朝气象，他很愿意和同僚来分享这种感受。早朝唱和这个时间段还有没有点别的开心事儿呢？杜甫啊，晚年的诗歌创作有一大特征，那就是他的诗歌创作体现出一种浓厚的怀旧感。哪怕是一封信、一幅画、一个礼物、一次表演，都能成为一把钥匙，打开诗人记忆的闸门。有一年呢， 杜甫在成都，有个人呢给他送来好多樱桃，这下子让杜甫想起了一件事儿。他在大明宫的时候就曾经得到过御赐的樱桃，一昨赐瞻门下盛，退朝清初大明宫。是不是大家不敢相信，樱桃这么亲民的百姓水果还用御赐吗？要是数一数，在唐朝地位最高的是哪种水果，恐怕大家最先过滤掉的就是不起眼的樱桃，不约而同的会想到荔枝。只因为呀，杜牧给荔枝写出了最好的带货词，宜其重臣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作为贵妃的最爱，那荔枝的品级当然是国标级的。不过呢，在唐朝，樱桃比荔枝还要受宠，还要贵气。据说呢，当年武则天御驾东都，她曾经赐樱桃为圣果。不管啥东西，她要是和圣字沾边，这档次就不一样了。需要强调的是，在古代呀，樱桃不只给人们带来口腹之欢，不仅具有食用价值，具有观赏价值，关键一点，樱桃还具备礼仪价值，它常被用来建于宗庙，皇帝呢也把它作为赏给大臣，作为一种赏赐的珍品。所以大家想，作为宫廷的时令水果，这樱桃是不是堪称政治水果呀？一昨赐瞻门下盛，退朝清初大明宫。咱们都知道这樱桃玲珑剔透，鲜红欲滴，颜值高，好看，滋润饱满，甘美多汁，水分足，好吃。但是樱桃很小啊，小的像玛瑙，再小的像珍珠。但是你看杜甫这两句诗的空间可是非常大，一个是门下盛，一个是大明宫，这两个实打实的地名告诉咱们，杜甫得到皇帝赏赐的樱桃也是发生在早朝唱和这个时间段。一昨，一切都恍如云烟又清晰如昨，赐瞻写出了感戴之情，情出写出了恭敬之态。杜甫在门下盛接受御赐的樱桃，退朝的时候缓缓地清出了宫门。想想看，杜甫是不是感到一种微幸福？那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这一阶段微幸福的杜甫上班是不是也会划水呢？从杜甫这辈子来讲，杜甫担任左拾遗的那段时光算是杜甫一生当中最荣耀的一段时光，此前此后我们都很难找到这样的状态。要说杜甫这个左拾遗绝对是大唐的优秀员工。咱们举个例子，有一回呀，杜甫值班，值的是夜班。既然是值夜班，杜甫看见的景色也一定是晚上的景色。杜甫诗中说呢，他说天黑了，门下省墙外的花看不清了，空中有一大群鸟叫着飞回来了，星星也上来了，夜越来越深了。杜甫呢在庭院徘徊，但见星光闪烁，时聚时散，时明时暗，大明宫的千门万户也仿佛时远时近，时隐时现，好像有了生命一样，都在晃动。宫殿巍峨，星光流泻，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那杜甫值班怎么不睡觉呢？ 没听说值夜班还得通宵啊。杜甫不肯睡，杜甫不能睡，杜甫不敢睡。我猜神经衰弱或者有顽固性失眠的朋友一定知道，夜深人静，人对声音超级敏感。杜甫说呀，说他只要外面听到一点点的声音，他就感觉是不是天快亮了，是不是宫里有人在开门了呢。再过一会儿有一点风吹过来，他又觉得外面好像有骑马的马铃声，是不是有人来上早朝了呢。杜甫不是胡思乱想，杜甫想的事儿只有一个，早朝。那杜甫参加的是哪种早朝呢？唐代的早朝分为三种情况。一种叫大朝会，就是每年的冬至和元旦举行。这个大朝会呢，参加的人最多，礼仪也最隆重。其次呢，是朔望朝，就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也比较隆重。第三种呢，是常朝。理论上啊，这个常朝每天都要举行，但实际上呢，是政务的繁忙程度不同，每个时期不太一样。常朝的礼仪是最简单的，参加的人数呢也是最少的，但是啊，这个常朝的内容最扎实。它不是单纯的礼仪活动，而是处理日常政务。由此可见，常朝这是很多官员包括杜甫在内，他们天天都要走的一个过场。但是大家看，杜甫丝毫不敢懈怠，他在诗中说，明朝有风势，朔问夜如何。你看，诗人鼎鼎重要的头等大事儿，他等着早朝的时候要干嘛？要给皇帝上一个风势，所以他就屡次地问说，夜里已经到几点钟了。什么叫上风势呢？这里有一个知识点，补缺时宜之职，长供奉封建，护从成语，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听议，小则上风。这段引文说明啥呢？作为时宜这个官儿，大事儿他要在上朝的时候当面和皇帝提出来，这叫做廷议，或者叫做廷征。小事儿呢，臣子上书，他为了防止泄露，他要用一个黑色的袋子把这个机密文件给他密封好。
1: 司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2: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 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它恢复它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它也实现不了，它也得节制。它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0: 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 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

0: 食品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被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力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
6: 被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力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 93.82%， 森林覆盖率已达 79.55%， 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以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

0: 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

0: 上争取资金赋能城市更新建设。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科长朱思猛：
1: 2026年，全市计划实施17个更新片区，128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76亿元，已完成投资35亿元。淮河路10018号大楼改造等11个项目竣工，老水泵线改造利用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0: 我市将持续强化规划引领、资金撬动、项目支撑，持续加快重点片区更新改造进度，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让更新成果更多惠及民生。记者王玉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韩云飞报道。9月8号下午，2026年蚌埠市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质量标杆企业学习观摩活动在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举行，市政府副市长陈龙胜出席启动仪式。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本次质量月，全市共部署45项活动，聚焦宣传质量理念文化，强化质量基础支撑，培育蚌埠质量品牌，守好质量安全底线4大方向，开展主题科普、专家入企帮扶、品牌培育、专项执法等系列活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调动社会各方参与，让质量理念深入人心。
2: 近年来，我市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一体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工业产品质量连年攀升，去年质量工作考核获评全省 A 级。
3: 9月8号，2026年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仪式暨好房子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高新区云上森林小区项目举行。
4: 今年全省住建系统质量月的主题是住匠心品质，创百年工程。活动现场，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蚌埠豪泰置业有限公司企业代表分别就好房子建设做经验交流。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云上森林小区项目，详细了解现浇结构、气体施工等核心质量管控举措，为各项目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安徽建工水利云上森林小区项目现场负责人于富祥：
5: 云上森林小区项目作为蚌埠市4代住宅标杆项目，我们通过成套防水体系、铝膜技术应用、石膏砂浆应用，减少空谷开裂，达到好房子建设标准。
4: 本次活动正式拉开全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系列活动序幕。近年来，我市依托省级智能制造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绿色建筑实现开竣工全覆盖，多个项目获评省级好房子样板。行业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堵漏裂臭专项治理，压紧压实参建各方质量责任。市建管处质量管理服务站副站长范凯凯：
6: 强化工程全过程质量管控，压实各方主体质量责任，引导行业筑牢精品意识，不断提升我市住宅工程品质，全面助推蚌埠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王玉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笑、通讯员沈厚军报道。今年以来，淮上区启动正街升级改造工程，新建大口径雨水管和路面升级改造，着力解决大庆桥北区域多年的内涝问题，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区域通行条件。
3: 在淮上区正街与果园路交口，施工人员正对北侧路面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同步开展的路基整理和路面混凝土浇筑施工，计划9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2: 根据了解，正街道路改造工程西起大庆北路，东至长征北路，全长约1265米，规划红线宽15米，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设计，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40公里，工程总投资约2500万元。
3: 此次改造不仅是路面提升，更关键的是地下管网升级，原有的直径1米至1米8排水管道已全面替换为直径2米至3米的大口径雨水管，通过新建大口径雨水管网，大幅增强大庆桥北区域的排水能力，同时路面及交安设施也得到了全方位提升，让周边的居民和企业出行更畅通，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好的交通环境。
2: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昨天节

0: 当中，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市银行系统反电信网络诈骗相关工作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委托他人代办取现业务有哪些规定进行了在线答复。
1: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华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银行网点累计拦截可疑电诈69件，成功阻断群众被骗资金677万多元。
2: 我们统筹推进反诈宣传教育工程，着力打造宇安反诈宣传品牌，定期开展社区反诈宣讲活动。今年以来，面向近9万名群众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近500场。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段是很多的， AI 利用的也是确实很厉害，广大市民们一定要牢记三不一多的这个反诈的这个准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节目中市民徐先生咨询，
3: 我们不到银行里存款嘛，比方说亲戚啊或者老两口之间，本人不去，拿着身份证，规定多少额以下能提，就具体的什么规定，我详细给我们讲一下子。
1: 蚌埠农商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尚飞回复，
4: 就是您拿着配偶的身份证件，拿着你本人的身份证件是可以到我们网点办理业务的，具体的金额会以现场就是你取现的方式或者是你进行大额转账等等其他的会有相关的办理。一般取到大额的现金会是需要有一个这样预约，这样我们能够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5: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6: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量贩零食计量专项检查；
0: 省级儿科的医疗资源下沉皖北，医联体守护儿童健康；
6: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法治 IP 蚌小志正式亮相；
0: 今日提醒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至明年底。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期国内多家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集中开展量贩零食经营场所计量专项检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来优品、赵一鸣、七货街、来一份等品牌零食专营店开展检查，逐一核验在用的电子计价秤，严查擅自改装、破坏签封、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行为。本次受检的四家品牌门店均未发现缺斤短两行为。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唐刘：
8: 电子计价秤属于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在此提醒广大商户必须按期申请检定，做好日常管护，规范合规使用，私自改动计量参数，破坏称重精度，都属于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聚焦量贩零食、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等民生消费重点领域，加强计量专项检查力度，对查实的计量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置。
7: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选购散装称重零食时，可随身携带便携电子秤现场复称，或利用商圈市场内配备的公共公平秤二次核验重量，遇到重量异常、疑似缺斤少两的情况，务必妥善留存购物小票、商品实物，及时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记者丁静新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9月8号，安徽省儿童医院与蚌埠市中西医院揭牌成立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儿童专科联盟暨安徽省儿童医院医疗体，优化皖北地区儿童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儿科诊疗服务水平。
7: 揭牌仪式在蚌埠市中心医院举行，两院强强联手，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关系，市中心医院成功纳入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儿童专科联盟体系。仪式同步启动五健护航新幼成长惠民义诊。安徽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刘红军：
9: 我想我们来到以后，就是把这个绿色通道打开，让这个我们的一些能力很强的一些大的主任到我们专业的这个坐诊， 让这个更多的病人啊

0: 减少跨省就医，在当地呢就能够享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医疗服务。
1: 此次两家医院深度合作，有效盘活了省市两级儿科医疗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在当天上午的义诊活动中，来自安徽省儿童医院的八名知名专家与市中心医院儿科骨干专家联合坐诊，针对儿童常见病、疑难病、生长发育问题等，为前来就诊的患儿提供专业诊疗、健康评估和个性化健康指导。市民王女士：
2: 今天省里面的医生来我们蚌埠医院来给我们看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看病很方便，我们感觉非常满意。
1: 作为皖北儿科诊疗重点科室，市中心医院儿科具备先进成熟的重症救治、新生儿转运、亚专科诊疗能力。此次省级资源的注入将进一步补齐短板，提升区域儿童医疗服务质量。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林德美：
3: 我们将依托省级优质资源平台，通过专家驻点指导、专项业务培训以及双向转诊制度的完善，持续夯实各亚专科临床能力，着力提升危重新生儿救治和儿童疑难重症疾病的综合应对水平。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4: 接着来听新闻，记者夏乐报道。近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 IP 形象蚌小志正式对外发布，以活泼新颖的形式传播法治文化，拉近司法机关与市民群众的距离。
5: 根据了解，围绕上法厚德、清廉创新院训，蚌埠中院同步推出蚌小志系列文创周边，包含了冰箱贴组合、文艺帆布包、钥匙扣等多款的定制产品，让法治文化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4: 为和市民开展法治互动，蚌埠中院微信公众号同步开启留言福利活动，市民可在推文评论区分享自己对法院的认识，留言点赞排名前十的粉丝将获得包含各类文创产品的官方定制。
5: 的推出是蚌埠中院创新普法宣传形式的一次尝试，借助年轻化 IP 载体，进一步的推出是蚌埠中院创新普法宣传形式的一次尝试，借助年轻化 IP 载体，进一步拓宽普法渠道，让严肃的司法文化变得生动可感，增强法治宣传的感染力与传播力。
4: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今年的教师节，我市鲜花市场刮起一股国潮风，桃李花树将仙桃、仙李与鲜花混搭，新中式树幽六里用火腿、芹菜做花材，传统寓意叠加实用设计，成为市民感念师恩的新选择。
5: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走访市区花店，发现今年教师节花束多了不少融合传统文化与实用巧思的新款，其中桃李满天下水果花束的创意源自于古代学生拜师时的用的束修六礼。
4: 前来订花的顾客中，成年人占主力，有的赠送自己的恩师，有的是送给做老师的亲友，还有不少单位集体预订。学生一族为老师挑选礼物时，则更青睐可以亲手浇水养护的小盆栽。
5: 根据了解，今年的教师节鲜花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创意花束单价多在百元左右，向日葵、康乃馨等花材的花束几十元也就可以买得到。
4: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第二批优质网络主播培育工程入选名单，我市推荐的本地正能量主播杨丽的直播间星沙杨丽成功入选，这是继首批平安龙子湖获评后，我市又一次有直播间获此殊荣。
5: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确定安徽省2026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1772元，下限为每月4354元，执行时间是今年的1月1号至12月31号。
4: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打算换房的听众来关注这条好消息，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据了解，在今年1月1号到明年12月31号期间， 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5: 除了换房退个税之外，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的12月31号。
4: 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至孩子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2025年底前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可以领取补贴。
5: 门岗扩岗补助同样延续至今年年底，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这项补贴。社会组织、律师、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偏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1号是阴天。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了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超大城市已经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
4: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
5: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保持2位数较快增长势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凸显的局面，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充分彰显了我国出口外贸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到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已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
5: 另外，报告指出，全球产业体系正经历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与数字化的深度变革。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中欧班列加海运加海外仓共同构建的立体化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了兼具效率与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服务网络。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定于九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旨在宣传好各项惠企利民就业政策服务举措和获取渠道，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更好发挥政策稳定和促进就业作用。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4: 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5: 最新的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之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是5月份以来的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在海上互袭对于商业航运的冲击。
4: 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
5: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偏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1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
7: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8: 可能迷糊了吧。
7: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8: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7: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8: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7: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8: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7: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9: 颗粒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3、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妈，
2: 你的皮肤
1: 是？我叫罗汉千种马，宋姓，宋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1: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

0: 接着去送信。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姓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
1: 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区里的发展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133幺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 288-2044-35，这是我们的QQ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淮上区的各位上线的嘉宾：淮上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邵于洋。邵区长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住建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年青松，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柳涛，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负责人王秋云，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邵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就淮上区的文化旅游体育事业的发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淮上区它的文化这个资源禀赋是非常的丰富的，不管是现代的、当代的，还是这个7300年前的微笑，可以说都是我们一张宝贵的名片。那这样，能不能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文旅体发展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淮上区文化旅游体育事业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我区深挖淮河文化、史前遗址、工业遗存和乡村生态等独特的资源，牢牢把握以文塑旅、以旅张文、以体惠民的工作导向，统筹文旅融合提质、公共文化普惠、群众体育普及，全区的文旅事业根基持续夯实，品牌不断擦亮。
2: 惠民成效也更加的显现。
3: 当然，首先我们想到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的话，肯定就是第一张名片是7300年前的那个小陶人雕塑纹面这个头像，现在还在我们的这个蚌埠市博物馆馆藏。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了。这一块的整个的推进的情况，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区立足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核心旅游 IP。 然后积极推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建，也是于去年的6月份成功入选第5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了蚌埠乃至皖北一张厚重鲜活的历史文化名片。去年呢，我们又在双墩遗址公园精心策划了双墩文化艺术嘉年华、油菜花、农旅风筝露营季、书香庆怀、乐器双墩以及水墨胡杨主题展。 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把这个史前文明、非遗技艺、民俗风情，还有这个群众的休闲体验有机结合。截止到目前，园区累计接待游客，也就今年以来17.1万人次。特别是在今年的过年期间，正月初一单日接待人次8000人次，油菜花季节客流再创新高。可以说，这个古老的双墩文化。
2: 正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而且这个双墩文化遗址公园也是我们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的研学基地。尤其是外地的一些学生，也会在学校的指导下来到蚌埠，来到双墩这个就这方面的一些文化的开展进行一些研学活动，是吧？
3: 是的。
2: 这是7300年前给我们留下的这一抹微笑。再一个就是我们淮上区还有一个地方，最近几年很火呀，我看不少的一些。 甚至一些网红都到这边来打卡留念，做一些网络的IP的一些宣传和打造，就是未食园景区这块那边的徽派建筑。

0: 也是给人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印象，是吧？
1: 对，是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立足喂食源，来丰富业态的供给，来持续扩大旅游消费的市场，然后积极探索文旅加工业的创新路径，盘活闲置的工业配套空间5000平方米，打造了喂食源、文游小院、网红打卡点，塑造蚌埠小红村特色文旅。特别是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园区全网的曝光量突破了2亿次，单日接待游客最多达2万人次，直接带动周边的餐饮、零售等业态增收，周边的商户日均营收增长约160%。同时呢，我们也紧扣夜市经济发展的风口，推出了龙虾啤酒烧烤节、鲜卤美食节等夜间活动，融合美食市集、文艺展演、互动旅游、川剧变脸、非遗打铁花等一系列实景实秀，丰富夜游、夜娱、夜食消费场景，拉动文旅消费的链条，顺利完成了这个老工业区向城市文旅新地标的精彩蝶变，成为了全市工业文旅融合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示范的样板。
0: 对，而且每到一些节庆、一些活动的节点的时候，他们会开展一些主题性的活动。前段时间的那个龙虾啤酒嗨玩节，就搞得比较的火热。好像据了解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人，尤其是外地的人，到那儿去逛一逛、走一走，而且还能够品尝他们那个一些美食哈。嗯。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或者淮上区文化旅游体育资源您想和我们进行一些交流，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那么分别是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435，这是我们的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邵局长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品牌的创建之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资源这一块硬件的设施，包括软硬件设施的一些提升工作，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一方面抓软环境提升，另一方面完善硬环境的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文旅环境。我们重点围绕刚才介绍的双墩、喂食源等一些重点的景点、文娱场所，还有包括我们的乡村旅游点，一些完善它的旅游指引、停车休憩、便民公厕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游览条件。同时呢，针对群众对文旅市场的需求，我们健全常态化的监管机制，抓好文旅场所的安全生产、市场秩序、文明旅游等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商户经营行为，筑牢文旅安全底线，持续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文旅服务环境。
0: 嗯，好。导播室有一位刘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刘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淮上区政府领导好。我有个问题，我想困扰我多年了，我想反映一下。
0: 嗯，
2: 咱们义乌上茂城粉青节想当年是非常红火的一个项目，搞成功过以后了，到现在这个粉青节是不温不火，到现在就是90%都控制在板着板着，是不是咱们淮上区政府领导跟那有所作为，把它搞起来，也给它搞成像喂食源一样的红火，网红打卡地，
0: 就是盘活一些闲置的资源，
2: 对，你这就是压死年了，就反正也就是这样的
0: 啊。好，谢谢您的
2: 资源浪费。
0: 好，谢谢您的建议啊。
1: 好，这个这位听众，您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也关注到。下一步呢，我们是结合的这个淮上区的这个城市更新啊，包括人民群众的需要，包括文旅发展的实际，我们来统筹考虑，把这一块闲置的资源给它盘活利用起来，争取让它发挥到应有的作用。这块的具体情况呢，我们会后也可以与我们的文旅部门联系，我们会向您详细的来进行一个介绍。
0: 嗯，好，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也谢谢您的意见和建议。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情况和您进行一个线下的沟通和对接。谈到我们淮上区文化旅游资源的话，确实是比较丰富的。最近我们在这个新闻中心的这个直播蚌埠节目当中就报了一个新闻，说是从9月14号开始，我们去文化馆公开招募一些就是学习的对象，针对像我们本土的花鼓灯，还有一些舞蹈，以及包括一些雕刻等等手工艺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从9月14号就开始报名，这个报名工作好像可以持续到9月31号。据了解的话，据我们所了解的话，这个招募的这个学习的对象，整个公益的过程是免费的。对，所以这个消息是属实的吗？

0: 这个是的，
1: 是的哈。
0: 对，我们目前按照我们公布的，正在进行一个活动的组织。
1: 啊，好，那谈到了这个文化阵地的建设，那我们以区文化馆为载体，开展了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做了什么样的一些铺垫？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邵区长。
0: 好。我们也是强化公共文化的阵地建设，然后持续提升服务网络的这个覆盖度。特别是刚才主持人说到了，你说文化馆还有图书馆，区里也是以这两大馆所为龙头，并且统筹我们的乡镇的综合文化站、新时代文明服务站、农家书屋，也是近年来构建了区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两馆，今年以来总服务人次达到了 16.67 万。我们的区文化馆创新推出单点式的市民夜校、艺工程两大公益培训品牌，开设有花鼓灯、民族舞、流青竹刻、声乐等16个特色的课程。特别是2026年以来，一共累计开班200多次，汇集学员6000多人。我们的图书馆呢，构建了以国学研习、非遗体验、阅读研学的公益服务矩阵。刚才您说的，我们招募培育文化志愿者，还有小小图书馆员等一些实践项目，打通了这个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
1: 嗯，我们在文艺精品创作方面，目前来讲的话，好像也获得了一些大奖，有全国性的，有全省的，是吧？在获奖方面，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加强文艺创作，把我们怀上这个地域声音给它持续的向外进行一个传播。我们立足基层扎根人民，包括我们的这个花鼓灯舞蹈请到安徽来获得蚌埠市最美兰花技艺展示的一等奖，广场舞四月春风润初心、人间最美四月天分别获得全市广场舞大赛的一等奖、二等奖，原创节目声声慢拿下了2025年蚌埠市首届人气街区特色晚会一等奖，包括我们图书馆的拉魂枪或书香蚌埠杯讲述人大赛一等奖，我们馆员跻身长江读书节讲述人大赛的全国500强，可以说还有一批短视频楹联作品先后在省级赛事获奖，可以说是一批有接地气、有怀上味道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对这个讲好怀上故事、淮河文化起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对，我们其实在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文艺创作的过程，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接地气的宣传我们淮河文化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时候，我看我们这些作品通过短视频的推介在网上进行一些播放过以后，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老百姓，就大家是亲身经历参与其中，感受这个文艺带给我们的这个魅力和乐趣的，是吧？
0: 对。
1: 嗯，好，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这样吧，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E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

0: 淮上区人民政府。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就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文化旅游体育资源这一块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那么三种方式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邵局长刚才特别就我们淮上区的文化和旅游事业的一些品牌的打造和大家进行了在线的交流，但是我们知道文旅体是不分家的，体育赛事这一块也是我们一直在持续这个贯穿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内容。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我们除了去看比赛，更多的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是体育场馆的建设，包括一些硬件设施的一些配备，因为这直接跟我们的生活和身体的健康能够形成一定的关系，是吧？
1: 是的。这一块呢，区里面也是统筹推进文旅体事业协同发展。首先呢，在体育方面，我们一个是建强我们的健身阵地，我们扎实推进体育场地补短板的工程。比如说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曹老集镇的金山湖村、莫河口镇的宋围村两处多功能的运动场所建成投用，也是补齐了村里面这个公共体育活动设施的一个短板。还有我们这个义乌商贸城南边的淮河大堤体育口袋公园也完成了招投标的准备，准备下一步是依托两淮河生态廊道打造清水滨河健身新空间。还有我们结合的城市更新、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布局健身路径、小型球场、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羽毛球场，推动健身设施进社区、进乡村、进公园，夯实10分钟、15分钟健身圈硬件建设。同时呢，在这块硬件方面呢，发力的同时，也是不断的丰富这个赛事的供给，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的氛围。我们分层分类组织群众体育赛事，先后邀请举办了这个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淮上区的选拔赛，还有省级羽毛球联赛淮上区选拔赛，推进这个老年人智力运动会的开展等一些小型的多样的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能够都参与到其中来的体育活动的形式，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也推行科学健身知识，引导群众树立这个健康生活的理念。
0: 对，其实我看在我们亮淮河的北岸，就是沿淮河生态廊道有不少的一些体育公共设施，
1: 对，
0: 一路上非常非常的多，不是说单纯的只是一些这个小型的设施，包括一些篮球场地，还有一些羽毛球场地等等等等都很多。每每到晚上的时候，7、8点、8、9点钟的时候，我看那个灯光照明亮起来的时候，不少的人在那边去打球锻炼，就形成了一派就是环境和人文有机衔接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局面哈。
1: 对，是的。
0: 好，在网上呢有一位朋友发来一个留言，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区住建交通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年轻松。这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年局长，他说我想去双墩考古遗址公园转一转，周末就想去，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交通路线可以乘坐，什么样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去？
2: 他那地方已经开到公交线路了，网上可以搜一下能看一下的，他那然后那个开车直接导航到他的东门进西门出。对，
0: 就是他可能是想坐公交车，公交车是有专门定制的线路吗？
2: 他开通了一个线路，
0: 有线路是吧？
2: 对，有线路。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在网上留言，或者是通过电话来和我们形成互动交流，分别是2061331、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关于这个健全服务机制、提升科学水平这一块，在体育方面，我们继续请这个邵局长来介绍。
1: 好的。刚才说到了我们体育方面的硬件设施建设，同时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也是健全服务机制，不断的提升科学化的水平，力争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举措。一个是建强社会体育指导队伍，我们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下乡指导，面对不同人群推送不同的个性化的健身方案。另一个呢是完善国民体质监测站点的建设，定期开展体质监测，精准掌握居民体质情况。还有一方面，我们统筹我们区内这些高校、高职院校、中小学的这个教育资源吧，然后推动他们的学校体育场地有序的向社会开放，盘活。

0: 量体育资源，提高场地的利用率，推动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协同发展，持续提升全体国民体质合格率。
1: 对，其实淮上区的这个公共文化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单位，就是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建议，如果在适时的时间，比如说晚上下班过以后，或者是在这个假期里边，什么寒假暑假的时候，这些公共的他们的场馆能不能对外开放，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考虑的吧。
0: 对，我们也在协调这方面工作，有的已经可以对外开放了。
1: 今年2026年是15武的开局之年，接下来在围绕着文化旅游体育事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公共文化方面，还是在文旅方面，包括体育方面，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思路和创新的做法，我们也请邵局长来介绍介绍。
0: 好的。在未来五年，也是文旅体育事业提质升级、融合突破的关键五年。下一步呢，我们也积极的对标蚌埠市“十五五”旅游文化体育发展规划，以及淮上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目标，精准发力，系统的推进这个文化旅游体育事业的协同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嘛。在文化事业上，我们持续完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推动文化馆、图书馆的提档升级，村级文化服务点的标准化建设，力争到2030年城乡公共文化阵地覆盖率达标率实现100%。同时做优送戏下乡、我们的节日等惠民品牌，深化市民夜校、意义工程培训供给，持续扩大志愿者队伍规模。我们也将积极推出一批反映淮上历史文化、城乡发展这些优秀文艺作品，深入实施非遗四境工程，推动非遗资源创造性转换、创新性的发展。第二个方面是在文旅产业上，我们还是立足双墩这个龙头，高质量推进后续建设，进一步完善研学休闲配套服务功能，打造淮河文化重要的一个地标。同时加快双墩三岔河文旅产业集聚区建设，串点成线，打造这个集这个研学、乡村旅游，包括这个采摘、康养、这个亲子体验、露营等这些新业态结合的一个文旅模融合的一个新模式。同时我们也将创新营销方式，用好这个短视频、直播等这个媒体平台，打响淮上文旅整体的一个 IP。 在体育事业上，我们将严格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力争到30年实现城区10分钟健身圈、乡镇15分钟健身圈的一个全覆盖。同时加快区级综合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力争全民健身步道的总里程达到150公里，推动立足我们这个淮上的优势，推动足球、篮球、乒乓球等群众联赛常态化举办，一些体育公园、口袋体育公园、社会足球场、乡村多功能的运动场建设，我们也将加快推进。同时考虑引进社会力量来参与体育场馆的运营，更好地提升这个为民服务的一个品质。
1: 就是刚才您介绍了一下文化，包括这个文旅还有体育方面的一些介绍。刚才您还特别讲到了一个点，就是三岔河湿地国家公园。这个三岔河公园的话，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对外开放的，是吗？
0: 对，它现在是对群众开放的，也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大厅，它包括有这个观光的、休闲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子都可以坐，也可以步行参观啊。
1: 三岔河湿地公园它是一般在什么季节去会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些？
0: 可以说是三岔河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特色，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到了每年的10月、11月，它有很多这个栖息的候鸟在那个地方来停留，一些这个动物爱好者、这个鸟类的爱好者可以去观赏，也可以去拍摄。可以说这个十月，这个特别是秋季是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旅游的季节。
1: 就这个季节去也是可以的。
0: 对啊，
1: 春天去的话也可以，因为鸟语花香，那边还有一些大片的，我去过，就是芦苇荡。
0: 对，
1: 我看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也很飘逸，并且在那边拍照的话应该也是很出片的哈。
0: 对，
1: 我看这个三岔河那个湿地公园其实也挺与时俱进的，因为它建了一个叫生态步道。
0: 对，
1: 就是大家在一边观光的同时一边行走，一边快走，还能够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
0: 对，
1: 好，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我们正在就淮上区的文化旅游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交流。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想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的话，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3

0: 二，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时间很快了，今天已经是9月10号了，大概再过两周左右，我们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
1: 对，
0: 那么在中秋节后面再过三天，又会迎来10月国庆节。
1: 对，
0: 所以你看，两节将至，同时加上3+7的这个10天的节假日，我觉得对于我们广大的市民来讲，包括一些外地的朋友来说，来淮上区走一走、逛一逛，有了比较充足的时间。那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旅游资源的打造，或者是旅游品牌的宣传，以及我们是不是在食住行各方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能不能请邵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因为中秋国庆将至，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群众需求提前谋划。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文化体育惠民活动，比如说有中秋文艺汇演，还有广场舞大赛，还有迎国庆的一个书画展。这些活动呢，我们在区文化展、文化馆，还有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上都有公告，感兴趣的这个市民朋友可以去浏览看看这个时间，因为可以从中秋一直持续到国庆的最后几天。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双墩还有一些文娱场所开展了这个非遗集市，包括书香主题展，这些活动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得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围绕着中秋这个群众的安全这个需求，压紧压实行业主管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全区的景区文化场馆还有文娱场所等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开展了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确保整个中秋国庆期间文旅市场平稳有序，也确保每一个来到淮上区来旅游的这个群众都能过一个安定祥和的一个双节假期。最后也是真诚的邀请各地的朋友到我们淮上来走一走、看一看，来休闲放松娱乐。
0: 淮上区它的这个宽度还是比较宽的，地方也比较的大，所以其实我们所承载的这种文化旅游的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业态也是比较的齐全。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到这儿来逛一逛，来感受一下淮上的魅力，是吧？好，在网上有一位叫年轻就好的朋友，他说到了刚才你们聊到了一个淮上区文化馆免费培训的话题，有没有一些报名的渠道和方式，线上线下都可以吗？
2: 可以，这个我们有微信小程序，您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如果不方便查询的话呢，我们这个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到时候我们也留下您的方式，来主动跟您联系，告诉你其他的一些渠道。
0: 就是线上线下都是可以的。
2: 可以，对。
0: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邵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淮上区文化旅游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今天我们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2: 好，谢谢。
0: 在这儿，我们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水利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周四的早间八点到十点，我们和大家相伴。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